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3: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4: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5: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2-290-816。
1: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2: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1: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3: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4: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川渝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

0: 花好公益，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
2: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首好听音乐之后，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接下来关注到资讯。最近啊，咱们市政区人民法院乐贤法庭是成功的调解了一起老年人因黄昏恋产生的财产返还纠纷的一个案件。就是分手之后这个20万元转账款项到底是不是需要返还。办案的法官呢，兼顾了法理和情理，耐心的化解了双方的矛盾，双方也是当庭履行了款项，实现案结事了人和。
1: 王某与刘某均年满60周岁，二人于2024年7月经朋友介绍相识恋爱，并且呢同居生活。在相处期间，刘某要求王某支付20万元作为共同生活保障金，同时王某将每月的退休金交由其管理支配。为了维系稳定的同居关系，王某应允并向刘某转账20万元，双方签订书面协议，明确约定若双方分手，刘某需全额返还该20万元。
0: 到了2026年的1月份呢，刘某就提出了解除这个同居关系。王某呢多次依据协议要求对方呢返还这20万元，但是呢却遭到了拒绝。于是呢向市中区人民法院就提起了诉讼。
1: 那么承办的法官受理该案之后，结合老年群体纠纷化解实际优先组织诉前调解。调解过程当中，原告王某主张双方已有书面约定，对方主动提出分手，应当全额返还20万元。被告刘某则提出自己在共同生活中付出较多精力照料对方的日常起居，不同意全额返还款项。虽然双方意见分歧明显，但承办法官仍积极引导双方进行调解，一方面向双方明确案涉款项法律性质，那么市民相关法律规定，厘清双方权利义务；另一方面客观梳理双方同居期间各自付出，引导双方理性化解财产纠纷。最终双方各自让步，并自愿达成调解协议，由被告刘某当庭一次性返还原告王某18万元，本案纠纷一次性了结。
0: 法官呢同时也提醒了，恋爱同居期间日常的小额消费、节日的小额红包等属于一般的无偿赠与，分手之后呢这个出资方呢是无权要求返还的。那么以结婚长期共同生活为目的支付的大额资金属于附条件的赠与，当共同生活目的无法实现的时候呢，付款方呢是有权主张进行返还的。在此内提醒到广大的老年群体啊，这个择偶呢应以情感陪伴为核心，面对对方提出大额的资金要求，务必保持理性，谨慎地处理个人的养老积蓄，不要一时冲动造成不必要的财产的损失。
1: 那么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啊，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8条：民事法律行为可以附条件，但是按照其性质不得附条件的除外。附生效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生效啊。那么附解除条件的民事法律行为，自条件成就时失效。还有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657条。赠与合同是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给予受赠人，受赠人表示接受赠与的合同。还有《中华人民

0: 国国民法典第661条，赠与可以负义务，赠与负义务的受赠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57条，民事法律行为无效被撤销或者确定不发生效力后，行为人应该行为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不能返还或者是没有必要返还的，应当折价进行补偿。
1: 在刚才提到的那个20万元当中，法国呢是考虑了实际，所以呢最后是让对方退了18万。接着再来关注到资讯，最近呢这个天气呢虽然没有那么热哈，但是有一样东西早早的就已经开始很活跃了，那就是蚊虫。这个蚊虫嘛，可能大家都会被它的声音所烦扰，所以有的可能会用电蚊香，有的可能会用这个蚊帐，还有的可能会用到传统的这种燃烧式的蚊香哈。说到这个燃烧式的蚊香呢，就有很多风险点在里边了。可能这个一盘蚊香这个盒子里边嘛，在盒子下面你可能还会去再垫一张纸，这个行为其实是比较有风险性的哈。最近呢，在浙江金华东阳的一户居民家中，就经历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午夜火情。
0: 在事发的当晚，户主赵先生因女儿前一天被蚊子叮咬，睡前便在女儿房间点燃了一盆蚊香，并且呢，在蚊香下垫了一张纸。没有想到纸张呢就被蚊香给引燃了，火势迅速的进行蔓延，引燃周边的衣物床铺。赵先生的妻子被一股刺鼻的焦味给呛醒，发现这个女儿房间着火之后呢，立即带着孩子跑出屋外，并且呢拨打了119进行报警，所幸救援人员扑救及时，未造成人员伤亡。
1: 一场大火源头竟是一盘小小的蚊香，很多人不知道，这个蚊香点燃之后虽然没有明火，但是中心的最高温度是可以达到700到800度的，这样的温度呢是足以引燃纸张、棉布、衣物等常见的可燃物，并且它这个持续是阴燃性的，一旦断裂或是掉落，那非常在没有人察觉的时候呢就酿成了大祸了。
0: 那么来关注到眼下正值梅雨季，气温高，湿度比较大啊，蚊虫活跃，许多家庭整夜点蚊香进行驱蚊。使用驱蚊用品的时候呢，有哪些注意事项？又该如何从源头防蚊灭蚊呢？首先要固定好蚊香，点燃的蚊香要放在金属支架上，并且呢将支架置于不可燃的器皿之内，防止蚊香因燃烧断裂掉落到周边的可燃物之上。放置蚊香时应与家具、床铺等可燃物保持距离，临睡前应确保蚊香处于安全状态再睡觉，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将蚊香给熄灭。
1: 当前呢，驱蚊的产品种类比较多，除了传统的蚊香之外，电蚊拍、花露水等常见的驱蚊用品，如果说使用不规范呢，不仅达不到驱蚊的效果，还容易惹火上身啊。有一点很重要，就是这个别和杀虫剂同时使用，这个就是电蚊拍了哈。这个驱蚊的喷雾、酒精类的喷剂喷洒在通电的电蚊拍网上呢，就容易引起火。电蚊拍工作时候呢，会产生高温的电弧，而杀虫剂等喷剂里边就含有可燃的气体。如果说两者共同使用，就比较容易的引发火情。
0: 那么还有呢，就是花露水在使用的时候一定要远离明火。花露水内通常是含有酒精的，如果说遇到明火呢，极易燃烧。购买的时候一定要认准正规产品，存放在儿童不易接触到的阴凉处，远离明火、高温热源，切勿边抽烟边进行喷涂。
1: 还有就是这个电蚊香啊，就是插了一个液体的那种，使用电蚊香液时呢，应保持瓶身是垂直摆放的，一定不要侧放或者是挡放。还有就是使用结束之后一定要及时的拔除电源，避免因液体渗漏导致的设备短路，从而引发意外。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2026年内江市市址三区普通高中学校第一批次录取分数线，内江六中是685分，内江二中是633分，内江一中617分，内江七中课改班546分。
1: 内江铁中的直播班是571分，祥龙中学560分，内江三中562分，内江天理学校呢是617分。那么第二批次呢将会在6月20。接着再来关注到咱们威远民警帮助到一名居民啊，成功的挽回到了损失。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经常和大家分享到这样的案例哈，最近又有这样的案例了，说的是威远县的反诈中心联合新长派出所呢，快速的处置了一起跨境远程操控电信网络诈骗的案件，办案民警抢黄金时间止损时机，通过现场的紧急的断控、资金的保全、溯源追赃等一系列闭环举措，为群众保全追回资金56万元。
0: 再来关注到6月19号13时许，威远县反诈中心在日常线索研判当中发现了一条高危的预警，新场镇辖区一名群众疑似遭遇到电信诈骗，以下载诈骗分子指定的远程控制软件，手机处于被远程操控的状态，那名下的银行账户资金面临被跨境转移的一个极高风险。新场派出所的民警宋新荣、陈昭兵也是迅速的启动联动反诈中心的民警启动紧急处置机制，第一时间联系到当事人及家属，那么同时呢火速的赶赴到现场。经过核查，当事人当日呢接到冒充抖音官方客服的陌生电话，对方谎称其误开通100万元医疗保险自动续费服务，每月将会扣费2000元，以协助注销为幌子，诱导其下载远程控制软件，并且呢开启了屏幕共享，导致手机银行账号登录的密码、短信验证码等核心金融子的信息被不法分子给窃取。那随后呢，诈骗分子远程操控手机，将多个定期账户内约60万元的存款转为活期，并且呢通过往复转账扰乱资金流水，企图将其中的35万元兑换为美元，经跨境换汇渠道转移。
1: 就在资金即将流出的危急关头，处置的民辅警呢及时抵达了现场，果断用回形针取出了当事人手机的电话卡，切断了远程操控的一个通道，当场终止了转账和跨境洗钱的操作，成功保全了账户内剩下的35万元资金。那么随后呢，民警也是带领当事人前往银行的网点办理账户冻结、资金保全手续，并细致的梳理了全部的流水，精准的研判了资金的流向。反诈中心呢同步开展紧急止付、线索溯源和追赃挽损多个环节的推进，经过全力攻坚的警方也是迅速的查清了此前已经转出的25万元资金的一个流向，成功追回了其中的21万元。此次处置累计保全追回一共是56万元，有效的阻断了这起跨境电信诈骗案件。
0: 那么民警就提醒啊，当前冒充抖音电商或者是保险平台客服，以误开通医保百万医疗险会员自动扣费为由，实施远程操控诈骗的案件频发。不法分子呢，通常先以这种莫名扣费来制造恐慌，再诱导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进而远程的操控手机，并且呢，通过定期转活期、反复倒账、跨境换汇等方式转移钱款。任何官方平台客服呢，均不会以退款销户、取消费用为由，要求下载陌生的软件，开启屏幕共享，或者是指导转账汇款。那么广大市民务必要提高警惕，陌生来电不轻信，陌生软件不下载，屏幕共享绝不开启。一旦遭遇疑似诈骗，请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避免财产损失。
1: 除了手机上的短信有的时候不可信啊，这街边的小广告同样是不能信啊。这个年代其实还有人会被街边的小广告所吸引啊，也有可能是这个广告写得太诱人了啊。也是发生在咱们内江哈，一个线上骗局加线下取经的一个骗局，一名男子为了和陌生的女网友奔现，轻信了诈骗的话术，豪掷了大量

0: 的资金购买黄金首饰。
1: 那么来关注到，在事发的当天，内江某金店工作人员在接待顾客的时候，发现一名男性顾客批量选购黄金饰品，金额巨大且言行举止异常，疑似遭遇到电信网络诈骗，立即向警方进行报警。反诈民警火速赶到现场，经核实，当事人程先生化名啊，那么已选购了五个黄金手镯，一个黄金项链，总重超过了210克，总价呢近30万元。此时他正准备携带首饰离开这个地方，那么按照陌生网友的要求进行线下交付，一旦交出的话呢，资金将会瞬间有去无回。
0: 这起诈骗的源头竟然是街边的低俗引流小广告引发的。早前呢，这个陈先生外出散步的时候，看到车辆的后视镜上贴有同城约会类的小广告，那么出于好奇呢，他就扫码并注册了一款私密交友平台。入驻之后呢，平台的客服就主动推送了大量的性感照片和视频，诱导他去挑选所谓的性欲对象，逐步搭建起诈骗的场景。选定同城美女之后呢，客服又以开通会员为由，诱导其充值31元，并承诺匹配专属对象。随后呢，又以保障线下见面安全为由，设置了3项付款的认证流程，谎称呢完成了认证就可以全额返现并额外获利。
1: 那么为了博取信任，骗子先让陈先生完成2次小额的转账，并成功连本带利的进行提现，令他深信平台返现和奔现的一些虚假承诺。待其放下戒备之后呢，骗局就正式的进行收网。当他第3次转账申请提现时，账户突然显示冻结，那客服呢就谎称是银行卡信息填写错误导致，只需要再次的充值解冻就可以自行提现了，且同城美女会准时赴约。急于拿回本金实现奔现的陈先生，先后充值了10万余元用于解冻，但是呢账户依旧是无法提现。此后骗子又捏造数据异常、系统修复等理由，持续诱导他追加投资。为了规避反诈监测，骗子还编造线上转账易被风控的借口，要求他线下花费30万元购置黄金首饰，再私下交付给所谓的平台工作人员。那么谎称核验后呢就可以解冻资金，兑现返利和奔现的承诺。
0: 骗局被民警揭穿之后呢，陈先生也是深陷话术无法自拔，对劝阻呢非常的抵触，并且他始终相信，只要完成了黄金的交付，就能提现全部的资金，拿到高额的返利，还能顺利的和网友见面。民警呢也没有放弃，针对案件的细节和诈骗的套路，对他呢开展了长达数小时的耐心普法讲解，逐一拆解引流、博取信任、诱导充值、线下交割的全套流程。那么最终呢，陈先生也是彻底的醒悟，放弃了黄金的交付操作，成功的绑住了价值30万元的黄金首饰，避免了重大的经济损失。目前呢，该案已经进入了进一步的侦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

0: 整洁同守护。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来者何人？
1: 我是镇阁善灵，是来帮助身体阻断咳嗽信号的。
2: 使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3: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4: 真的吗？
3: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2: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5: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5: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4: 就业难，
5: 创业也难。
4: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6: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4: 欢迎收听
6: 就业直通车。
7: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8: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9: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10: 来关注到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200名工单客服，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1: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

0: 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17775599122。
0: 再来关注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联系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1: 再来关注四川明探微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工业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凤老师1958359-0460。
1: 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改信料工程师。

0: 待遇10000至15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普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1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1: 来关注到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销售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2万元。
1: 还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0: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1: 再来关注到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0: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前台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1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2: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4: 再来关注四川云漫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4: 还要招聘2名编剧，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3: 还要招聘2名 AI 导演，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4: 还要招聘10名 AI 短视频制作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5082446788，15082446788。
3: 再来关注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4: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
3: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4: 再来关注上海凯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迈瑞中国。

0: 招聘40名工单处理客服，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728117545，18728117545。
1: 上海特朗斯大宇宙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打字客服，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9908888345，19908888345。
0: 再来关注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联系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1: 来关注到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到39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0: 还要招聘15名流量无忧电话客服，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1: 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1: 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0: 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充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0: 再来关注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1: 再来关注到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光纤拉丝操作工，机械方向2名，电气方向2名，材料化学方向1名，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0: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1: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

0: 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1: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2: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1: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3: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好工作只等你来。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0: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890-816-816。
1: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天晴就会有彩虹，所以你一脸无辜不代表你懵懂，不是所有感情都会有始有终，孤独尽头不一定惶恐。

0: 12瓶本品五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嘿，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的，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来到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要跟大家先来说一个消息哈，就是在6月19号呢，咱们也是在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的官网处了解到，智能网联汽车自动驾驶系统安全要求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这个报批稿的编制工作呢已经完成了，标准的报批稿以及编制说明呢将会在2026年6月17号到24号呢公示，进一步的听取到社会各界的意见，也就是说新的国家标准要来了。
1: 那本次的标准修订改动覆盖全体系，调整了一些标准的名称、适用范围，新增完整安全档案规则、整车检验规范、L3、L4 分级专项技术附录，同时配套明确过渡期的安排，政策设置差异化合规缓冲期。2027年7月1号起，新申报车型必须完全符合新规，已取得刑事认证的在售车型拥有13个月的过渡期，至2028年后未达标的 L3、L4 车辆将会禁止市场销售，直接淘汰靠营销噱头、技术不达标的产品。适用啊，这个标准呢是适用 MN 类的乘用商用车辆，仅排除自动泊车 APS 系统。核心管控有条件的自动驾驶 L3 与高度自动驾驶 L4 两大层级，建立一套覆盖车辆硬件、算法策略、企业全流程管理、试验验证的安全完整的约束的体系。
0: 嗯，没错。那本次的这个国标呢，最大制度的一个创新啊，是引用了国际通用的一个安全档案机制，彻底的改变了过去啊，这个车企已经口头宣称啊，我具备自动驾驶的能力的这种粗放的模式哈、新规也是明确到了，所有推出 L3、L4 级别的自动驾驶辅助车型的一些车企呢，必须编制完整结构化的安全档案，通过声明，然后呢是论据还有证据三层的逻辑，全方位的证明自动驾驶系统不存在不合理的安全风险。那安全档案的内容包罗万象，包含了整车的危害的分析、功能安全与预期功能的安全评估、 ODD 也就是设计运行条件的边界说明、故障应对策略、海量仿真、场地道路试验的原始数据、人机交互逻辑、最小风险的处置方案等等。当然了，检验机构呢也会逐项的核验到档案的完整性、试验的可信度，档案无法通过审核的车型呢就无法获得上市的资质。这意味着自动驾驶呢不再仅仅只是车企单方面宣传的产品卖点，而是需要可以复现、可以

0: 溯源的数据支撑的合规能力。也就是说这个规则出来之后呢，就是大家就可以在市面上看到很多宣称自己可能拥有完整性的这些车企哈，就是不再这样去宣称了。因为你必须要达到这些硬件标准的条件之后，通过了审核之后你才能够上市啊。
1: 确实的。那么同时呢，国标配套建立 SMS 的安全保障管理体系，强制车企在开发、生产、上市后运维全生命周期落实风险管控，要求使用的是 MFMEA 以及 STPA 等专业分析工具来识别车辆的隐患，对应供应链传感器、控制器供应商同步的安全审核。车辆上市后呢，持续收集事故失效数据， OTA 升级前必须重新完成安全验证，从源头降低自动驾驶上路的风险。那么此外，所有的 L3 L4 车型强制搭载合规自动驾驶数据记录仪，完整记录接管、故障、碰撞全过程，为事故责任判定提供客观依据。
0: 没错。那标准呢，针对到 L3 以及 L4 级别的自动驾驶呢，划分了两套完全不同的技术的规范，清晰地界定了人类驾驶员与车辆系统的责任划分，解决长期以来自动驾驶的权责模糊的痛点。你说这是我驾驶人的责任，驾驶人觉得是这个智能驾驶辅助的这个责任啊，对吧？这个一直是比较模糊的一个点。那这一套的整个的技术规范下来之后呢，就会划分这个权责关系哈。当然还有说 L3 模式下的驾驶员为法定的后援用户，系统呢仅在限定的 ODD 内接管这个驾驶，一旦超出了运行的条件出现故障呢，必须第一时间请求人类接管。整套的接管体系呢是写入到了这个规范性的附录啊，属于强制底线。首先呢，第一点是实时的三重的监测，持续识别驾驶员的座位在位以及安全带的佩戴状态、驾驶的注意力，至少两种独立指标判定驾驶人是否具备接管能力。第二点呢是分级的预警机制啊，驾驶员在走神呐、离座、未系安全带的时候呢，依次触发到光、声、触觉的多级提醒，15秒内无法恢复专注呢，系统就直接启动最小的风险策略，也就是 MRM 啊。第三一点呢，就是应急处置的规则，无法完成接管时呢，车辆是自主平稳减速，开启双闪，合理变道，停靠至路边的安全区域，车辆未重启动力之前呢，自动驾驶功能禁止再次的激活。那第四一点呢，是场景的约束。那高速场景 L3 对换道、避撞以及感知距离设置量化的一个指标，120公里每小时的一个车速之下呢，前向最小的探测距离达到130米，换道呢需要预留充足的后向安全时距。
1: 是的。那再来关注到 L4 的高度自动驾驶，车辆自主兜底，不得依赖远程的相关救援。那么 L4 的核心逻辑呢，是无需车内人类作为后备驾驶员，也是和 L3 最核心的一个区分点。
0: 对，
1: 第一呢是禁止远程协助兜底，远程指令仅能够提供路线引导等辅助信息，车辆遇到障碍物、系统失效、恶劣天气等突发状况，必须独立完成避险，不能依靠远程操控来规避风险。第二呢是人性化的交互，乘客可以直接向系统发起停车请求，针对无安全带允许乘客站立的车型，严格限制车辆加减速度，降低车内人员受伤的概率。第三呢是更高冗余的标准 MRM 的处置能力呢，要求是更加的严苛的。故障下呢，优先驶入应急车道，极端情况在本车道的安全禁止。那全方位降低无驾驶员场景的一个碰撞损失。
0: 没错。当然值得一提的还有说，有传言说这个新的标准呢强制要搭载到激光雷达，但是呢报批的稿文呢是全文没有出现激光雷达的相关的文字，法规呢不指定具体的传感器的一个硬件的品类，仅从性能层面呢划定了统一的感知硬件门槛。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生学。

0: 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2: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1: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0: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再来跟大家聊到这个我国的首部 L3 L4 级别的自动驾驶辅助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制度哈。
1: 嗯，
0: 那刚才也是说到了，这个值得一提的是，有传言称新的标准将会强制搭载到激光雷达哈，但是呢，这个报批稿全文都没有出现激光雷达的相关文字，法规呢不指定具体的一个传感器的硬件的品类啊，仅从性能层面划定统一的感知硬件的门槛，那间接淘汰单一的纯视觉方案啊。首先呢，第一是全域的覆盖要求，车辆的感知系统呢需要横向的覆盖车身左右各9米的一个范围，然后呢前向的探测距离呢随车速的阶梯来进行提升，同时呢完整的识别到机动车、行人、非机动车、交通信号灯、特种救援车辆，并主动为警车、救护车等来进行让行。
1: 嗯，是的。那第二呢，就是多传感器融合强制，标准要求系统具备感知衰退补偿机制，应对雨雾、逆光、传感器、脏污等场景，仅靠摄像头的纯视觉方案无法满足夜间能见度比较低以及远距离障碍物的一些识别要求。
0: 对，
1: 那么车企呢是必须搭配一些毫米波雷达、激光雷达等测距类传感器形成异构冗余。第三呢是选型自主化，车企可以自由选择激光雷达、4D 毫米波雷达等硬件组合，只要整车感知、避撞、换道性能达到国标的量化指标就可以。那现阶段呢，多部的一些头部企业选择摄像头再加上毫米波再加上激光雷达三重的一个冗余方案，只是商业化选型，并非法规硬性要求。
0: 嗯，没错啊，这就是关于这个咱们国家的这个首部的 L3 L4 自动驾驶的强制国标的一些这个公示的内容、啊、
1: 它是一个报批稿。
0: 嗯，没错，要在7月开始实施啊，那具体呢要等到7月左右呢才有正式的一个这个公示啊。那接下来呢继续来跟大家聊到哈、啊、这个新能源的前5个月的销量榜单啊，这个就连咱们的新能源车也卖不动了吗？其实不然哈、啊、在今年的前5个月，咱们中国的新能源乘用车累计是卖了370万辆，
1: 销量还是很高的呀。
0: 对，销量听起来是还不错，但是呢如果说你对比一下去年同期的435万辆啊，销量是直接少了65万辆，同比下滑了15%，
1: 确实是有少啊。有

0: 减少，
1: 对，有减少，但是呢这个也是有一定的原因在里边的哈。确实今年购车你的一个整体的预算方面的话可能要往上稍微提一提，因为一些这个法规的原因，对吧？首先来说就是你如果说购买一些就是说车价比较低的这种车型啊，新能源车，你的补贴是没有去年多的啊，因为去年的话你如果说有这个置换的话你是可以直接享受到15000的置换补贴，今年你是按照车价的比例来算，最高是15000，然后呢这个报废最高是20000啊，都是按照比例来进行计算的，所以呢这一点点方面的话就稍微的要少那么一点补贴了哈。再有一个的话就是今年你要交购置税啊，虽然说是减半征收，但是呢对于大家来说也是一笔支出啊。当然我们如果说把每一个月的销量拆开来看的话，就会发现呢跌幅呢是持续的收窄的啊，比如说一月份同比下滑了20%啊，当时是第一个月嘛，就要开始交这个购置税了，就大家都在一个观望的状态哈。然后呢二月份呢创下了开年最深的跌幅，同比下滑32%啊，这是过年期间嘛啊，就是大家买车的热情不是特别高，
0: 是的。
1: 三月份呢同比跌了14%啊，四月份和五月份呢跌幅是持续的收窄，同比跌了6%和8%，也就是说现在呢逐步的再回到去年的那个水平了哈。
0: 是的。那分品牌来看的话，其实老牌的销量王者比亚迪呢销量是有下滑的，下滑了46%。吉利银河下滑了29%，五菱汽车下滑41%。那新势力的一些销量啊，但是呢它却逆势的上涨了，就比如说蔚来的销量涨了63%，领跑汽车涨了25%，小米汽车涨了13%。那么在合资品牌当中呀，丰田新能源车的销量也是涨得还比较高，涨到了99%。
1: 啊，这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原因啊，因为比亚迪你整体的一个销量的话，其实它的销量的价格区间是在10000块到20000左右的这样一个区间啊，它的销量是属于非常好的。然后今年你的补贴退步就直接影响到了这一批可能有足够预算的朋友啊，就是他会持一个观望的态度哈。新势力方面的话，比如说蔚来此前就是主要是依靠降价的一个策略嘛，
0: 对，
1: 蔚来 ES8 1840来万，现在30来万，然后呢，领跑汽车主要是主打自己的一个性价比的策略，而且今年口碑是上涨了不少，对吧？然后小米汽车的话，同样也是处在一个上升的态势的。合资品牌当中，刚才也说到了丰田新能源啊，这个销量大涨，主要是丰田今年推出了一系列的这个新的车型，性价比各方面都还算是不错的哈。
0: 是的，
1: 具体来看的话，比如说比亚迪，它是有一个降幅46%，吉利银河降幅29%，领跑汽车增幅25%，特斯拉降幅8%，理想降幅3%啊。理想其实这个成绩啊，不要看再降，其实
0: 对，
1: 已经算是不错了哈。
0: 还是可以了。
1: 然后呢，小米是上涨了13%，五菱下降了41%啊，问界呢上涨了29%，哎，没有变化。长安起源下降了3%，极客上涨了59%，方程豹比较夸张哈，上涨了146%，因为在这个时间节点啊，方程豹它现在没上市呢，在去年。
0: 对，确实。
1: 小鹏呢是下降了31%，深蓝汽车上涨6%，蔚来上涨63%，极狐上涨32%。哇，名爵上升幅度更夸张，2100%。
0: 因为去年的1到5月它是2000多辆嘛，销售了，然后今年的话1到5月是50000多辆。
1: 没错哈，主要还是新车型的一个上市发布哈，给它带来了足够的一个销量成绩。蓝图汽车上涨19%，领克下降17%，丰田上涨99%，确实还是算蛮不错的哈。那要说到呢，因为这个去年的一个高基数，然后呢叠加到这个补贴的退坡啊，比亚迪的销量承压，不过呢跌幅也是有一定收窄的。吉利方面和五菱方面其实也和比亚迪是差不多的一个情况哈。
0: 对的。
1: 那最后呢还是非常值得讲一讲的，就是这个合资品牌的一个反击战啊，因为这个丰田我们刚才也跟大家聊到了99%的涨幅，其实是非常可观的，
0: 对，是比较高的，因为在前几年几乎是听不到合资品牌说有这个新能源的一些就升级啊，或者做这个新能源车型啊，就比较少吧。基本上听到都是我们国产的一些新能源车型。
1: 没错哈。但是呢今年的1到5月份呢，这个销量确实从前5个月的2.6万辆增长到了今年的5.2万辆哈。主要就是博智系列的产品力跟上来了，其次呢就是它改变了策略啊，这个丰田就是和华为还有某门塔的智能驾驶合作落地，

0: 智能化的故事呢也在被市场所接纳。
1: 嗯，
0: 所以呢在今年来说的话，不仅仅只是丰田，我们从此前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这个聊过哈，你看这个一汽大众、上汽大众也接连推出自己的这个新能源化的一些产品。
1: 嗯，
0: 包括说这个日产呐、还有说别克呀，这些此前就已经布局到新能源产业的这些车型呢，也在持续的更新、持续的进化当中。
1: 是的，
0: 所以今年还是非常期待合资品牌的一个反扑，到底是怎么样的哈。
1: 嗯，
0: 接下来要跟大家再来聊到两款车哈，这两款车呢都是才上市的车型，而且在此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跟大家做过预告了，但是呢它的一个正式上市的价格大家还不太知道哈。先来跟大家聊一聊腾势的 M8L 的闪充版是正式的上市了，一共推出了两款配置车型，售价区间是为31.98万到34.98万。
1: 哎，果然不出所料，它真的还是最低价啊。这个是有涨幅，
0: 对，会有降价，因为先前它的一个预售价是35万起
1: 啊，
0: 然后呢这个最高的一个价格是34.98万，因为它只有两款配置，一款叫尊荣型，一款叫旗舰型。
1: 嗯，
0: 相较于老款车型来说的话啊，就是它有一个非常核心的升级点嘛，我们说的哈，就是在今年来说它推出了自己的二代刀片电池，再加上升级了800伏的高压闪充平台，而且同步升级了天成之眼5.0的智驾系统，全系是延续了云辇 A 的空悬、2+2+2的六座布局等等的一些硬件方面的配置。价格方面啊，就单从这个指导价来说，因为老款的价格尊荣型是在29万多，然后呢旗舰型是在32万多的一个价格，
1: 对
0: 啊，是有一个明显的上涨，大差不多是在2-3万块钱左右。但是呢这个也架不住就是大家对于这个闪充技术的一个喜欢，因为毕竟以前来说的话它的一个纯电续航就200来公里，然后呢今年的这个纯电续航加上闪充之后的话，纯电续航是直接来到了400多公里的一个地步。
1: 对，
0: 对于很有这种就是续航里程焦虑的朋友来说的话，就是这个改变的话，其实对于他来说是蛮需要的，
1: 就可以完全没有这个续航里程的一些焦虑了嘛。
0: 嗯，没错。其实
1: 车型的话之前都跟大家说到过，
0: 对，车型都跟大家说到过，
1: 其实蛮好看的。没得说哈，不管是质感呀各方面，
0: 而且
1: 内饰外观都挺不错的。
0: 对，而且品牌我们也跟大家简单的聊到过，就是它这个品牌是怎么来的，它在整个比亚迪车系当中的一个定位大概是什么样的，就是中高端的这个新能源的品牌。
1: 嗯
0: 啊，对吧，你要说完全高端也不至于，因为完全高端属于仰望的这个领域了。
1: 对，完全高端那是确实这个价格的话会更加的高一些哈。
0: 对，但是呢它就是它的这个内饰的豪华感的营造方面的话，肯定是要比这个比亚迪的这些比如说王朝网啊和海洋网，或者说这个相较于方程豹体系来说的话要高一个级别，因为毕竟是中高端的一个
1: 车型
0: 来说的话就是非常不错哈。它的两款的一个配置呢，主要是两款车型的这个售价区间呢，为什么会有所相差哈？其实它的一个动力系统方面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全系给你标配的是4驱，然后那个给你标配了这个 E3 方，然后呢，它主要的一个区分可能就是在舒适性的配置方面，比如说像这个零重力座椅啊，或者说是这个后排的娱乐屏啊，对吧？或者说是你的这个流媒体的后视镜啊，在这种上面来给你做一定的一个区分哈。当然啊，值得一提的还有这个全系标配了天成之眼5.0的高阶的辅助驾驶系统啊，搭载了单颗的英伟达的 Sora X 的一个芯片，算力是达到了254 TOPS 啊。虽然说算力从表面上来看的话不是特别高，但是呢它的一个智驾能力方面的话还是非常值得大家去信赖的哈。
1: 对的，充电这方面呢其实也不用多说了，对吧？它这个充满呀还有这个增加，对吧，极寒环境就12分钟，充满97%的话10%到97%也就是只要9分钟，
0: 对，没错，
1: 非常快的一个速度，
0: 就是说充饱只需要9分钟啊。然后呢这个纯电续航里程是上升到了430公里，这就是最最最最最核心的一个升级点了啊。就不知道大家对于啊这一款比亚迪旗下的腾势的这个八系车，对，八系车嘛，我们说的是八系车，不知道对于它的这个售价来说的话是满意呢还是不满意呢。
2: 我们的誓言渐渐，他们说
3: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4: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5: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4: FM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内车迷朋友们，欢迎来到马路新生代，新闻资讯闪电送达，汽车文化深度探秘，车厢 KTV 嗨唱不停，知识问答欢乐无限。每周工作日11点到12点，锁定频率，和我一起开启汽车趣享之旅。最新汽车资讯马上送达。

0: 好的，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马路新生代。各位上午好，我是果子。
1: 各位上午好，我是卫星。
0: 接下来要跟大家聊到另一款上市的重磅新车了哈，全新的理想 L8 呢，也在6月23号呢正式的完成了上市。新车一共是推出了两款车型，售价呢分别是36.98万和42.98万。首销呢有一个限时的权益价，就是降10000块钱，35.98万和41.98万。这个价格呢不知道有没有击中大家哈。因为老款的价格是36.98万到这个老款的价格的话就是30万出头。这个价格的话是稍微的有所上涨的，但是呢相较于老款的理想 L8, 在外观呢、车身尺寸呢、座舱啊、科技配置、动力底盘，甚至是座椅布局呢，都进行了全方位的升级。同时呢，产品定位呢，也变更为了5座的旗舰 SUV。今天就跟大家来好好的聊一聊哈，就是这款车的一些核心配置啊、价格梯度，还有场景适配的三大维度，来对这一台全新的理想 L8进行全面的一个对比与讲解。首先来说的话，就是这个配置方面啊，从配置的梯度呢，是可以看到全新的理想 L8呢，在动力和舒适性方面呢的一些配置呢基本没有太大的一个差异，也就是说我在舒适性方面是把你给满足到了的啊，就是我深刻的吸取到了我的i8失败的一个经验啊，我就只推出两款车型了，冰箱彩电大沙发都给你，我只在一些可能比如说这个底盘啊、这个调控上面呢运动性能方面呢稍微做一点点的一个区分了哈。
1: 是的，那从这个梯度来看的话呢，它这个 Lewis 版本呢是作为顶配版本的，除了拥有专属的一个套件啊、专属字样的迎宾光毯和双色的方向盘等等之外，主要提升集中在智能化和底盘的方面，包括激光雷达、4激光雷达，还有双马赫芯片以及800伏的主动悬架等配置，使它不仅在当下有着同级标杆的产品力，甚至在2到3年以后依旧都能够保持到很强的一个竞争力。而 Ultra 的版本呢，虽然只是一个入门的版本，但是它的配置也依然是旗舰级的水准哦。需要解释的一个配置是全车电容防夹电关门和全车电容防夹电动门。Ultra 标配的是电关门，意思是不带电动开门的。Lewis 版本呢，它标配的是电动门，则是可以电开也可以电关的，两种均到有电吸和防夹功能。
0: 也就是说，一个可以自动开啊，也可以有这个自动有自动开和自动关啊，一个呢是只有自动关，
1: 自动关没有自动开，
0: 没有自动开，
1: 要自己开、
0: 啊、对，还有防夹功能的话也是标配的哈。再来关注一些全系标配的，比如说舒适性方面的一些配置啊，一排的双零重力的座椅，二排的双零重力的座椅啊都有嘛还有10升的一个冰箱，二排的55度的一个靠背躺脚，5连杆的魔毯的坐垫，零压的腿托，舒适头枕，磁吸腰枕，加热腿枕，二排的电动遮阳帘，27扬声器的

0: 4720瓦的一个无瑕星环聚源音箱，还有李维斯的一个 PADES 的一个头枕音箱。
1: 嗯，
0: 在外观配置方面哈、啊，几乎都是一样的哈、啊。这个长宽高都是5米13、2米以及1米8，轴距呢是3米04，820升的一个后备箱，智能的 ADB 的大灯，主动的进气格栅，感应式的电动尾门，

0: 第三代的五 C 的增程系统，一点五 T 的四缸发动机，72.7度的五 C 的超充电池 ，COTC 的纯电续航都是430公里，综合续航是1670公里，还有双腔的空气弹簧啊，包括说有滤震的双阀的 CDC 线控转向、后轮转向等等啊，都是标配的。
1: 所以这些配置啊，真的就是完全能够加持，足以满足绝大多数消费者的家用或者是商务需求，并且呢，在如今的市场当中，它也是具备争夺标杆的一个产品力了。
0: 对，没错哈。再有呢，就是选装方面的一些配置哈，这个 Ultra 版本呢，可以升级后。就是后排的一个21英寸的 4K 的移动屏，再加上双马赫的 M100 的芯片，再加上四激光雷达的组合，这将会使它在后排娱乐和驾驶辅助方面呢，完全的看齐到 Lewis 的一个版本。不过呢，800伏的一个全线控底盘呢，依旧会是 Lewis 版本的一个独享。另外的话 ，Lewis 版本还可以选装到定制版的双色的一个车身，进一步的展现其这个旗舰的一个身份啊。这个 Ultra 版本其实可以选装的比较多哈，你比如说。这个祖母绿，还有松露金的特别版的珍珠漆，22英寸的轮圈，双马赫 M100的一个芯片，侧向的固态可变焦的激光雷达两个，后向的固态可变焦的激光雷达，以及智能的三色星盘大灯，全车的电容防夹的电动门，二排的电动调光玻璃，隐藏式的电动踏板，电动拖车钩都是可以选装的哈。然后呢 ，Lewis 版本呢是有这个祖母绿和松露金的特别版的这个珍珠漆，4款定制版的双色的一个。车身，然后呢，二排的电动调光玻璃，隐藏式的电动踏板，还有电动的拖车钩等等等等。我这个就不得不批评一下了。
1: 啊，
0: 现在电动踏板都要进行选装。电动踏板有这么贵吗？
1: 感觉就像是大家好像那种暗自的商量好那种感觉。
0: 就是你知道，就是这一点就比较让大家觉得膈应啊，因为以前吧，就是。几乎都要标配这种电动的踏板，或者说我是以赠送的模式来给到大家啊，对吧？然后呢，你比如说，尤其是像这种中大型的 SUV 以及大型的 SUV， 你说不加踏板吧，觉得好像有点不上档次。我都开这么大的一个车了，连个电动踏板都没有，对吧？你说加个踏板吧，还要收我几千块钱，我心里又更膈应了。
1: 但是又想加哈。
0: 对，一般来说都会想加啊。那对于全新理想 L8 的一个价格呢，目前。那网络上呢也出现了两极分化的声音呢，双方都有自己的一个依据啊，认为它贵的啊，是因为入门版的价格确实要比老款的这个理想的 L8 更高啊，大幅的提高了它的一个门槛，而认为它值得呢，则是看中它的顶配车型呢，将四激光雷达和800伏的一个全线控底盘等等的配置呢，定在42万的一个价格带啊。虽然说 Ultra 也可以选装到四激光雷达的配置呢，但是呢，全主动底盘只有 Lewis 才有，所以呢，关于价格的争论呢，归根结底只是。需求角度的不同啊，仅此而已。不知道大家觉得啊，就是这款车的一个价格是高了还是低了？
1: 有什么样的一些看法？不一样的看法呀，或者是觉得还不错，可以接受，
0: 对，
1: 或者是觉得哎不太能够接受，什么原因呢？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一下。
0: 没错。

0: 全。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2: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3: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0: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接着下来来跟大家聊到哈，在近日呢，这个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等五部门办公厅呢，在18号联合发布通知，2026的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呢，将于近期正式的启动。
1: 是的，据了解呢，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将会以绿色低碳智能安全智行千县万镇绿汇乡村万家为主题，选取满足乡村地区使用需求、口碑好、质量可靠的新能源车型，同时落实车购税、车船税减免、县域的充换电设施补短板等政策，积极扩大新能源汽车乡村地区消费。
0: 嗯，没错哈。没有说到除此之外的话，2026的新能源汽车下乡呢，还将会深入的推进到汽车以旧换新进乡村。那在新能源汽车下乡活动当中呢，设置了以旧换新专区，对于换购新能源汽车的乡村地区消费者呢，均可以按照政策要求申领到汽车的以旧换新补贴，不受补贴资格数量的一个限制哈。
1: 据公开的信息显示，2026新能源汽车下乡还将会组织新能源汽车销售网点、售后维保服务企业、充换电服务企业、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企业协同下乡，持续优化乡村地区新能源汽车应用配套环境。
0: 嗯，没错哈。来关注一下吧，一共是有155款的一个车型哈，就是2026年的一个新能源汽车的下乡车型的一个目录哈。当然排名不分先后，我们来跟大家聊到都有哪些。首先呢，在一汽汽车集团这边的话，有包括说红旗的EQM5 哈，红旗的 HS3 PHEV， 红旗 H5 的 PHEV， 红旗 HS6 的 PHEV， 以及一汽奔腾的月E03，一汽奔腾的奔腾小马哈。
1: 嗯，这个155款要全部聊完吗？
0: 跟大家简单的聊一聊嘛，就是比性价比比较高的一些车哈。当然说包括说这个一汽丰田的 BZ3、BZ5，还有一汽大众的 ID4 的 Cruze 哈，还有包括说东风风神的 L7。易派的007、008、纳米01，还有包括说东风的 N6 啊、N7 啊，全新的蓝图之音、福瑞加、新 S7、荣威、名爵、陆上哈，也是都有这个车型下乡的。
1: 就感觉这155款基本上都包含完了。基本上
0: 从几万块钱到20几万不等吧。包括说就是关注度非常高的，比如说50的宏光 mini EV 也有，
1: 对，
0: 50缤果 S、50星光730啊，智己。也有啊，自己的 L6 啊，自己的 LS6，然后呢 ，ID 系列 ID3、ID4X 啊，奥迪的 E5 Sportback 都有哈，包括说风云系列，风云 T9、风云 T11、风云 A9L， 还有呢，捷途的旅行者、山海的 L7、iCar 的 VR3，还有一些小型车，比如说微型车，比如说这个冰淇淋啊，小蚂蚁、极狐 T1 啊，极狐的 T5、极狐的这个阿尔法的 S5，还有说包括说iN 的系列车型 ，iN 的 Y Plus 啊 ，iNS 啊，广汽丰田的博智 CX， 深蓝的 L06， 深蓝的 S07， 深蓝的 S05， 长安起源的 A07、Q05、A06 以及 Q07， 长安的 Lumi， 还有包括说阿维塔的0607、哈弗猛龙、坦克300、欧拉好猫，哈弗的骁龙 MAX、哈弗大狗，长城炮同样也是有的哈，也可以去选择，还有包括说这个新建系列哈。新建7，还有星燕啊，熊猫 mini， 沃尔沃也有，沃尔沃的 XC70、精灵一啊，吉利银河的 A7、星耀8、银河的 E5， 领克方面的话是领克10、领克08、领克07，极客呢是有 GX 啊，以及007 GT 哈。

0: 小米速七也有啊，未来的话有 ET5 和乐道的 L60 其实呢都价格来说的话都是比较亲民的那种，几乎来看的话30万往上走的车型好像是没有，来跟大家简单的搂一眼哈，应该是没有的，最多也就是20来万的一些车型在里边啊。
1: 对
0: 啊，所以呢这个与此同时呢咱们也是跟大家简单的聊了一聊哈，当然这155款车型我们在短时间之内肯定是不可能跟大家都说完的哈，但是呢车型呢从这个50小米比亚迪小鹏长安等主流品牌包括说一些轿车 MPV SUV 等商用车到乘用车都是有所涉及的哈，如果说感兴趣的朋友呢也可以在网上去进行查询哈。那接下来的话就进入到我们的车厢 KTV 的环节了哈，今天要唱一首李恒的歌了，
1: 是的，
0: 叫做需要人陪。

0: 一首需要人陪送给各位哈。人家力宏的歌就和他们不一样，
1: 嗯，
0: 不一样的点在哪里？
1: 别人在哪里？
0: 别人都是啊，我好想你，我要来陪你，嗯，我
1: 需要人陪。
0: 别人都是怎么办？他好像不太喜欢我，
1: 嗯，
0: 我的生活都是翻开回忆角落，完美的生活，
1: 生活很完美了。

0: 对吧？就是别人都在哄自己的女朋友啊，对吧？他的歌词都是你不知道我为什么离开你，
1: 你不理解我，你需要理解我。
0: 对对，所以说这个大家觉得力宏的歌和其他的歌手的歌有点不太一样啊。
1: 是的，
0: 确实长得又帅，唱得又好，这个完美的生活也是我所向往的。
1: 歌曲很好听啦，他的歌是真的还不错哈，就比如说花田错呀，包括还有
0: 你不知道的事儿啊，
1: 洗过的太阳啊，这些歌，
0: 对，
1: 首首拿出来都是非常能打又很经典的歌曲。
0: 哎，没错，而且他的演唱技巧呢，也被非常多的这个音乐领域的专业人士所认可啊。就是说他的唱功来说的话，接近于无可挑剔。
1: 还有他的这个写词，他比如想要作曲做一首歌的话，他会深入的去到那个地方，他想做什么样的做国风的，他就深入到一些就是非常国风的地方，然后他天天就去看去考察，然后去查去怎么样，然后写出一些歌词啊，都非常的有那种感觉。
0: 果然是翻开回忆角落，完美的生活。
1: 对，
0: 这生活我也想去体验，说实话，
1: 感觉很敬业吧。
0: 对，没错。好了，那我们看时间呢，今天的马路新生代呢，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在下期同时间再不听不散喽，
1: 拜拜。拜拜。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域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域比亚迪。
0: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田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3: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冯发贵主持召开2026年研究内江市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会议，强调聚焦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推动内江在落实国家战略中实现高质量发展。
3: 薛学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
2: 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内江市体育代表团成立。
3: 抢工期赶进度，内江经开区汇源果蔬智慧冷链产业园项目加速落地投产。
2: 田城川剧惠民演出走进养老院，文化赋能全民友好建设。
3: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2: 内江融

0: 媒记者刘晓玲、徐艳梅报道，6月23日，市委书记冯发贵主持召开2026年研究内江市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工作会议。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部署要求，聚焦配套成渝加特色突破，推动内江在落实国家战略中实现高质量发展。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市委副书记蔡磊参加会议。冯发贵指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国家15五规划明确提出提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发展能级，省委提出要携手打造国家区域发展第四级，内江全面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的机遇更足，前景更广。近年来，内江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总牵引，项目建设取得进展，产业协同更加紧密，毗邻协作持续深化，各项工作取得积极成效。内江地处成渝发展主轴，要立足身在内江坐拥成渝的区位优势，找准定位，紧抓重点，强化保障，在良好的竞合关系中推动高质量发展，努力成为第四级的有力支撑。
1: 内江融媒记者张晓丽报道。6月24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薛学深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2026年第八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和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精神，研究贯彻落实举措。薛学深强调，要全面把握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的精神实质，将理论学习与工作实际紧密结合，要刀刃向内，对照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群众反映等反馈问题，从严从实整改纠偏，确保整改取得实效。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始终以推动高质量发展、持续增进民生福祉作为检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标准。薛学深强调，要充分认识省委12届9次全会和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意义，紧紧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集中力量抓好部署落地落实，用心用情做好三农工作，以实干担当推进乡村全面振兴。
0: 内江融媒记者张晓丽报道。6月24日，市委副书记、市长薛学深主持召开市政府第109次常务会议。会议传达学习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监管防范风险、促进私募投资基金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精神、全省服务业大会精神、省委专题会议等精神，审议内江市15五文化和旅游发展规划送审稿，分别作出相应指示和部署。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内江融媒记者张晓丽、张静瑜报道。6月24号，四川省第15届运动会内江市体育代表团成立大会召开，标志着内江代表团正式成立，全市备战、参赛、办赛各项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内江代表团团长蒋学东出席会议并讲话，副市长、内江代表团团长马巨主持会议。蒋学东指出，承办好省运会是省委省政府赋予内江的重大政治任务，赛出好成绩更承载着全市400万人民的殷切期望，要扛牢千军重担，高质量推进各项工作，确保万无一失，要锚定第一方阵，确保成绩稳中有升，要坚持科学备战，以最饱满的状态发挥出最好水平，要严守底线红线，营造公平公正的竞赛环境，要引导广大市民当好东道主，大力弘扬艰苦奋斗、开拓创新、爱岗敬业、勇争一流的内江体育精神，奋力夺取运动成绩和精神文明双丰收。 会议宣读内江代表团成立文件，传达第十五届省运会反兴奋剂和赛风赛剂及资金使用管理相关文件精神，听取我市备战情况及相关工作汇报，举行教练员代表、运动员代表宣誓。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直相关单位递交四川省第十五届运动会参赛代表团安全工作、赛风赛剂、反兴奋剂及资金监管责任书。
0: 内江融媒记者冯坤、钟明涛报道。六月二十三日，记者走进内江经开区汇源集团四川果蔬加工智慧冷链物流产业园，施工现场一派热火朝天，各点位施工设备调试同步推进，项目建设跑出提速增效加速度。目前项目内的汇源大集精品体验馆整体施工进度已完成 98%， 施工人员正有序开展吊顶收尾等作业，预计7月10号就能全面完工投用。与此同时，产业园果汁智能化灌装车间调试工作有序铺开，技术人员正逐一核对设备参数，反复试运行生产线。公司副总经理段波平介绍，规划的六条灌装生产线中，一条已建设完成，三条进入调试阶段，剩余两条设备即将进场安装，预计八月中旬可正式投产。目前园区内一条榨汁生产线已完成调试，投入常态化生产。作为内江做强甜味加食品饮料产业的重点项目，该项目布局果蔬深加工仓储物流交易中心、25万吨智慧冷库三大板块，将补齐区域农产品精深加工与冷链物流短板，打通从田间到市场的全产业链。项目全面达产后，可提供200余个就业岗位，实现年加工40万吨水果，带动周边农户增收，推动内江一二三产业联动发展。
1: 内江融媒记者黄俊清报道。6月24号，蜀韵流芳，甜橙有戏2026年内江市市中区川剧文化惠民专场演出在城东街道文英街仁心养老院暖心开锣，为院内老人和周边社区居民送上了一场原汁原味的川剧盛宴。演出在嘹亮的唢呐独奏中拉开序幕，经典选段《铡美案》唱腔铿锵，人物鲜活，引得老人们看得目不转睛。川剧绝技变脸吐火一登场，瞬息万变的脸谱搭配灵动的表演，瞬间点燃全场。不同年龄段的观众纷纷拿出手机记录精彩瞬间，现场掌声喝彩声接连不断。压轴登场的经典折子戏问病逼宫，演员们扎实的唱念作打功底，让在场观众沉浸式感受到川剧的独特韵味。本次惠民演出是内江打造全龄化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实践，首场选址养老院打通了文化适老化服务的最后一米，后续将开展常态化展演，以优质非遗文化服务持续助推全龄友好型社会建设走深走实。
0: 本台消息，近日资中县木偶剧团接连斩获两项重磅荣誉，成功获评2025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活动优秀团队，同时入选四川省先进基层党组织，七十余年深耕基层非遗服务的实干成果获得国家级省级双重肯定。作为深耕国家级非遗资中中型帐透木偶戏的专业院团，剧团常年年演出超300场，累计服务观众超500万人次，不仅以人偶合一的创新表演让老技艺焕发新生，还带着木偶绝活出访20余个国家和地区，成为四川非遗对外交流的亮眼名片。下一步，剧团将继续扎根基层，以木偶为载体，讲好乡村振兴故事，赋能基层精神文明建设。
1: 本台消息，6月23号的绵绵细雨中，内江东新区田家镇的乡间小道上，田家中心卫生院的家庭医生团队背着便携医疗设备，先后走进碧云寺村、涂大山村的多户残疾人家中，把诊室直接搬到了行动不便的乡亲床前。 医务人员一边用电子诊疗仪

对老人环节退步就上，一边细致询问日常睡眠与服药情况，逐一测量血压、听诊心肺，仔细比对前期康复记录，动态调整个性化治疗方案。诊疗结束后，医生们还坐下来和乡亲们拉家常，耐心疏导焦虑情绪，鼓励大家树立康复信心。头大山村的张大妈感慨道，以前去医院折腾半天，现在医生上门又治病又谈心，服务直接送到了心坎里了。据介绍，这是田家中心卫生院推出的残疾人家庭医生签约增值服务项目，接下来团队将走遍全镇所有行政村，让更多残疾人足不出户就能享受到有温度的专业健康守护，真正实现签约一人，履约一人，满意一家人。踩着泥泞上门，把健康送到乡亲床头，这份写在乡间小道里的民生答卷值得点赞。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内江之声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小倩，责任编辑田园，播音非凡、卫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心分类头，环境美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域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域比亚迪。
2: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3: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2: 就业难，
3: 创业也难。
2: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4: 帮您就业，助您创业。
2: 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5: 活力调频，精彩内江。广播前，亲爱的各位，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便民咨询服务类节目就业直通车。
6: 就业直通车栏目是由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联合主办，为您发布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的就业服务咨询。如果您还在为工作烦恼，就请赶紧打开收音机收听我们的节目，海量好工作正在等着你哦，就业直通车，求职好帮手。
7: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8: 来关注到四川深雪川企业服务有限公司申通快递内江客服中心，他们要招聘200名工单客服。

0: 年龄要求18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培训师，年龄要求20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组长，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客服管理，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5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人事专员，年龄要求25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曾老师，电话17775599122，17775599122。
1: 再来关注内江举度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4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商老师，联系电话15388103119，15388103119。
0: 再来关注四川明泰威电子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普工，年龄要求20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8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工艺技术员，5名设备技术员，年龄要求38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至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9583590461，付老师19583590460。
0: 四川奥彩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工程师助理，年龄要求25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质检员，年龄要求25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质量体系管理工程师，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15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行政内勤，年龄要求4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2名改性料工程师，年龄要求3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到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陶老师，电话19961739506，19961739506。
1: 再来关注四川金华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外贸销售经理，年龄要求2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10000至15000元。
0: 还要招聘5名普工，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设备经理，1名徒步生产经理，年龄要求30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18000至2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黄老师，联系电话18808324994，18808324994。
0: 来关注到四川内江蓝阳玻璃制品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名会计，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4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销售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2万元。
0: 还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吕老师，电话18081786783，18081786783。
1: 再来关注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政企客户经理，10名营业员，年龄要求20至3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30名销售经理， 年龄要求20到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5名销售主管、5名销售团队长，年龄要求25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10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8683262389，魏老师18608324817。
0: 再来关注到内江居然之家商业管理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5名各品牌导购销售员，年龄要求45岁以下，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彭老师，电话17713486562，17713486562。
1: 再来关注创宇成名四川数据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前台行政，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1名人事主管，年龄要求26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3名人事助理，年龄要求22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45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项目经理、助理，年龄要求22到40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5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0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5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曹老师，联系电话13880851254，13880851254。这个时候我们稍事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再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0: 想就业找不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1: 想创业却没有足够的启动资金，唉，
0: 就业难，
1: 创业也难。
0: 就业直通车，解决就业创业难题，
2: 帮您就业，
0: 助您创业。欢迎收听就业直通车。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就业直通车栏目，继续来关注最新最权威的招工求职信息。
3: 来关注内江红联95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抖音官方接听客服。

0: 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032859257，13032859257。
1: 再来关注四川云曼智影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0名数据标注员，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 AIGC 动漫岗，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2名编剧，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2名 AI 导演，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6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10名 AI 短视频制作师，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联系电话15082446788，15082446788。
0: 再来关注四川智慧音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0名纯打字客服，年龄要求18到4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5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谢老师，电话18728476421，18728476421。
1: 再来关注内江华泛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100名客服，年龄要求35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5000元。
0: 还要招聘20名标注员，年龄要求22到35岁，文化程度要求全日制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到4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683246296，18683246296。
1: 再来关注上海凯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迈瑞中国，他们要招聘40名工单处理客服，年龄要求20至38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至6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陈老师，联系电话18728117545，18728117545。
0: 上海特朗斯大宇宙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内江分公司，他们要招聘10名打字客服，年龄要求3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5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吴老师，电话19908888345，19908888345。
1: 再来关注内江全搜索网络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名程序员，年龄要求25至35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8000至12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胡老师，联系电话18008202131，18008202131。
0: 来关注到四川科音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30名10086人工客服，年龄要求18到39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000到6000元。
1: 还要招聘15名流量无忧电话客服，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联系电话13817329020，13817329020。
0: 四川昌永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4名操作工，年龄要求25到48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
1: 还要招聘2名化验员，年龄要求25至48岁，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李老师，联系电话13309056538，13309056538。
0: 四川尤朵拉玩具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80名车缝工，年龄要求18到50岁，文化

0: 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8000元。
1: 还要招聘40名手缝工，年龄要求18至50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至7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冲棉工，年龄要求18到48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3000到9000元。
1: 还要招聘20名质检，年龄要求18至45岁，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8000元。
0: 还要招聘10名包装工，年龄要求18到45岁，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2200到35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到李老师，电话18881403247，18881403247。
1: 再来关注内江市星展光电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5名检验员，年龄要求18至40岁，文化程度要求高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7000元。如果您对该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邓老师，联系电话17398831025，17398831025。
0: 再来关注到四川光生创智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光纤拉丝操作工，机械方向2名，电气方向2名，材料化学方向1名，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大专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到6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刘老师，电话18783268060，18783268060。
1: 再来关注四川恒通动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他们要招聘2名风场水电工，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不限，薪资待遇5000至7000元。
0: 他们还要招聘5名设备维修员，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中专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7000元。
1: 还要招聘1名风场厨师，年龄要求50岁以内，文化程度要求初中及以上，薪资待遇4000至6000元。
0: 还要招聘1名养殖屠宰会计，年龄要求40岁以下，文化程度要求本科及以上，薪资待遇5000到8000元。如果您对以上岗位感兴趣，可以联系杨老师，电话13408060586，13408060586。
2: 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是四川省重点公办技工院校，学费全免，由内江市人民政府主办。这里设有数控加工、新能源汽车检测与维修、电子商务、无人机应用技术等11个专业。这里的师资力量雄厚，实训设备齐全，校园环境优美。这里的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理论与实践的完美结合，在技能领域绽放光彩。这就是内江市高级技工学校，掌握一门实用技能，开启精彩职业人生。欢迎广大学子报考我校。
3: 市中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三咨询电话08322100136，东兴区人力资源市场每周四咨询电话08322279073，定期举办招聘会。内江市人力资源市场周一至周五实行招聘会不打烊，咨询电话08322286542，欢迎广大用人单位和求职者来电咨询，踊跃参与。
2: 想创业可以申请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个人最高可申请30万元创业担保贷款，符合要求的小微企业可申请最高不超过400万元的创业担保贷款，还可享受政府贴息哦，快来申请吧。
4: 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我们在行动，由内江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内江市总工会、内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主办，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内江市就业创业协会、内江市融媒体中心承办的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以及 FM93.4 内江综合广播将会进行同步直播，欢迎各位求职者关注到内江头条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到直播带岗直播间，点击热招岗位查看你喜欢的企业，了解具体的岗位信息，还可以回看前几期节目直播。除此之外，您在直播间还可以通过交广热线20668662121199进行求职登记。创业甜城乐业内江直播带岗网络专场招聘会。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午后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02-290-816。
1: 你听说了没？
2: 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啊，抽那个扎了替什么名的电子烟。
3: 替来他名。
2: 对。
4: 哦，我想起来了，生物老师说替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2: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替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

0: 接生的时候用的。
1: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0: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1: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2: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炸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1: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0: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啦。
2: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1: 怎么个发疯啊？
2: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3: 我要砍死你！”
1: 天哪，这也太恐怖了。
0: 这个就是典型的替莱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1: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影，天菩萨不得了喽。
4: 天，这么吓人啊。
5: 我回家给跟王生讲哈。
1: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0: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受用药替莱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莱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2: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说回没有？
6: 回了。
7: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0: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1: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0: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2: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

0: 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家。
1: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治病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4: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神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跳舞是做东西，好，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避美片乘以 M 等于掉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5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快点哥。

0: 请务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玉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川渝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川渝比亚迪。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争做文明市民。遛狗牵绳，文明养犬。
1: 小蜥蜴，这次

0: 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怎么走？
2: 不对，不对。

0: 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惧。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域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域比亚迪。
3: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4: 香港方言会说研究所研究一盘简短声音恢复的有个爸爸就救了。
5: 对，好好爽，
6: 好爽，好爽，
7: 好好爽。
8: 回放研究所。
4: 说研究所一起研究起来。二开门，欢迎各位锁定 FM1056 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刚方言。大家好，我是小刚刚，感谢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换个角度看待问题，换个心态面对生活，你会发现再糟糕的经历也不过是人生旅途当中一段小小插曲。心若困顿者，处处是关爱；心若豁达者，处处皆是坦途。总之是大家自己去找到那种心境或者状态嘛。如果说觉得过得有点压力啊、烦恼啊，不见得真的是具体哪个事情和困难需要你去攻克，也可能只是调整下心态，屁股换个位置，屁股决定脑袋，稍微换一下心情，一下就不一样了嘞。来了门诊，我重新把徐涛老师的段子跟大家来分享几个。半老不老的年纪，果然干啥子都是心酸的。上一秒去房间里头拿东西，下一秒站在房间里头一脸茫然，好像瓜了一样的。哎，哥，我要做啥子？懂你都懂。其实你早就变了一个人了，不行的话你可以看看现在的你跟4-5年前的你相比，发型、脾气、穿衣风格、说话方式是不是全部都变了，以前的那个你早都已经不存在了。还有一种说法说的是什么好多天人的浑身细胞全部都换一遍了，大概就是6-7年的样子，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全部换了一遍。所以两口子结婚有7年之痒，是因为那个细胞已经全部换完了。最近不忘学到老师最后一个段子，中年老点的感受。我们这些中年老点的现在都是讲究独处、炒股、喝咖啡，也不谈琐事，不谈爱情，只关心店里芯片啊、半导体，也不乱花钱了，我们要留得了补偿。情绪相当稳定，打败我的只有跌停。来，我胖涛老师准备的有段子加上一个脑筋急转弯。女人跟男人的区别啥子？女人呢，小时候有爸爸疼，长大了有老。

0: 公疼，老了还有儿子疼。男人呢，小的时候听妈妈的话，长大了听老婆的话，然后老了来听女儿的话。男人真难。第二个段子，网友问：初次到岳父岳母家里面送啥子礼物最好呢？网友写的神回复留言，点赞最多的是：初次到岳父岳母家送啥礼物？送外孙外孙你，嘿，两个老东西哈就老实了。哎，啥说话呢？点都不尊重，打开来就是话语权，确实就掌握到了的。两口子在那儿聊天，老婆说的是：嗨，如果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的勾引你，你会不会上钩呢？老公犹豫了一下，其实也不用那么漂亮吧，大概。然后老公睡了一个月的沙发。妈妈喜欢打麻将，可是后来我出生了，妈妈为了我也为了整个家庭，渐渐的她就不打麻将了，因为她慢慢的发现好像打我更有趣。老金就在那儿问一个：小明有大明养，那么大明有谁养？是一个谐音梗，直接公布给大家吧。小明有大明养，那大明有谁养？大明有酒养，因为酒养大明了。欢迎大家来各种互动哈，有段子的啊，龙门阵的啊，摆到的啊，随时要互动的段子啊。昨天我连老师后头还发了一个段子过来，所以有些人光是遇见就已经够倒霉了，一旦错过，哎呀，老人是谢天谢地。茫茫人海，相识一场，我也是报应哈，终于把你错过了。欢迎大家的各种互动都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小刚刚好。我一儿姐来关心干股干毛了哇，鼻音很重哦，多喝点热水哦。哎，我一儿姐，你这个收听节目没有坚持每一天听了，昨天我其实更哑火。感谢一儿姐的关心哈，谢谢谢谢。开玩笑，老有节目偷偷听的。二一个呢，实际上是今天鼻音还有吗？今天能够说得出话不错，因为昨天是我输了夜，前天我看输了，昨天输了都搞忘了。前天输的夜，昨天嗓音好了一点了，然后呢都是压得更凶啊，这个算是好转了，再好转了，谢谢英儿姐啊，谢谢大家的关心。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来跟大家。手指拇的健康要关注的，这个是我们四川哪个地方的一个新闻了？因为也就是网上传播了之后呢，大家在这儿传，只说的是四川一女子掌心长了动脉血管瘤，好像是乐山那边口音嘛？咋个？我们四川都没有咋个传，外省的自媒体传得有点凶，但确实视频里头呢，听起是个四川女性的声音，年龄呢应该也还不小了。手反正这样子的，她是手得了个啥子病，叫动脉血管瘤嘛？咋个？然后呢在乡镇医院那儿，应该就是那种赤脚医生的，就是不懂行情，啷个跟他打了硬滑稽，我都搞不懂是这个病本身就有这种治疗方案，操作适当吗？还是那个乡镇上的医生啷个乱打的主意？说手指拇打硬滑稽，然后应该就是操作失误吗？还是不敢打这个？反正打了之后，两个手指拇就黑了，就硬了，就死翘翘了，懂吗？那个指拇本人死了，只是这，哎，我啷个跟你形容？叫坏死，叫手指头远端缺血性坏死。三个月之后再到大医院来查的时候呢，这个人家就大医院这边医生一边检查嘛，一看到这病有点稀奇，就拿视频录下来了的。就那个就是他的中指拇跟无名指呢已经缺黑，然后呢就你理解成木乃伊嘛？木乃伊那个手指拇的样子呢，就彻底黑了，缺黑。死掉了，然后跟医生一边掰吧，这个姐还一边很淡定。哎呀，当时打硬化剂，打了没几天就坏死了。哦，坏死了就咋办呢？医生说坏死了就要截肢。哦，截嘛，要得截嘛。那个姐就感觉不是她的指拇一样的，嘎、啊。网上都说的是天雷，这是截肢啊，咋说的那么淡定呢？可能她也是几个月了，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了。而一个呢，那个手指拇呢，好像无名指，嘎、啊，你我挖鼻子是有小指拇。主要是反正无名指跟中指好像的适用度啊，嘎，还有呢，听这个姐的年龄应该也不算小，有点豁达了不嘎？但豁达跟豁达，我觉得对于自己身体发肤的健康，嘎，第一责任人自己。然后把指拇刷坏死了，那个基本上接来中指拇跟无名指就只剩一半，接这长度只剩原来的一半那样子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

在美满的生活吃个鸡公煲。你看昨天我不是说了哈，就马上就正式了。广东顺德那边不是网红带着火的那个莫氏鸡公煲呢，首先生意就垮下来了。昨前天他们不是那个网红尤其带火的一个啥子卖烧烤的呢？你看嘛，这说实话是祸害人家，把人家的人生抛到高点，又一伙人一起来围观，转身又走了。比如就像一个人怎么进了球，所有人在那儿庆祝，把你抛到高空说：“哦，罗小刚好厉害！哦，罗小刚好厉害！”啊，姐自己吼了三下之后，完全不打招呼的转身就走了，把你丢在天上，嘣！你刚才上一刻还在享受着是一个平民英雄开了个餐馆受万人敬仰的一种荣光，第二天嘣的一声你掉下来的时候，底下没人接了。广东顺德这个莫氏鸡公煲，就是因为前段时间网红带火了之后，生意好到爆，马上开辟第二战场，把这个生意又多整了几个桌子出来，增加了室内的 A 区，又增加了新的菜品，反正感觉嘎，今后在餐饮这个里头，不说搞个国际餐饮集团嘛，起码要整个广东要啥，要开个十几百个连锁店噻。这个一转身，生意垮得分都不分都吗？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卖两百多只鸡尾，现在二十几都不知道，都卖不到。然后呢，把啥子亲戚朋友啊都弄起来帮忙来，亲戚来等都要砍鸡，说砍砍串串，砍了没人吃。生意一落千丈，以前一天卖两百多只鸡，现在不到二十只鸡。他这一次上这个新闻嘛，也是接到这个事情，就看到那个网红又在出流量的嘛，想整个流量嘛，还喊一喊又喊得来人不嘛。但总体核心还在于说你的味道、你的服务、你的专业程度，嘎，生意长长久久的东西，网红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嘎。大概是，但大多数人是见不到这个爬火的，我的认知是。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说到了大家的这个流量要接得到，今儿给大家讲个再讲一个吧，一点点的一个负面新闻，就关于这个奶茶店一点点最近出了一个负面新闻，应该是由这个市场监管部门来各种去监督啊，也是网友先爆料的吧，嘎，大概是一点点的部分门店，注意是部分门店，不是所有，可能也就不包括我们成都了，只是查到的这一个店子有这个情况，还有点严重。具体的呢是温宁泽国店，是其中一家加盟店，这家店呢现在说已经给它关掉了，而一个呢也是这家单店的一个管理失控啊什么之类的，但由此带出来微博什么的热搜还特别多，因为可能和一点点的人他店不全国应该是几万家吧，嘎，门店有那么多。然后呢性价比在那儿，所以一点点一直是以消费的人都就有点强蜜雪冰城那种感觉，嘎，跟我的印象一点点，你网点够多啊，性价比够高啊之类的，年轻人去喜欢，但那儿转身一次就发现说的是我喝点你的什么什么代脂啊，叫什么可可代脂啊什么玩意儿的，反正就是喝点科技与狠活，整点甜水水，嘎，整个热量，当时来一个多。

0: 多巴胺一分泌，愉愉快快就了了，也就是这时候是我心头能够承受的。那转身了，你用的这个东西无三无茶叶，生产日期啊那种也是管理混乱，经常改日期，过了保质期，你看一改又再保质期了。买的茶叶品质也是歪的，员工的操作卫生不规范，好像是比如说不戴手套啊，戴几个手镯子啊，说实话，君子不禁跑出去都是这样多出来的。当然呢，像这种连锁店呢，像包括像一点点嘛，这一次是被曝光出来了嘛，我都跟你讲，像一点点这种有大品牌的，说起来卖的那么廉价，这一次出了负面新闻，都算是有组织有管理了。越是那种单店小店点没人管那种，老板董事长还是一个人呐、啊，包括年轻人现在很喜欢的主理人呐、啊，哎，我是这个什么什么主理人呐、啊，主理人本人从买原材料到管理到这个东西坏了扔不扔，不扔的话损失的是他的钱，从头至尾检查的是一个人的良心和一个人的监控都是密码在他个人手上，那个里头你不要豁了好多那种手搓出来的，甚至戴个手镯你又看不惯了，没有戴手套跟你兑奶茶了，我哎呀。不是穷讲究嘎，按照我们农村人说的话，你那些城头人都是从穷讲究。哎呀，没有洗手，我又戴了手镯子，没有戴手套。反正这一会儿呢就叫揪出来了，食材的效期管理就是过了期的，又把它改一改，接着在这儿用来，肯定的嘛，不用咋办？哪来的你那个便宜的什么9.9三杯的奶茶还五六，还是个美团还给你送到门口？你想那个美团大战那外卖大战的时候给你送过来那些奶茶呀，整过来各种什么9.9有几大杯，什么什么，哎呀，反正就是便宜的。下次你用哪个来呢？你都要大牌子的这茶叶，都要什么保质期内的都要能弄的，然后不过了之后我还把它倒掉，你当想的了。我这个话可能说点上去不代表本台的意见，也不代表我们协会的意见，纯粹是我一个农村人又重新灵魂附体。农村人的直觉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你那点钱，你想要整的那些想的那些玩那些格，只有上很多德嘎，你要玩很多格，你就要上很多德，这才平衡得到，不然你玩那些格就不上，就不上德就玩不到格，就做不到那么廉价，那么弄啥东西而用嘛。哎，真负能量了，负能量了，来。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新闻好不好爽？吃菌子，相信要吃瓜。云南出了一个新闻，两口子吃了菌子致幻，云南昆明。然后来到医院去治病的时候，医院应该在十几楼嘛，啷个知道知道的，夫妻擅自离开医院之后互殴，丈夫以为妻子是蛇，两个人从十几楼一路打到20几楼。老婆身上全是脚印啦、灰尘啦，青一块紫一块的，一边打一边那个男的嘴巴头和语无伦次的念：“哦，你那谁，我谁你个。”为了避免夫妻的情绪再次激动，民警好言相劝，将两人带下楼，交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哦，那就是后头再送去医院的，先在屋头打，应该是吃了菌子了。哪个男的就觉得自己是吸血，女的就是白蛇传了。就追到白蛇传一路打到20几楼，别人周围的邻居报了警了，警察叔叔发现这是吃了菌子的情况，就直接打120，把两口子拉到医院去。女的最终演的是白娘子，不能看。这种关于吃了菌子之后的这种喜剧啊、闹剧啊，大家看得多了之后，我看现在有人甚至刻意去找这个来吃，专门为了看小人啊，为了体验那种致幻啊。这个我觉得你就已经跟吸毒有点相近了，其实是不妥，这个行为也被戏剧化、被喜剧化、被娱乐化，我认为相当不妥。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个科普哈，治病、治患和治毒和治死有可能就是一线之间的一个问题哈。来，关于吃了菌子的这种危害， 白闪闪红闪闪，大家又说的什么红闪闪白杆杆，吃了之后疼板板，来回来白闪闪是不是比红闪闪好一点？白闪闪有可能疼得更快。很多人以颜色来判断蘑菇的这个有毒与无毒，之前有种说法，红的呀看到颜色很鲜亮的呀，有攻击性很强，就好像制毒。但其实我是亲戚们先普及过好几次了，就有一种白闪闪叫致命恶膏，那

制毒律师比红珊珊更凶的，这个叫致密恶膏，这个呢就是通体纯白，而且无特殊气味，就看起来那么白那个叫什么白莲花，看起来那么无毒无害，那么纯洁，那么淳朴，那么可爱，那么天成不染，闻起来呢也没得任何怪味道的，一觉得在那儿煮起来该好吃吧，一刀下去一家人都要躺板板，跟你说。一朵50克，也就1两的致密恶膏，所含有的恶膏毒态中毒粉，足以导致一名成年人的肝功能衰竭而死亡。目前没得特效药解毒剂的，也就是吃了这东西就只有躺板板的，就恶膏了那个意思，嘎。洗胃呀，啥子是尽量的解决，反正就犯不着嘛，嘎。也就是纯白无特殊气味的，而且咱们四川好像也有这个东西，叫致密恶膏，嘎。大家千万小心再小心，惹不得呀。关于吃菌子的危害，常见的有健手青，这个应该健手青就是牛肝菌了，吃了之后看到小人了如何啊？云南省卫健委是每年都要发预警，蓝毛牛肝菌等等俗称为健手青，它好像是这东西切开了之后它就马上有点氧化作用，那个菌子呢就会显得有点青绿青绿的那个颜色，所以叫健手青呢。包括是不是手摸了之后手上面都有点青杠杠那个颜色，烹煮的时候如果没有彻底的熟透，所含有的致幻毒素就会引起所谓小人鬼的幻觉症，中毒之人眼前会出现大量穿着鲜艳的小人小精灵跑来跑去，虽然常被当成一个笑谈，但是幻觉可能会伴随都有恐惧啊、攻击行为啊，导致坠楼等等意外。其实反正现在已经就有那种专门去云南那边农家乐里头吃这个东西，然后呢比如说专门就有分几成熟那种吃法呀，你原牛排要吃带血的噻，拿健手青就要吃个五分熟的啊，留到好点毒性就要体验这种东西。其实明显我感觉这个金鱼儿走在歪门邪道了。其中一个就说这种致幻致毒这种东西嘛，当你眼前出现幻觉的时候，假如说比如说一个是伴随都一些恐惧的行为，有可能你想象当中的并不是那么觉得好像好耍的，第二攻击行为有可能你在那儿追点小人打的时候你追到其他呢，还有呢比如说坠楼啊之类的，刚才说的是典型的那种意外，就你眼前总是出现幻觉了，你眼睛里头看到的都不是真实世界了，那你走路做事说话做的好多东西，而且不需要干点啥子，说难听的把你儿弄来吃了健手青之后办了一个以你做担保的800万的贷款，你都不晓得，喊你摇摇头，嘿摇摇头，点点头，嘿点点头，支付就有路子了，那要不得。来说蘑菇吃了之后的危害可怕的，毛头鬼蝉是常见的鸡腿菇，这是安全食用菌，但是这个东西说的是如果跟酒一起蒸也可能会变成毒。中国野生菌图谱这本书当中有指出它含有鬼蝉素，如果说吃鸡腿菇的同时饮酒或者在食用之后几天之内喝酒，鬼蝉素会抑制酒精的代谢，出现脸红心悸呼吸困难等等一些叫双硫仑样反应，严重的时候就可能会致命。这种食用菌跟酒同时中毒的常识是很多人不晓得的。鸡腿菇，喂，鸡腿菇这是一个蛮常见的，我感觉吃起来很鲜美呀。鸡腿菇跟鸡中菌不是一回事的，这个也是，哎，这个鸡腿菇是不是我们说的三大菇？因为四川基本上包括像龙泉山脉里头啊，包括像我们内江威远呢，下了雨之后夏天家能够去捡得到的菌子，应该就是这个鸡腿菇吧？这个东西跟饮酒还不能一起吗？有时候我都觉得鸡腿菇直接跟那个。什么鸡肉啊，那个能够翻炒鸡腿菇跟鸡中菌，哎呀我这个东西儿又还翻不了，我马上问他这个鸡腿菇跟鸡中菌是不是一回事情。来我他豆包看好看，鸡腿菇和鸡中菌是一种吗？不好意思，摆到这儿全想起来了，不等于是两种菌子。鸡腿菇是毛头鬼蝉，鸡中菌是鸡中菌。
集中菌野生为主，很难人工量产，也就是我们在四川呢采的这个大量的就是集中菌，哦，那就不担心了。对，鸡腿骨是另外一个圆嘟嘟的一点的，鸡腿骨这个东西不能和酒同时，容易引发恶心心慌中毒。你看嘛，一闻豆包豆包嘛，我给你直白的，立即可吃的菌子不能够吃。鸡腿骨，我真的我是第一次听说，因为鸡腿骨我觉得它香味不是很浓郁，不像我们集中菌那么鲜美，我都还觉得它很一般很普通的，没有想到这个东西儿被。

后还有个大招，它含有这个毛头龟山，这个叫龟山素，这种有毒的这种物质，这种东西跟酒精，也就是你要拿鸡腿骨炒起啥东西吃的时候顺带喝酒的话，有可能要疼板板了，嘎。反正它就是会抑制你的这个龟山，就鸡腿骨里头的一种龟山素的东西，让你喝的酒代谢不了，这个酒就一直在你身体里头转转儿那种意思嘛。然后你就喝起来醉得更快，脸红心悸，呼吸困难，呼吸困难到一定程度呢就不能呼吸了，就洗白了噻，是吧？大概是这个形容。我的个天，鸡腿骨居然有这么凶！来吃菌子，生活当中有些常见的要注意的，我觉得我都是成大难不死那种感觉，我好多都身边接触的，像鸡腿骨我觉得好普通的一个东西。还有一种形式黑毛的菌叫见光种，也是我们四川有的，四川云南有一种长在腐木，就是木头腐烂了之后呢上面的叶状耳盘菌，大概应该是我看到过的，它跟那个黑木耳很像，含有这个叫光敏毒素。这也是我们四川省疾控中心曾经发布过的一个警示，误食这种毒物之后，只要皮肤接触到阳光就会红肿、剧痛、起水泡，形如严重烧伤，患者只能够待在避光的房间里头，就晒不到太阳，那不是真的跟那个就是是吸血鬼一样的了，嘎。一见太阳就红肿，剧痛、起水泡，跟烧伤了一样的一种毒木耳。反正就是大家晓得，像青冈木上面可以结这个银耳，哪一些木材上面专门结种的这个野生的木耳，你看有古代的时候，你看银耳之所以那么贵，因为它只能野生，不能人工种植。现在的木耳嘛，都是嘎人工种植了，性价比非常高，超市里随便几块钱就买一袋，发出来多大一口袋。但是倒不清还有人好奇呢，自己在野外拉个棒棒。上都看到跟木耳长得一模一样的，哎，觉得这种东西就原生态，是吧？其实就犯不着了。超市都买起来的品质、味道都比它更好，而且更放心。最关键你在野外这里头，万一是这种呢，嘎？反正它看起来就跟我们那个超市里头买的木耳很像的一种木耳，但其实这种东西含有叫做一种叫光敏毒素，吃了之后见光肿。一看到太阳光叫肿，你就肿这种毒，你说好吓人吗？那是。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好、
1: 行。
3: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4: 这不是毒品吧？
3: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4: 好吧，我试试。
5: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

0: 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小刚刚刚好那个宝贝。我们江毅老师昨天发一个，我才看到昨天不是讲到这个新华社的战地记者唐诗珍的故事，然后呢江毅老师说的是他还买过像唐诗珍一本书，这个战地记者，哦对的啊，那就还是你看嘛，我讲我们昨天拜的这个唐诗珍老师还是多传奇的一号角色，在战争的现场记录海湾战争啊，炸烂了的坦克啊，说实话男男娃娃多少都有那种丧武之气，小时候呢想要这个参军当兵啊，感受那种戎马生涯，然后长大了看点什么武打片啦，看点什么电影啦，但是真正的看归看，旁观者或者梦想是一回事情，身处那种战争的残酷之中，炮火连天，生命咋一秒上一秒钟还在跟你聊天，下一秒钟就血肉横飞，啊，这个还是很挑战的。欢迎大家来各种互动吧，刚刚摆到的话题啊，讲到的段子啊，包括吃菌子啊，我们的听众里头有没有哎本人是治过患的呢，本人看过小人的本人，一方面嘛你谈他感受嘛，二一个呢如果可能的话也跟他科普哈，比如说也有点后怕呀，比如说那一天差点挨的啥子跑到闯红灯了呀，跑到滚到那个当当头啦，应该是有的哦，就先前说到科普里头菌子治患说起来好像事情不严重，但坠楼的导致其他言行伤害的是大有人在哟，大家如果说自己吃菌子治患治毒啊，甚至听说过有吃死人的嘎，给我们来科普科普，讲讲自己身边吃菌子的一些值得警示大家的案例，大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罗小刚刚好。
3: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2: 来，那我们再跟大家摆得起。这个音乐好。昨天看到一个蛮双向奔赴的很温馨的一个新闻，我觉得我们节目最近呢，也不晓得是网上啷个锁定了我阅读的新闻都有点负能量，还是我有点负能量了，嘎最近。这个昨天看到一个蛮正能量的，我视为珍宝。山东临沂有一个茶饮店打烊之前，突然接到个签约大单。简单来说呢，就是类似于什么一点点啦，各种奶茶店啦，奶茶店的一般老板不自己收嘛，弄个摄像头上面看到员工啊之类的。结果刚开始营业高峰期，各种忙，两个都是00后的店员，首先都是小朋友了，嘎。按说职场里头蛮偷懒的啊，00后都是来整顿职场的。下班前一秒钟，嘎，只要一秒钟结束，拜拜了您嘞。那结果人家不，这两个00后毫无抱怨，刚刚都是营业高峰，各种累得不得了吧，马上都要下班了，突然之间叮咚又拉一个公司加班嘛，咋个要点1000块钱的奶茶，两个人默默契契的把这个活路干完了，然后呢店老板呢大概可能快要下班的时候都下意识的要抽查一下店里头啊，看他自己店子情况，哎，结果一看监控里头两个店员领导下班接到的单子，人家人到人员在那儿住，所以这个老板还是多感谢的，跟店员买了礼物并且安排了补休，买礼物嘛就是说的是你看看帮我挣了钱嘛，嘎，领导下班了这1000块钱我还赚到了，觉得见人一面非一般，就那个单说我下班了就下班了，说我不接就不接，是不是嘛，这个你要接，我觉得这个钱挣了是你们的功劳，给你安排个礼物说得过去吧，第二呢就是下班时间你还在工作，我安排个补休也说得过去吧，额外老板还给每个人奖励了2000块钱，我二货不总共这一单成本算完了也就1000块钱，额外奖励2000，哦，你这老板不亏了3000是吧？也没有啦，网友都说这叫双向奔赴的一种善意，好的老板遇到好的员工，其实这是一种互相的。我觉得如果老板平常都这个抠抠搜搜的呢，两个员工可能也就一下班就转身就走了，是吧？两个就是员工两个做法，大多数情况下真的还蛮取决于老板，因为老板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老板是游戏规则的原动力，就你注定的这个店子这家公司它会滚成啥这样的一种氛围，然后员工呢跟着这种氛围里头滚就滚成这样子，要么滚得都抠门，要么滚得来都多一秒钟都不愿意操心，要么呢就像这样子的，哎，老板都对我们多对的，一看到这下班了又来1000块钱的。

这个钱不挣了多不合适的了，嘎，这样子呢才有了主人翁的责任感。但老板呢又吃头桃包李，也真的就是不为了这一千块钱，就纯粹人家两个零零后年轻人守店子守得那么用心，就光这一点老板觉得说就应该额外给个奖励。这样子人家员工每一单每一天守生意是多用心一点，早晚把这干干出去的这什么两千四千的这个奖励的红包是吧，给你挣得回来的。哎，这还是多不错的，嘎，进入一种正能量和一种正向循环。所以你的店子有没有这种正向循环呢？现在工资还开到恼火了。

0: 好爽，
1: 没错，研究所。
2: 对，好好爽，一起来爽起来，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哈，用移动多跟我们互动，来互动的朋友们。这儿有我们的电视陈金老师在这儿互动，先前吃蘑菇这个事情呢，真的你就找过吗？他说我不吃蘑菇都可以看到小人，你说我对不对？哎，老子，我们在说云南那种吃菌子，吃幻产生了幻觉，看到菌子，你说看到满公司都是小人。真的，这个也表示同情啊，也不去分伸手的逻辑了。
3: 悲欢离合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2: 刚刚好，故事会讲荔枝有关的成语故事。这两天呢是吃荔枝的一个季节了，昨天我妈也给我整出来一口袋荔枝，大的小的趴的硬的酸的甜的，基本上都是以酸的为主。我总的来讲呢，到了这个季节，荔枝呢也还算是应季的一个美食，但不能吃多了，好像那种吃了喝水还拉肚子啊之类的。跟荔枝有关的成语有三个，第一个讲偷桃报李。偷桃报李说起来都是生活当中很常用的一句话了，其实它的出处源头历史之悠久，哎，真的是中华文化一路传下来的一个典范。诗经大雅义当中有这么一句，这首诗是魏武公为了告诫周王室而作，并非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人物故事或者一个说的是，简单来讲呢，就是这个魏武公为了跟这个周王室啊告诫到什么注意啊做事情哦，要讲到互相往来，要不要光是占便宜啊，吃不得要吃到了亏才打到了堆，因为你每次吃亏就是别人占了便宜，由此别人占了便宜了，下次别人就会来帮助你。偷桃报李相应的一些原理，在当年的这个魏武公的原话就说，偷我一桃报之一李，大概就是呢，你给我一个桃子我就回敬你一个李子，讲究的是一个礼尚往来对等回馈的一个原则。其实呢，这既是社会的一个原则，

也是人类底层里头，比如说利他性啊，人类群体生存的一个必要。因为我们人类还没有现在的社会，没得法律，没得制度之前，原始人一群群的猴子聚居到一起，只有这个猴子自己，比如有两个桃子的饭我吃不完，那我给你一个桃子，下次对方多带到梨子的时候，就会给你一个梨子。这种礼尚往来，即使我们在什么《诗经》、在我们的什么《尚书》、古代典籍、名经典当中，反复强调礼尚往来。也是我们的大脑里头写就基因程序的一种互相的一种感受，就是你要互相的以对方好处，从而呢才能够在社会当中立足，才能社会当中生存。跟梨子有关的成语第二个，李代桃僵。李代桃僵这个成语，我不晓得大家平常所用的多不多，我生活当中听一听觉得是常用成语，但用我还真的不咋用，因为听起来总就我不晓得为啥子原来说的李代桃僵总觉得有点僵尸啊，真死了呀，弄来弄来更起了呀那一类的感觉。而他这个成语的源头故事呢也大致相同，而且他的意思来回来有一些变化啊。简单来讲呢，就是说汉代乐府民歌《鸡鸣一诗》当中又讲到这么一幅场景，说桃生鹿井上，李树生桃旁，重来捏桃根，李树带桃僵。李树带桃僵又由此来了李代桃僵这个成语。大概这个故事呢，其实说起来来就是生活当中一个小场景。你看在汉乐府当中啊，老百姓的智慧就把它唱出来，里头一些哲学唱出来了，人和人之间的一些情怀，真是借物咏志之诗。所谓的桃生鹿井上，就是一个桃树嘛，长在鹿井嘛，就是类似于水井边边上嘛，水井边上长得有个桃子树，李生桃树旁，就桃子树的边上呢又长得跟李子树，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农村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画面，是吧？一家夫妇有一口井，井边上梨树桃树就种起，一个农家画面。但由此呢又和联想出来了一个场景，有虫要来蛀咬这个桃树的一个根，就虫来捏桃根，李树带桃僵，李树却挺身而出，来呀来呀，你咬我呀，你咬我呀，你不要咬我兄弟嘎。大概就说的是这个虫本来是想要能咬桃子树的，但李子树都说的是你能咬他，你能咬我，哦，有本事你咬我。这个呢既是古人可能对于这种兄弟情深啊，患难与共的一种情深，嘎，就像这两种树木，嘎，一棵李树一棵桃树，你要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但树枝都能用兄弟情一般的同袍相助，手足相待，这种代替受过特别的让人感动。而一个呢，我觉得这里头可能也有一点是一些农业知识的总结，应该是李子树跟桃子树一起种的话，或者你这种一片桃子树里头栽两棵李子树，李子树就把虫都完了，桃子就会比较丰收啊之类的。我没有去明确查证这个哈，但是这是农村谚语里头大量的一些智慧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哪些植物跟哪些植物相种，或者说相间隔起来有一些是农学的植物学的知识，然后呢它拟人化了，变成某种道德情操。然后呢李代桃僵呢最开始就是兄弟情深，李子树帮桃子树去将硬其被虫蛀死之类的一种描述。然后来在三十六计当中再一演变，李代桃僵呢就变成了一种军事谋略，就带了一些阴谋的感觉在里头。也就是局部发展必然要受到损失的时候，那就让局部坏死，保全大局，嘎，就类似于今天早上说的那个新闻，手指门烂了就把手指门锯了，你等他一直烂烂烂，手掌要烂，手干掉烂，哦。这就是李代桃僵，大概变成了是损失局部以换取全部的一种保全全部啊，像包括像田忌赛马这种，是吧，让下等马去跟对方上等马拜，你考虑过下等马的感受没有，那本来都跑不动，你还喊我跟人家的冠军跑，没得事，你算是李代桃僵，哦，你跑失败了，我们那儿的用我们那个高等马去跟他们的这个中等马比，我们的中等马跟他低等马比，这样子最终比起来三局两胜制，我们还是赢了的，这是敌人嘛，是吧，他历来讨僵了的。大概这些故事就跟他摆到这些。

0: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回来继续我们的体坛风云啊，接下来时间进入到今天的体坛热搜词啊，热搜当中呢又是跟今天的这个世界杯的赛程有关啊。首先说到的是阿根廷跟奥地利的这场比赛，其实这场比赛倒是有点波澜不惊的感觉。应该说阿根廷跟奥地利相比呢，还是实力比较的领先一些。
1: 是，阿根廷现在应该是世界排名第一的球队哈。
0: 啊，世界排名第一是阿根廷吗？
1: 啊，好像是吧。我昨天查阅一些资料的时候，好像显示的是世界排名第一。
0: 哦，也有可能啊，上一届的冠军嘛，是吧？那么在今天的比赛当中呢，他们是2-0战胜了奥地利，取得了两连胜，那么也就意味着他们已经提前锁定了小组出线的名额。而梅西呢，在上下半场各入一球，还有一个点球没打进啊，差点又上演帽子戏法。
1: 是呀，那本届世界杯首轮比赛，梅西就完成了帽子戏法，帮助阿根廷是3-0战胜阿尔及利亚，他的个人世界杯的总进球数也达到16个，在第一场是追平，那在这一场呢，就直接登顶了目前的历史射手榜。

0: 榜一大哥的位置。我们来回顾一下这场比赛，一开始呢梅西就险些打破纪录，第六分钟呢老塔罗马丁内斯在禁区内带球被防守球员放倒，主裁观看 VAR 后呢判罚点球，然而梅西主罚的点球有些犹豫哈，最终是稍稍的偏出球门。
1: 我觉得可能是他太放松了，他这届世界杯完全是来享受的，因为上一届世界杯他还有这种夺冠的压力在啊，这届世界杯我就玩，哎，我就享受我的这个足球的这种乐趣，
0: 还有享受场边的观众的欢呼啊。
1: 对，我觉得这届世界杯梅西的状态真是太好了，比上一届还好得多啊。
0: 就他的表情啊、肢体啊、动作上都完全看不出一丝丝的紧张，就游刃有余的感觉。
1: 没错，
0: 太放松之后，反而有些该进的球可能就进不了了。
1: 哎、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就说，球员在场上需要一定的这个适当的这个紧张啊，可以让身体就是更加的兴奋和积极。
0: 是，
1: 梅西这个放松的状态呢，可能就是没有把身体的这个机能给调动起来啊。
0: 对，
1: 特别是这个刚开场没有多久啊，这个所以这个越往后状态越好，最后还拿了一个这个绝杀球，是不是？
0: 对，而且他踢丢这个点球之后，刚刚我们在上一时段也说到，他的采访当中，他也表现出了一些懊恼，但是好在最后呢，他又扳回了一城哈。
1: 嗯，
0: 而值得一提的是啊，这次罚失点球也让梅西创造了一项另类的记录
1: 啊，
0: 除点球大战外，他在世界杯上七次主罚点球，三次罚丢，也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罚丢点球最多的球员。
1: 哇，那说明人家就是踢点球踢得多，是吧？只能这样说。
0: 也是，
1: 哎，不过 C 罗倒是踢点球踢的这个射正率要射进率要比他高得多。
0: C 罗说误 Q 哈，因为好多那个算是 C 罗的黑粉都会说 C 罗应该是造点大师啊。
1: 对啊。

0: 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1: 垃圾分类头，环境每十分，楼道常畅通，安全路路通。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0: 姆巴佩和这个梅西的表现之后哈、啊，压力又给到了 C 罗。
1: 哎，所以这个压力又给到 C 罗了，这个词条又在今天上了热搜。

0: 而且这个是真压力了啊、嗯、因为这个不是去比拼那个进球数
1: 了，所谓的这个谁进球进的多了，
0: 对，
1: 谁能不能、
0: 这个、
1: 谁能不能没开二度，谁能不能帽子戏法、嗯、不是这个了，是你要是再不发挥点什么作用的话，那么 C 罗所在的这个葡萄牙队啊可能真的就要被淘汰了，因为到现在为止他们只有一分啊，
0: 对，小组都出现不了，
1: 人家阿根廷什么的、嗯、法国这个这都拿六分了是吧，都已经提前出现了，你才一分，哎，
0: 你们这局面是完全不一样的哈。
1: 说到法国、嗯、我们就来关注一下法国拿到这个第二个三分的这场比赛。
0: 是的，在今天凌晨啊，这场比赛算是一波多折，在开场的时候法国是先进一球，完了之后呢就受到雷暴天气的影响，比赛也是间断了好几个小时，中断了2小时11分哈、啊、因此呢从这个开完球到完场比赛那是历经了将近4个小时。在这个开球之前哈、啊、其实梅西那场比赛就已经结束了哈、啊、不知道这个队内的姆巴佩知不知道这个消息、
1: 嗯、
0: 所以呢落后4球的姆巴佩也是奋起直追哈、
1: 啊、他应该是知道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阿根廷那场比赛是在他们之前完赛啊、
0: 嗯、
1: 而且不光他们知道，我之前在那个预告这场比赛的时候我就在说啊，如果说法国跟这个伊拉克还有挪威跟那个塞内加尔的那两场比赛是同时进行的话，这个比赛其实还更有意思一些，结果果不其然，因为雷暴的原因啊，这个法国队的下半场跟这个挪威的上半场是同时进行的，
0: 是，
1: 所以我们可以同时看两场进球大戏啊。
0: 嗯，那这场比赛是姆巴佩100次代表法国队出场的哈、啊，算是一个里程碑之战。哎，他这场比赛是梅开二度吗？
1: 对，梅开二度。
0: 哦，对，也是进了两个球哈。
1: 是的，
0: 他的世界杯的数据也刷新为16场进16个球。那他和克洛泽刚刚也提到了嘛，是并列历史射手榜啊，世界杯历史射手榜的第二。目前呢是落后梅西2个球。
1: 嗯。阵容方面呢，法国队是在首发方面做出了3处的调整啊，上一轮替补登场就进球的巴尔克拉以及左后卫迪涅和中场马努科内都进入到了主力阵容，并且分别是取代了杜埃特奥还有楚阿梅尼的位置。而伊拉克呢同样是更换了3名主力，最引人注目的是上一轮低级失误导致哈兰德破门的门将啊，这个贾拉勒哈桑啊是被弃用了，这个巴西勒是顶了上来，这个我在赛前也是这个有了一个这样一个预估啊，确实他就这样做了。开场之后呢，这个伊拉克呢是深度的回收，但是他还是没有能够支撑太久，毕竟两队的实力差距啊确实是有点太大了。第14分钟姆巴佩的直塞右肋，球被后卫阻截之后呢，是奥利塞夺回球权直接回敲，姆巴佩左脚远射破网，法国队1-0。其实这场比赛我们看下来呢，就感觉啊，这个很多时候就是其他的球员其实也是有起脚的机会的，
0: 嗯，
1: 但是呢他们刻意的就是给这个姆巴佩传球，
0: 对，就是传给他，
1: 对，这个所以可以看得出来，就是法国队在面对这样的比自己实力要弱一些的球队的时候呢，其实打的还是比较的轻松啊，比较的写意，
0: 相当游刃有余了。这种比赛
1: 对，其实完全就是在为姆巴佩就是打破自己的这个记录啊，在创造一定的机会。
0: 对，所以这场比赛其实他们在进了3个球之后，就能看出来他们其实可能并不想再进球了。
1: 哎，
0: 对他们不想进球，也不让对方进球，对方根本就毫无机会。
1: 嗯、是的，这场比赛呢，就是让大家觉得有点新奇的啊。就是说我们在世界杯看世界杯的比赛的时候应该是第一次出现了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在比赛中途啊中断了，
0: 嗯，
1: 那就是因为这个现场呢有这个雷暴的
0: 这雨下太大了、嗯、
1: 其实跟雨还没有太大关系，其实不管雨下的多大，只要那个场地的积水还能够让球来滚动，而且现在的一个场地的排水其实都做得还是不错的，基本上不会出现这个太多的积水的一个情况，主要的原因呢就是有闪电啊，它根据相关的规定呢，如果是在球场周边的8英里啊，那么换算成我们比较熟悉的公里呢，大约13公里这个范围之内，如果探测到有闪电的话，那是必须要暂停的，因为你不知道这个闪电会不会一个雷劈下来劈到哪个观众或者哪个球员或者哪个裁判，这都不好，是吧？
0: 因为以前是有发生过类似的一些事件，
1: 对，所以
0: 去看那个，
1: 大家不要觉得这个规定很奇怪，怎么会有这样的规定？
0: 对，
1: 但凡有这样的规定，都说明以前可能出现过类似的事情。
0: 是
1: 啊、
0: 之前有这个，大家可以搜一下相关的视频嘛。之前就有一场比赛，结果在比赛的中途当中突然是这个闪电应该击中了场地，还当 时这个场地上的多名球员直接就倒在了地上哈。
1: 是的，所以说啊，这个应该说雨不是最大的问题啊，这个甚至是很多时候足球比赛在下雪的情况之下都在进行啊，所以这个雨雪不是问题，而是这个闪电的问题啊。
0: 对，
1: 雨雪它打不死人嘛，你闪电可能会有这个人身
0: 风险太大了，
1: 对，
0: 所以说就必须要暂停比赛。
1: 而且这个暂停之后什么时候恢复呢？规则是这样制定的，就是30分钟之内啊，如果再监测到任何的闪电啊，就是没有再监测到任何的闪电，比赛才允许恢复。如果在30分钟之内又出现闪电，那么再延30分钟，那么再延30分钟，那么这场比赛呢，就是延了大概2个小时的一个时间啊，一直到这个今天北京时间早上8点钟才来恢复这个下半场的比赛。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欢迎继续回到体坛风云的直播节目当中，接下来时间呢继续为您带来热搜词的热搜啊，说到的是世界杯方面的话题。刚刚提到了这个法国队啊，比分我们都知道了，是这个3-0啊战胜了对手，但是这个比赛中间呢出现了这个雷暴的情况啊，让这个比赛一度的中断，这是一个比较新奇的地方。那么再来关注到挪威这场比赛呢，是3-2战胜的塞内加尔，哈兰德呢是打进了2个球，而且本场过后啊，这个挪威队已经是2场6分4个净胜球，排在6分5个净胜球的法国队之后，暂列小组的第二，而且已经是提前获得了晋级淘汰赛的资格。而塞内加尔呢是0分啊，塞内加尔真的挺惨的，就是遇到法国和挪威，而且是先打法国再打挪威。
1: 是
0: 我们说这个赛程啊，世界杯的赛程怎么样是更有利的？就是但凡是有这种小组赛的这个赛程，最好都是由弱到强，是对这个球队来说比较有利的，因为
1: 有
0: 一场比赛
1: 的过程，
0: 肯定

0: 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再往后呢，就我们再去挑战强队嘛。但是像三内加尔呢，这个反而是这个由强到弱的这样一个赛程啊，所以就对他们来说确实不太友好。
1: 心理上也受打击啊。
0: 对，其实他们的纸面实力或者说是怎么说呢？他应该是非洲球队当中最强的一支队伍了。
1: 对，
0: 但是目前呢，却一分都没有拿到。
1: 其实对这个法国还有包括对挪威的比赛，其实也可以看出来他是有实力。尤其是对挪威的这个比赛，差点还把挪威给逼平了哈。
0: 是，而且他们也面临着一些场外的因素啊。因为之前我们知道他们是拿到了这个非洲杯的冠军嘛，然后非洲杯的冠军呢又被剥夺了啊，是吧？又被这个收回去了啊。那收回去也就算了，这个亚军他也是有奖金的啊。奖金呢已经发给他们这个足协了，
1: 但是没分给他们是吧？
0: 哎，但是足协没有把奖金分给他们。然后他们的主教练呢，这个合约在世界杯前就到期了啊，这也没跟他续约，所以现在这个主教练跟球员啊都是属于既没有合同又没有这个工资的一个情况。然后
1: 对，
0: 就是主教练是既没有合同又没有工资，然后这个球员呢是没发奖金，而且他们这一次这个在世界杯的这个住宿条件还有吃饭吃的这个条件啊都很差，这个比他们在踢非洲杯的时候要差得多得多得多啊，就是跟我们自己去玩住的那些酒店可能都差不多。
1: 哇，他们的这个状况好像突尼斯也挺像的啊，因为突尼斯这一届也有很多的一些场上场下的一些因素。
0: 对，
1: 场下的话我看了一下那个关于对于突尼斯后卫的一个采访，就说他们足协对他们足球队的干预其实挺大的。
0: 哦，
1: 在世界杯的阵容上面就有很大的干预，就把很多的一些经验丰富的老将给换下来，他们让更多的一些年轻人加入到这个阵容当中。
0: 哦，
1: 还有就是在大家都知道的，在突尼斯的这个第一场比赛输了之后，主帅就被突然换下去了。
0: 对，而且换了之后不是换了勒纳尔吗？勒纳尔我还是比较熟悉的啊，但这次勒纳尔也说了，这个我来了之后我才知道这个突尼斯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就是他给记者的感觉或者给他发言人的感觉，
1: 烫手的山芋，
0: 觉得自己是被坑了，知道吗？就是来了之后根本就没有任何人听他的话。就是他只是一个挂了一个名的一个主教练而已，就是叫球员他也指挥不动，然后足协也不听他的。
1: 对，
0: 然后他就说了，这个我就来的时候我就把这个小组赛是三场啊，这他其实也只打了两场，打完两场之后他就马上辞职，这个这活他干不了，
1: 接不了。

0: 依法监护孩子，防范溺水事件。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1: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川渝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川渝比亚迪。

0: 确实挺难的，因为你看通过那个后卫的采访其实可以看出来他们队内应该是不和谐的、
1: 嗯、
0: 他们应该是不太认可、新纳入的这些年轻球员，
1: 是，
0: 然后还有对以前没有被纳入的准备了世界杯很久可能没有再有机会参加世界杯的那种老球员，他们应该是很惋惜的哈、
1: 嗯、
0: 所以说可能有这种，
1: 可能足协方面是认为就是觉得这一届在世界杯当中可能拿不到什么太高的这个，
0: 对，所以他们让年轻人来感受一下，
1: 年轻人去
0: 积累一下
1: 积累一些经验、
0: 嗯、
1: 然后感受一些大赛的氛围，然后我们争取下一届再拿好的成绩。
0: 对，但是对老将来说，
1: 但是对于老将来说，我好不容易、这个、
0: 我准备了那么久啊，
1: 重返世，其实这个跟中国队当初这个进世界杯的情况差不多，
0: 所以在那个视频下面的评论就出现了这样的评论，
1: 是吧，
0: 跟某队很像，
1: 不是说我凡事啊凡事都要 Q 一下国足，这真的有时候确实比较像国足打2002年世界杯的时候也是米卢选了很多，但这个不是足协决定的，是米卢
0: 自
1: 己决定
0: 的、嗯、
1: 他就选了很多的年轻球员，然后很多在这个世将赛的时候就是帮助中国队进入世界杯的那些功勋的老臣，比如说我们最熟悉的比如李明、就没有能

0: 落选，其实
1: 还在门外。
0: 李明的落选真的是，就是当时
1: 很遗憾，
0: 很多人都觉得，就是甚至都在喊这个米卢下课的这样一个口号啊。那事实证明呢，零二年的这届世界杯，虽然说我们没有拿到一球，也没有拿到一分，但是确实给未来的这个中国足球也是留下了一定的财富啊。当时入选的这个年轻的小将，比如说曲波等等啊，也是为后来的这个国家队的建设是起到了非常大的一个作用的，包括杜威啊这些球员啊。
1: 是，所以突尼斯可能有这样的想法啊，但是就目前来说，他们的队内还存在的这些老将呢，可能不太理解这样的做法，所以突尼斯下一轮的比赛可能也不会太好踢了。
0: 嗯，说完这个塞内加尔啊，再来说一说约旦跟阿尔及利亚这场比赛呢，是有一个反转的情况的。其实我们之前看了很多场比赛，基本上没有什么反转，要么就是从头到尾就打一个平局，是吧？
1: 是。
0: 然后要么呢，就是强队领先之后就一直保持到中场。
1: 嗯。
0: 那约旦跟阿尔及利亚呢，从纸面实际上来讲呢，肯定是阿尔及利亚要更
1: 强得多，
0: 强得多得多。而约旦呢，这个其实他们自身的状况也不是特别的好，因为他们有两名这个锋线的主力是因为伤病的原因，压根就没有进入到大名单啊，所以他们的进攻可以说是捉襟见肘。但是没想到啊，这场比赛反而是约旦先打开了局面，
1: 上半场踢得真的很好，就是完全看不出来他们的纸面实力有那么大的差距，尤其是身价方面，而且上半场阿尔及利亚的控球率啊，各方面其实都比约旦做得要更好。但是约旦，
0: 我看了整场比赛，我从头到尾都在关注这个控球率，约旦的控球率一直在23%-24%，
1: 对，
0: 而这个阿尔及利亚的控球率呢是达到了70%多啊。但是这届世界杯呢，它有一个特殊的地方，就是除了双方的控球率之外，它还有一个真空的一个地带，就是并不是说你的控球率加我的控球率就等于100%啊，它中间还有一个真空的一个地带。但即便如此的话，可以看出阿尔及利亚是完全掌控了这个比赛，只是他们的这个应该说是破门的方法呀还是比较的匮乏，最终呢还是通过一个角球啊把这个球给打进去的。
1: 对，其实这场比赛上半场我看到了土耳其和澳大利亚那场的影子，就差不多也是这种踢法嘛，
0: 是，
1: 就是靠仅有的机会，靠前场的个人能力哈，去刺破这个阿尔及利亚的这个门，然后在自己的这个禁区前再来摆铁桶防阿尔及利亚的这个进球，
0: 是，
1: 但是土耳其没有这个没有抓住角球或者说定位球的这种能力，
0: 对，
1: 阿尔及利亚人家做得到啊。
0: 是，而且他们几个角球，最后阶段几个角球都还是挺有威胁的。应该说啊，这个为什么我一定比较赌？即便上半场我觉得这个比赛是0-1落后的情况之下，对阿尔及利亚来说，下半场还是有机会啊，因为足球比赛确实你掌握了控球率，就掌握了更多的射门机会，掌握了更多的射门机会，你就有更多的射正机会，有更多的射正机会，你就有更多的进球机会，
1: 就有更多的一些办法来破局嘛。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你控球的一方的体能消耗是比这个非控球一方的体能消耗要少
1: 的，
0: 所以到了下半场之后，
1: 非控球更大。
0: 对，所以到了下半场之后呢，你的这个体能优势也会凸显出来。当然，这一届比赛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弱队的平局，就是因为这届比赛的赛制啊，改成实质上就改成了四节，所以让了很多这个弱队啊，就是
1: 有喘息的空间了，
0: 马上就要丢球的这种情况，然后可以喘息一下，
1: 补水了，
0: 对，马上就眼看着就要崩溃了，眼看着就要不行了，然后又可以喘息一下。
1: 所以说解说都在说哈，这个约旦如果想要赢下这场比赛，就要靠补水环节撑到那个时候，让自己能够喘息哈，那下一场补水完回来之后继续再防阿尔及利亚，真的还是很厉害哈。
0: 对，是，确实纸面实力上比这个约旦队要强太多了啊。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内墙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

0: 欢迎在这一时段继续锁定收听由 FM 1627内江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笑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是的，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说到这个618呢是刚刚结束，在这个大促期间呢，工信部也是专门召开了专题会议，重拳整治了泛滥多年的高灵敏度的摇一摇的跳转广告。
1: 哦，
0: 哎呀，这消息一出啊，
1: 喜大普奔呐。
0: 对，网友们是纷纷拍手叫好，说实话这个摇一摇广告真的很令人烦恼。
1: 我觉得现在不只是摇一摇广告了，甚至它有一点点上一层楼
0: 啊。哦，
1: 我感觉有一些广告就是到哪一种恐怖的程度呢？
0: 哪一种？
1: 就是我看了它屏幕，我感觉我的眼睛在那儿多直视一秒钟以上，它就会跳转。就是夸张一点，就是可能我不小心误触，或者是手机轻微的这样动了一下，
0: 是
1: 它自动跳转了。
0: 哎，我曾经还专门做过一个实验
1: 哈，
0: 我一般就是在家里看电视的话，我一般都是用的平板。
1: 对，
0: 然后我特别喜欢看韩剧嘛，韩剧有一个专门的这个 app， 然后你一点进去之后呢，它就会不停的跳转
1: 啊。
0: 然后我说我也不动手机，于是呢，我就把这个平板平放在这个桌上，我看它跳不跳，结果它真的跳，
1: 它要跳
0: 啊！我根本都没动它，所以它怎么触碰到它就跳了。
1: 所以我真的

0: 广告商们他们做的这种所谓的跳转页面，就是不管你做不做任何动作，
1: 是
0: 或者是进不进行下一步的操作，
1: 感觉他两秒钟之后就要跳转了。
0: 对，他只要有那么一个广告来了，他就得给你跳转，就是不受你的任何控制和影响，
1: 是
0: 甚至你想说，哎，我小心翼翼的点一下那个叉叉，
1: 对，
0: 会不会把它关掉？
1: 100%
0: 会
1: 触碰到就是跳转。
0: 对，然后之前我有就是说到这儿也有点不太好意思，因为大家都要说。支持正版，抵制盗版嘛？但是你知道我们不太愿意花钱，就会
1: 主要是因为现在的这一些播放平台实在是太多了。
0: 哎、
1: 如果你要看一个
0: 好贵，
1: 对，如果你要看一个剧的话，一会儿它在这个平台播，一会儿在那个平台播。
0: 对，
1: 但是 你没办法，你就只能去开会员。你看一个月的会员吧，它又更不完。
0: 对，我在寻求其他地方去看的时候，那种它就会有刚刚讲的那种广告，就是你只要把它放在那儿，你不做任何操作，它就会不断的跳，不断跳。
1: 对。
0: 而且它会跳很多下，跳4到5下，然后从这个地方跳到另外地方，跳另外地方，跳另外地方。
1: 对，
0: 然后你要去关它的时候，你关不了，你得一重一重的关，然后你不小心的时候又会跳到另外一个页面。
1: 没错，
0: 有时候会让我就是重新退出那个软件，把它给关掉，
1: 再
0: 重新打开一下，然后再进去，哇，就真的非常影响这个观感和体验。
1: 是，它就像这个牛皮癣一样哈，也是让人非常非常痛恨。
0: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哈，关于这个摇一摇广告的整治。不知道收音机前的您哈，在看这些不管是短视频，或者是你进入到了某一个平台，你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一个摇一摇广告哈？你跳转到了另外的这个页面哈？
0: 是的，
1: 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添加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内江头条，点击底部菜单栏进入1027直播互动，或者呢，您还可以搜索抖音号小倩的下午茶，直接来节目当中。和我们参与到互动哈，是关于说到这个摇一摇广告的一个整治哈，其实在江苏的这个消保委呢，就曾经做过投票的调查，有92%的消费者是明确的表示说非常的厌恶摇一摇跳转广告，
0: 还有8%的消费者就是暗里表示非常厌恶，就是我已经不想说了，我已经说够了。
1: 是，当然呢，还有68%的人每天会多次的遭遇误触的跳转，哎，其实真的特别的讨厌他，
0: 做啥都就是能够误触。我现在有时候进了那个微信，我要刷个东西，他就会也是会点到莫名其妙的东西出来。
1: 哦，
0: 怎么回事呢？
1: 是我有的时候，比如说我点开这个微博哈，想看一下今天这个全国各地发生了什么事情。有的时候我可能摇一摇，哦，他就进入淘宝了
0: 啊。对，所以就是好多种摇摇的广告的页面，要不就是某那个拼多多，要不就是淘宝，
1: 对。
0: 就是那个什么天猫，大概率就是会跳到那些就是购物的一些网站，
1: 就是反正是为了让大家消费吗？
0: 哎，还有一段时间我知道，除了消费之外，还有一段时间很恶心的一个就是某小说，
1: 哦，
0: 你知道，也是莫名其妙就跳过去。那个虽然它现在还是一个免费阶段的红果那个什么短视频，
1: 哦，
0: 也是莫名其妙跳过去，非得让你看。现在还有一个点就在于抖音，我真的觉得它跟达成了一个什么样的协议呢？
1: 哦，怎么说？
0: 你在刷视频的时候，你可能会看得很认真，
1: 对，
0: 你甚至想把这个系列给追平。他有一些博主，他会比如说我跟一个什么电视剧的解说，我会把整个电视剧全部跟上去。
1: 是，
0: 那么我们在看的时候，可能就会想一集一集的看完。
1: 是，
0: 他现在很恶心的是，在每一集的那个就是同一个博主的那个主页视频里头，你每一集看完跳转下一集的时候，它有6秒的那个广告，而且是红果短视频。
1: 哎呦，
0: 就你必须得把那个短视频给我看6秒钟、7秒钟左右，然后你才能下滑。
1: 哦，才能够下滑。
0: 以前是你是 OK 的，就直接是下滑。
1: 是。
0: 现在不可以，现在你必须要看完它的短视频，
1: 所以
0: 才能下滑。
1: 所以这些商家是又找到了重新就是让大家观看广告的这样一个方式。
0: 对，找到植入方式，我觉得
1: 对。
0: 好可真的还是很牛，说实在话，我是想不出来这样的一些植入方式的。以前就是比如说电视，我可能就把它给就是跳过呀，或怎么样，
1: 对，
0: 倍速。
1: 嗯，
0: 哦，对，我上个星期不上星期，就是端午的时候我值班，有在看那个爱奇艺
1: 是
0: 一个电视剧。很恶心的是，
1: 有哪一点
0: 啊？就是广告不能倍速，
1: 哦，
0: 也不能跳过，
1: 对，
0: 也不能快进。
1: 我发现不仅仅是爱奇艺哈，就是我在另外一个这个平台哈，这个橙色的这个软件上面
0: 是
1: 我也发现了这个问题，就是你刚开始你跳过了这个片头片尾，
0: 对，
1: 然后呢它还会有中插的一个广告，
0: 是的，
1: 对，你想把它快进了，
0: 不
1: 行，不
0: 可能，
1: 点不动，完全点不动。

0: 你上货也不行，
1: 一个正片它都能够倍速，都能快进，都能后退，
0: 是
1: 就广告不行。而且关键是这个 app 我是给了钱，我开了会员的，
0: 嗯，
1: 我尊贵的 VIP 会员，你竟然必须让我把那个广告看完，我不能快进，不能倍，真的是一点都不能倍速。
0: 所以你不觉得很矛盾吗？就是有很多的这些商家，他们需要在这些平台上去投放广告，
1: 嗯，
0: 但他投放广告的话，他针对的是可能只有那种普通的这个观看者可以去观看到这一个广告，因为会员的话基本上都跳过了嘛。
1: 是的，
0: 对。但是它很矛盾的一点就是，
1: 嗯，
0: 你看我充了这个会员，我可以跳过这个广
1: 广告，
0: 对。但是呢，商家又投入了这个广告，
1: 那没办法，
0: 两头赚。
1: 对，两头赚了之后，现在就是羊毛始终出在羊身上。
0: 是
1: 那你没办法，
0: 嗯，
1: 你哪怕你开通了 VIP，
0: 是
1: 你是尊贵的 VIP 客户，
0: 哦，
1: 那没办法，中差广告你必须得给我看完，
0: 是
1: 你不能倍速，不能前进。
0: 哎，除了这个就是正片前面的这个广告之外哈，嗯，还有现在一些这个广告，它是中插在这一个剧的中间，
1: 对，
0: 对，它跳转一下，
1: 就在吐槽，他说每次一到高潮就来广告，
0: 啊，对对对对，
1: 就是你不得不去看呐，啊，
0: 是
1: 不看那个高潮看不了，
0: 嗯，没错，
1: 嗯，
0: 所以呢就是这样子的哈，也是令人非常的痛恶。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啦！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3: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4: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5: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4: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3: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6: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0: 生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一聊啊，聊到的是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有一些这种摇一摇的广告哈、啊，让人非常的头痛。
1: 是的，
0: 是。然后在这个618期间呢，国家也是出手哈、啊，对它进行了一些整治。
1: 嗯，
0: 我在上一时段呢，和大家分享了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啊，你会遇到的这样的这个摇一摇广告的一些这种情况，
1: 是
0: 哎，还有就比如说有一些哈这种在走路或者是通勤路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1: 嗯，对，
0: 比如说大家都知道现在哈、啊、大家坐车一般都是低头族，
1: 低头族，
0: 对，然后得看一看手机、
1: 嗯、
0: 那比如说你在刷的时候，这个这个交通工具在移动的时候，你握在手里它可能都会有一些这种轻微的晃动，
1: 你就不说坐公交车干啥的、
0: 嗯、
1: 你把手机揣口袋里，如果不小心解了屏，
0: 嗯，
1: 或者是没有锁住，
0: 是
1: 你待会儿拿出来，你不知道跳哪个角落去了，
0: 是不是？
1: 你说啊，我到底做了些什么？
0: 嗯，
1: 啊，我们今天是给大家说到这个日常，我们在玩手机或者是在运用一些软件的时候跳转广告的问题哈、
0: 嗯。
1: 你不要把我们带偏了。我们的以前的节目《我要耍朋友》已经很久没有专场了，
0: 是。
1: 现在很多人让我们给他介绍朋友。
0: 哦，
1: 有一个成都的朋友，他说他想就找一个内江的另外一半。我刚刚给大家说了嘛，
0: 你在成都为啥要找内江的？
1: 因为甜妹子呀，她喜欢呀，她喜欢内江的女。女生啊，
0: 哦，行吧。
1: 刚刚说到，虽然我们节目没开专场、
0: 嗯，
1: 但是我们人缘还是在的，
0: 是
1: 人脉还是在，
0: 没错。
1: 都感兴趣的话呢，到时候
0: 可以后台私信一下您，是不是？
1: 对，到时候让张二姐帮你张罗张罗啊，看你是什么条件，
0: 嗯、
1: 想找个什么样的。
0: 嗯、
1: 然后有人在开玩笑说，他那么优秀，因为刚刚那个万水千山总是情，大概说了一下自己，人还不错，长得挺帅啥的。
0: 嗯、是
1: 要介绍谁？你也要看看合不合适哈，
0: 嗯、
1: 不要乱牵红线。
0: 是，
1: 而且现在。说你们是该开一个专场了，我们要开专场的话起码五个吧，要五个单身而且很急迫的想脱单的这种才能够开吧，
0: 所以现在大家赶紧私信你的后台来报名，看一看有没有五个
1: 啊，有五个，我们
0: 有五个以上我们就开这个专题，
1: 我们就对对，下个星期我们找个时间给大家开个专场，我们把我们的朋友耍朋友
0: 再次搬上我们的这个节目哈、啊，
1: 哎，是的，
0: 是是是。好，我们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的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哈、啊，比如说你开手机，或者是你在刷短视频，或者是你在看视频的时候呢，
1: 嗯、
0: 有没有遇到过这个摇一摇跳转广告的这个情况哈、啊？可以来，
1: 这肯定是有的啦，
0: 是，可以来我们的节目当中和我们分享分享。当然还有一些情况哈、啊，比如说。
1: 嗯，
0: 你要去乘坐这个地铁或者是公交，你刚刚打开这个软件、
1: 哦、
0: 有可能它会跳转到其他的这个页面，
1: 因为我们要拿二维码去这个乘车刷卡嘛，
0: 对，
1: 这样的，
0: 对，那你说如果这时候遇到了这个弹窗哈、
1: 嗯、
0: 就是跳到了其他的页面，但是
1: 好着急，
0: 对，人又特别的多，然后就会很烦躁哈，
1: 对，
0: 是，但是也有一点点尴尬的情况会出现，
1: 确实
0: 是。还有呢，就是会有一些情况，比如说、
1: 嗯，
0: 你躺在床上玩着玩着的时候、
1: 嗯、
0: 本来躺在床上玩这个手机就不会有特别的便利哈，
1: 对
0: 对，然后那你比如说我在看小说，哎呀、
1: 啊、
0: 看着看着就给我跳转走了，
1: 翻个身、
0: 哦、哎呀我看着正精彩的时候、哦、是不是，
1: 对，突然间把那个激情就打断了，是吧，
0: 是。
1: 其实说到这些广告，你比如说购物软件也好、
0: 嗯、
1: 还有一些其他的那个就还好，
0: 是，
1: 就怕是什么，就是你知道现在很多那种广告就有点无底线、
0: 哦、
1: 莫名其妙你弹出一些乱七八糟的页面，
0: 嗯，
1: 你真的觉得啊，就是真的惊掉下巴，尤其是刚刚说的在那种公共场合之下、
0: 嗯、
1: 你突然手机页面啪叽跳一个就是你让你意想不到的画面或者意想不到的广告，
0: 对，
1: 什么网站之后，你真的会非常的恼火，
0: 是，
1: 现在不排除外面有很多那种眼睛特别厉害的、
0: 嗯、
1: 不是近视眼的、
0: 嗯、
1: 他随便一瞄就能瞄到你的手机
0: 在看
1: 是个什么页面，就真的会很尴尬，
0: 很尴尬，是。所以为了规避这一点的话，我一般坐公共交通工具，我很喜欢坐最后一排，
1: 坐最后一排，
0: 对，这样就没有人会看到我的手机在玩啥，
1: 或者是把你的那个手机贴一个防窥屏、
0: 哦、
1: 大家也不知道你的页面是什么，
0: 哦，有道理。
1: 嗯，然后帕尔多在说哈、
0: 嗯、
1: 他其实叫金章，他说他自己叫帕尔多，
0: 哦，
1: 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躺在床上的小王鸭的皮体说5.0和5.1的，哇， 我好佩服你们这些是 5.0 和 5.1 的眼睛。
0: 嗯，
1: 我就是我应该是多少来着？我应该可能三点多了吧，四点多。
0: 对，像我们这种，现在很难有人就是眼睛不近视的吧？
1: 嗯，就基本上大概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点点近视。
0: 嗯，
1: 只是强撑着没有戴眼镜而已。
0: 是。
1: 所以如果真的是你在外面看手机也好，就你本来干正经事，要刷卡、刷页面、二维码什么的，
0: 对，突然跳出来，
1: 对。或者你正好在追剧、在听歌，
0: 是
1: 突然跳出来，
0: 对，
1: 啊，被视力好的看见，真的非常的社死，
0: 对，非常的尴尬哈。说，哎呀，这个人在看些啥？这个，
1: 对
0: 对。当然，这只是针对，比如说我们外出的时候可能会看到的一些，还有一些群体，比如说老年人，他们完全不会分辨这些。
1: 对，
0: 有的时候，比如说跳转了，不断的跳转，不断的跳转，也许呢，这个桌面上就会多了很多一些这个软件了。
1: 嗯，
0: 对，而且他们用的时候也不像我们说，我觉得这一点的话，就是苹果手机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下载这些 app 的时候，你必须得输入密码，或者是你去对人脸识别啥的，它才能够下载啊。
1: 对
0: 对，这个算是一个比较好的这样一个软件的一个方式吧，下载它的一个方式了。
1: 是，另外你刚刚说到老年人，他是属于一个重灾区的原因，是因为比如说我们年轻人不管跳转一个购物页面也好，
0: 反应很快，直接把它插掉了。
1: 对，或者是我没有这样的需求，不会去点击领取。
0: 是，
1: 现在有很多那种什么领红包，什么免费充话费，
0: 是
1: 多少减多少，
0: 对，
1: 类似于这样的东西之后，老年人他不懂，他觉得我点了这个之后，我就可以免费充那个话费耶，我就可以免费领一个红包哎，
0: 是。

0: 他就不小心可能点进去，有些老年人会在网上买一些小件的物品，但是他不知道，有可能就会进入一些诈骗页面，
1: 是
0: 导致就把卡里面的钱呐、啊，或者是微信里面的钱全部给刷光了。
1: 对，有的时候比如说一些那种购物软件啥的，它可能会设置到有些小额的自动扣费啊啥的，这种呢也是不可避免会出现到的一些情况哈。
2: 是的，
1: 是刚刚说到的是这个页面跳转的这些 app 哈，对于老年人来说，还有一个这个 app， 我觉得就是那个拼夕夕啊，
2: 对
1: 对，他会老是给你弹一些这种链接，说哦，你马上好像就要把这个东西给提现了，
2: 对。
1: 然后我妈妈曾经因为说想要提现这个东西，不停的去下单，最后还是没有成功，
0: 没有成功。然后就大家会把他的那些链接转发给身边的朋友，
1: 对，
0: 让身边的朋友
1: 帮忙助力嘛，对对对。
0: 然后买这个东西，买那个东西，有可能他不需要，他只是因为被那个所谓提现的额度
1: 给吸引了，
0: 或一百，哎呦，我上哪儿去要这五十一百呀？
1: 是
0: 免费的。然后给信之后就不断的下单，不断下单，
1: 是
0: 用了好多的钱，结果一毛钱也没有提着。
1: 对，但是有的老年人可能他就是比较执着，你越给他说，他就越不提了。
2: 是的，
1: 是，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这些软件在这个监管上面呢，可能还是要下。
3: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4: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5: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4: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环境同维护，家园更舒服，设施共爱护，整洁同守护。
4: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
0: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在生活的波澜中，我们每个人都曾被情感的浪潮拍打着，有甜蜜的爱，真挚的友情，温暖的亲情，也有困惑、矛盾与迷茫。你是否在爱情中徘徊不定，不知该如何抉择？你是否在友情里遭遇误解，渴望找到和解之法？又或者在亲情的牵绊中陷入深深的思索？别担心，内江交通广播小倩的下午茶，您的情感

0: 一首好听的音乐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小倩的下午茶，各位下午好，我是钟玲。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小倩。
0: 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和大家聊到的是关于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在玩手机的时候有这些摇一摇广告哈，令人非常的头疼。
1: 是的，
0: 哎，我们在上一时段的结尾还给大家说到了有很多恶心的一些操作哈。
1: 哎呀，
0: 哎呀，比如说它的这个广告的这个关闭的按钮，在屏幕的一个小小的角落里，
1: 就只有芝麻那么大点儿，
0: 非常非常的模糊。
1: 像我这种近视眼，我是看不着的。
0: 有的时候你去点点点吧，好，

0: 就点进他跳转的广告。
1: 他还有一个更加恶心的操作是什么？就是他会在旁边设置一个大的框架的一个叉叉，
2: 是，
1: 但实际上你点
2: 是
1: 没有用的。
0: 对对对，
1: 你只要点那个100%会跳转，他会在那个大的框框的叉叉旁边隐藏一个很小很小颗粒的一个叉叉。
2: 是，
1: 你看点点在说，还有那种透明的关闭叉叉，
2: 对，
1: 就是你要仔细的去甄别，到底哪一个才是他真真正正的关闭的按钮和开关。
2: 是，我之前
1: 好可怕，
2: 我之前还遇到过那个，就是他的广告哈，就是他必须得你看多少秒之后你才能关闭，
1: 对，
2: 才能跳转。
1: 比如说看5秒、4秒、3秒，
2: 是，他不是一来就是你直接把它插掉的，不行。
1: 对，
2: 是，反正这些广告弹窗哈是一层叠一层，有的呢。刚刚说到的是有第一个非常恶心的一个操作，还有一个操作就是不经你的同意自动的去下载一些软件。
1: 是的，
2: 对，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你出门没有连 WiFi， 但是呢如果说你要下载的话，哎，它不是用的咱们的数据嘛，如果说你数据不够多的话，有可能你到了月底的时候你就没有什么流量了。是，这个也是很烦哈。还有一个呢，就是虽然监管说要严查传统的这个摇一摇，那开发者就换套路了呗。
1: 哦呦，
2: 是，比如说你翻转手机跳转，屏幕轻微前倾会触发，手机震动呢，这些都会联动这个弹窗。
1: 是的，
2: 还有网友就会调侃哈，说他说未来会不会出现依靠摄像头识别眨眼跳转啊？
1: 啊，我刚刚不是在节目开始就说，我现在有一种误觉，就是感觉我的那个手机拿在手里之后，
2: 感觉它下一秒马上就要跳转了。
1: 对，我没有动它，我感觉就是它监测到我的眼神，对它的页面直。盯了大概在2秒钟以上，他马上就进行一个跳转。
2: 天哪，好可怕！
1: 以后真的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2: 是，还有呢，就是我们说到的一些这个广告层出不穷之后哈，可能会误跳到一些支付的页面。
1: 是的，
2: 那如果说有的人开了一些免密支付或者是一些刷脸的这个支付，那你点进去之后岂不是直接就扣费了？
1: 真的很可怕的一件事情。
2: 是，也有可能会造成一些这个财产的损失哈。
1: 对，点点在说老年人根本就看不清楚这些，
2: 对，根本就搞不明白
1: 啊，应该管一管了，不能让他们这么放肆。其实一直在管，只是你管了，比如说他这个操作被管了之后，他会换另外一个马甲出来又继续。
2: 对，是，
1: 是，现在除了手机之外，以前用电脑的时候也有类似于弹窗广告，
2: 是
1: 最最可怕的一次弹窗广告，直接把我电脑卡死了。
2: 哎呀，是
1: 弹了无数个出来。
2: 是，我现在就是如果说在电脑上要去下载一些这个软件的话，我会去它的什么软件管家
1: 官网。
2: 对，因为以前就是不太懂嘛，就直接去这个它的浏览器去搜，然后它就会附带一些其他的软件一并下载下来。
1: 是的，
2: 对，就会很烦人哈。是，像这说到的这样一个乱象哈，刚刚也有讲到，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嘛。对，就是你整治了之后他就换一个马甲又出来了。
1: 对，
2: 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况呢，对于他们来说反正就是这种广告产业链嘛，会有一些这种收益，
1: 因为他要赚钱呀。
2: 对，
1: 如果真的没有这个所谓的广告之后，他就没有钱可以赚。
2: 是，
1: 那你把我整治了，你把我这一条链给我关掉了，那我总得要开辟一条新的来赚钱。
2: 是，
1: 所以利有利可图的，就有利他就肯定会不断的去制造这样一些类似于误触啊，什么摇动啊，
2: 是，
1: 甚至于以后对视啊，这样广告
2: 太可怕了，这也是
1: 非常的可怕。
2: 是，我们刚刚说到的有一些像一些比如说到开屏哈，就是这个 APP 价值最高的一些广告位。
1: 哇哦，
2: 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轻微的晃动，
1: 微博开屏，抖音开屏，
2: 是，
1: 各种开屏，
2: 是，这不就是如果说你点进去之后，它不就是完成了这个所谓的 KPI 了吗？
1: 对呀，甚至你不用点它，你只要静静的看它跳几秒之后，然后再进入它正经的页面，它也完成它的 KPI 了。
2: 对，
1: 所以你看，当
2: 广告收入啊就是这么来的。
1: 当你那些打广告的也没有这样想过。这个广告可能就是我们最常接触到的，就是电视里面的广告
2: 啊。对，
1: 在每一个黄金时段的电视剧中间，它会进行一个插播，
2: 是，
1: 或者是比如说在我们全国观众基本上以前都要看的新闻联播之前
2: 是
1: 要插播很多广告。
2: 对，
1: 还有刚刚我们很多朋友在直播间提到的，就是看着看着电视剧，不然
2: 突然
1: 高潮了，
2: 广告来了，
1: 跳出来，你就不 得不坐在板凳上专专心的那个看完。
2: 对，因为电视它也不像这些网络平台一样哈。
1: 对，然后后面慢慢慢慢的，然后我们开始就是大部分就开始用移动端的，比如手机啊，
2: 对，
1: 电脑啊，这个平板什么的了，
2: 是，
1: 它跟电视机不一样了。比如说像电视机，以前我只要不看，我可能会就没有办法调平台或者频率怎么的。
2: 是，
1: 现在我们可以什么倍速啊，可以跳过啊，
2: 是，
1: 可以拉动进度条什么的。
2: 对，
1: 他坚持一段时间之后，他发现这个不行了，他就开始像刚刚我们提到的，你就算是尊贵的 VIP 客户，你也不可以倍速，你也不可以拖动，你也不可以快进，就你必须得
2: 总会想方设法的来让大家观看到。

0: 们的这个比如说在看影视作品的时候可能会出现到的一些情况，还有呢就是比如说一些这种节日大促的时候，比如说咱们的这个购物软件的618呀、双十一，哎，这些需要大批的引流，
1: 对，
0: 那这个摇一摇广告相对来说单价可能会低廉一些，
1: 是的，
0: 是，所以呢就有很多这个商家会去投放到这样一些广告啊，是你不管点进哪里，他会告诉你哦，这个大促要来喽啊，赶紧
1: 来买我，
0: 是是是，
1: 你不买就相当于一直里边没见到钱呢。
0: 哎，但是还有一种很烦的，就是每一次到了大促之前，你以前比如说你逛过或者是买过的一些商家，就不停的来给你发短信，
1: 这是算法嘛？
0: 打电话，
1: 对，他知道你曾经逛过的店铺，
0: 是
1: 可能在我的店铺里。
2: 内江成华保洁，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3: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

0: 活遇难题，工作有困扰，情感陷迷茫。别慌，小倩的下午茶时间到了。
1: 阳光正好，茶香正浓。来，喝杯茶，我听你慢慢讲。

0: 好的，最后一个时段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和大家聊一聊令人非常头疼的摇一摇广告哈。
1: 嗯，
0: 其实说到呢，历年也有很多这个监管政策也是有出台，但是呢，真的是非常的难以根治哈。
1: 确实，
0: 对，因为它的这个成本真的太低了。
1: 嗯，
0: 你说每次你给他罚几千几万块钱，
1: 没事，我多接一单广告就回来了。
0: 是的，当然呢，这个监管的检测也是存在这些滞后性哈。
1: 嗯，
0: 比如说你给他这个阶段性的抽样检测，那后台咱就切换这个广告参数啥的，
1: 对，
0: 我用一些新方式我就来规避它，那也没办法了。是，还有一个就是用户的维权门槛是比较高的。
1: 是的，
0: 哎，很多人选择默默的忍受，比如说像我们这种。
1: 对呀，啊，因为它只是让我观感不太好，或者是让我觉得很烦躁，
0: 嗯，
1: 很让我觉得这个平台很恶心。
0: 是，
1: 但是它又没有说给我造成多大的一个，比如财产啊，或者什么损失，它只是让我精神上有点。是，我没让他取证啊，
0: 嗯，对，
1: 我怎么去证明我的精神损失？
0: 嗯，是，当然呢，就是如果说你不去等待这平台的一个整改，也是可以通过手机进行一个设置，最大程度的去屏蔽，比如说一些这个在设置里边你去设置，嗯，但是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1: 没有用，
0: 对，是，所以呢，好像也没办法。但是怎么办呢？你不可能说我在玩手机的时候，我尽量减少手部的晃动，
1: 嗯，
0: 这不可避免的。就是会晃动到
1: 你，甚至不晃动它都会跳转，你怎么办呢？
0: 对，就像我刚开始说的，我把它放在这个桌上平放着，我根本一动不动，我就看着它，就是跳转了，
1: 它就在你眼前跳转，你拿它没办法
0: 啊。是，但是有的时候可能，是不是想让大家去使用一些官方的一些正版的软件啊？
1: 也有可能嘛，拒绝盗版嘛。
0: 对对对，但是还有一些值得大家深思的一些问题哈，比如说这种免费的 APP 就有权无底线的骚扰咱们用户嘛？
1: 哎呀，他就说我都已经免费给你了，你还咋的呢？要什么自行车啊？
0: 嗯，这样一想好像，我也能够接受，是不是？
1: 他就觉得那我免费给你使用，我如果不靠这个广告，我就没有办法维持运营，那我就没有办法以后免费
0: 给大家使用。
1: 那我又在想个问题，如果我都已经重置了个 VIP 了，我只用这 VIP 是给 APP，
0: 是，
1: 那你为什么还要靠广告呢？
0: 嗯，
1: 还要让我就接受这样的一个无情的
0: 商家说，我来投了钱的，你尊贵的 VIP 给我跳转了，那我这个钱，这个广告投给谁看呀？
1: 你投给那种没事尊贵 VIP 的人呢？最终是那一波人默默地扛下了所有。
0: 是是是，当然还有一些这个监管，包括平台，包括用户哈，到底谁才是根治乱象的一个关键？很多人可能会寄希望于监管部门，但是我觉得这个好像并没有什么太大的
1: 监管部门只能做到事后约束，他没有办法提前进入啊。
0: 对，是，当然一些平台的这个开发者好像也不行，
1: 要
0: 平台
1: 自己的良心啊，
0: 开发出来了之后，那我不投广告怎么运营嘛？这确实也是一个问题啊。
1: 嗯，确实
0: 是，对于咱们用户来说，我卸载了我就看不了了。
1: 嗯，这真没有办法。
0: 对，不知道关于这个哈，广告乱跳的这样一个情况究竟会持续多久才能够被整治或者是被根治，被根治好像真的是有一点难哈。
1: 嗯，
0: 是啊，当然针对我们今年的这个618前夕哈，工信部针对的这个摇一摇广告的一个专项的整治呢，不是一个短期运动，而是这个移动互联网广告规范化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
1: 嗯，
0: 从量化的行业标准到多部门的联合的执法，再到手机厂商开放系统屏蔽权限，包括一些主流 APP 上线广告关闭开关，多方的力量来共同对抗这些不合理的这样一个流量的掠夺。
1: 嗯，
0: 但是呢，说到整治嘛，不是某一方的单独的责任，包括不管是监管以及互联网平台，包括一些这个广告的产业链，而我们每一位普通的用户呢，也是要保护到自身的权益，就是多方来共同监管哈，协调哈，使这个能够最大化的使大家在使用的时候有更好的一个观感吧，只能这样子说了。
1: 确实，其实我们并不排斥这个互联网广告，因为广告是免费数字服务持续运转的支撑嘛。
0: 没错，
1: 我们要运用，我们就是要看免费的东西，我们可能知道它可能是靠广告来支撑的。
0: 啊，对。
1: 但是我们坚决拒绝的就是被技术绑架，被无意识动作收割时间、流量以及隐私。
0: 嗯，
1: 一个健康的数字生活生态呢，应当可以做到广告可以关闭，就是我不太喜欢看，或者我对这个广告不感兴趣，
0: 对，
1: 跳转可以选择，就是这样的，嗯，不太 不就是不太想深入了解，
0: 嗯，
1: 没有什么可以持续有这个愿望去选择的，我就可以把它关掉。
0: 没错，
1: 或是我自愿去点进去，就是我有我自己的选择权。
0: 是，
1: 比如说我拿一手机，我就提心吊胆，哎呀，我害怕，
0: 是
1: 突然间跳转到一个另外一个页面，
0: 是
1: 也不再为所谓这样的平台的营收牺牲我自己日常使用的一个舒心以及安心吧。
0: 嗯，
1: 就像这个怎么说的呢？一个就是人民群众集体讨厌的一个行为，我觉得是终将应该会消灭掉，只是说可能是
0: 时间问题
1: 稍微久一点点，但是我们也期待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啊。
0: 嗯，是的，好好，那我们今天的小青的向场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在下期的同一时间不听不散了，各位拜拜
1: 拜拜。

0: 10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0: 这时段欢迎各位锁定收听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内江保险之声。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江林。本栏目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江监管分局指导，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承办。那本期节目呢，由太平人寿内江中心支公司特约播出。今天我们为大家请到的嘉宾呢，也是我们太平人寿内江中心支公司的高长强高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做分享。非常欢迎高经理，那先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太平人寿的高长强。
0: 嗯，非常欢迎您哈。那其实今天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呢，是想要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金融消费者八项权益的相关的一些内容哈。大家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话，可以直接来参与我们的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在开通2066866212119。另外呢，欢迎您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互动。为了切实加强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宣传教育工作，提升社会公众的金融素养，维护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的一些合法权益。其实每年的6月份啊，我们金融机构呢都会开展一些防范非法金融活动的一些宣传教育，组织开展金融教育的一些宣传活动，是不是？
1: 是的，今年活动的口号是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我们金融机构呢也是积极响应国家和监管单位的号召，围绕群众关注的内容，积极展开金融知识的普及，帮助了金融消费者和投资者理性选择适合自己的金融产品，

0: 远离非法金融、非法中介以及电信诈骗等活动的一些侵害。
1: 嗯，其实我们要提到这个金融权益的话，大家可能非常关心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咱们作为金融消费者，我们在购买商品或者是说享受到金融服务的时候，我们享有哪些基本权益。那高经理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能不能给我们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来进行一下简单的介绍科普一下？
0: 嗯，好的。2015年11月13日，国务院办公厅呢颁布了关于加强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工作的指导意见，首次呢从国家层面对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做出了具体的规定，强调要保障金融消费者的八项权益。这八项权益分别是自主选择权、知情权、公平交易权、财产安全权、信息安全权、依法求偿权、受教育权以及受尊重权。
1: 嗯，就八项权益嘛。那可能很多朋友他还不是特别清楚说这八项权益到底具体是一些什么含义呢？
0: 其中呢，自主消费权呢是指金融机构应当在法律法规和监管规定允许的范围内，充分尊重消费者的意愿，由消费者自主选择、自行决定是否购买金融产品或接受金融服务。知情权呢，指金融消费者享有知悉其购买、使用产品或接受服务的真实情况的权利。金融机构呢，不得发布夸大产品收益、不得掩饰产品的风险等欺诈信息，不得做虚假或者引人误导的宣传。
1: 嗯，其实经过我们高经理的一个介绍，大家也应该了解，这个其实就意味着说，咱们作为消费者，我们是有自主选择的一个权利的，对吧？那么我们作为金融机构来讲，是不是得把这个产品的真实情况得告诉我们的消费者哈？那至于买或者是不买，或者是要买什么，咱不买什么，其实说到底还是我们自己消费者说了算，对吧？
0: 嗯，是的，通俗的讲是这样的，公平交易权、财产安全权以及信息安全权是指金融消费者在购买金融产品和接受金融服务时享有公正平等交易的权利，享有人身及合法财产获得相关安全保障的权利，并享有个人金融信息安全得到保障、不被泄露的权利。
1: 嗯，其实这个我个人感觉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我们金融消费者呢，我们在接受金融服务的时候啊，咱们的个人信息能够得到保护，而且不会被随意的泄露了，这点非常重要，我觉得。
0: 嗯，是的，没错。还有三个权益是依法求偿权、受教育权和受尊重权。就是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因非本人故意或而过失而遭受人身财产损害时，有依法向金融机构提出请求赔偿的权利，有权接受相关金融消费知识的宣传以及权益受到侵害时如何维权等知识的教育。同时呢，在接受金融服务的时候享有人格的尊严、民主风俗习惯得到尊重的权利。金融机构不得因为金融消费者的性别、年龄、种族、民族、国籍等不同而进行歧视性别的对待。
1: 对，其实今天高经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跟我们分享了一下我们金融消费者的一个八大权益哈，我相信很多的听众或者是观众朋友，他有可能也是第一次这么全面的了解到我们自己作为消费者的一些所有权利，确实长知识了哈。那么我们作为金融机构的话，应该怎么样去保障我们广大消费者的这八项权益呢？
0: 就是保险公司呢，应当在提升政治站位，坚持以民为中心，为实践金融消保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守护金融消费者美好生活。保险公司在纠纷处理时始终坚持三到位一处理的原则，对消费者合理的诉求解决到位，无理诉求的思想教育和解释要到位，生活困难的帮扶救助要到位，对于行为违法的呢，依法要处理，为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

0: 个其实就正如您刚才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提到的嘛，说我们今年金融教育宣传活动口号当中的说的那个样子啊，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对不对？
1: 对。那么另一方面呢，遵纪守法、依法合规呢是企业经营的义务和底线。为落实合规经营，强化风险管理，保险公司应坚持啊构建以经营范围、组织结构、业务规模、风险状况相适应的法律合规管理体系，并完善呢去这个动态优化机制。
0: 嗯，其实今天我们在节目的过程当中哈，高经理跟大家讲了我们消费者所享有的八大权益嘛，对吧？金融消费的八大权益，那也跟我们说了，哎，我们作为这个金融机构，怎么样来保护我们消费者的权益？但是实际上的话，我们作为消费者，我们也很想知道，就是我们作为消费者，怎么样来保护好我们这自身的权益呢？
1: 啊，好的，那跟大家讲一下，现目前呢，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升级迭代。各类新型的诈骗呢确实层出不穷，我们消费者呢更应该啊这个需要提高我们的一些反诈意识。
0: 确实，因为天底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嘛，对吧？天上也不会掉馅儿饼。但是有的时候确实哈，作为我们消费者来讲，感觉哎呦真的是防不胜防，很容易就会掉进不法分子精心设计的一些圈套里面，尤其有一些圈套它还是专门针对这一类人群的。
1: 是的，所以金融消费者呢需要充分认识到非法金融活动的一些危害性，了解非法集资的常见形式和一些手段。非法金融活动呢主要是包括到啊保本高收益类的这些诈骗，
0: 嗯，
1: 啊非法集资类的一些诈骗，
0: 嗯，
1: 套路贷类的一些诈骗，以及我们啊经常听到区块链类的一些诈骗，以及电信网络诈骗。
0: 哇，其实诈骗好像好多呀。我们大家都知道，像非法这个参与非法集资，损失的话是自己承担的。那咱们这个金融消费者要增强一下自我的防范能力，理性的去选择投资的渠道，这样的话才能更好的保护我们自己的合法权益，对不对？
1: 是的，常见的诈骗手段呢，主要是分为两大类。第一个是虚假投资理财类的。往往不法分子呢都会利用到专家呀、精英啊的身份或者头衔，吸引广大消费者，假借投资啊理财的一些名义，以高额返利、高额回报为诱饵，通过发放传单、路演宣讲、电话、短信等形式，散布一些虚假的信息，诱导消费者在其不法分子搭建的虚假交易平台上进行购买，比如说期货、产品、虚拟货币等产品，实施诈骗。
0: 嗯，其实我觉得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你想象一个画面哈，当我们接到这种所谓的专家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当时是心里面会什么样的一些反应呢？就比如说专家还给你打电话，哦，让你投资理财，而且回报告诉你特别特别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时候大家一定要提高一下警惕了，因为这个有可能就是诈骗电话，对吧？
1: 是的。还有第二大类，主要是虚拟网络贷款类的。其实现在很多不法分子通过社交媒体、网络平台、电话、短信啊等形式发布一些成本啊，就是低成本就可以去办理的贷款啊、提额套现啊等广告信息，
0: 嗯，
1: 而且冒充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与消费者取得联系，谎称啊无抵押、免征信，而且非常快速的有人放贷，这些呢都是不法分子诱骗消费者通过其搭建的一些虚假啊这个贷款的平台缴纳一些手续费、保证金，诱骗转账汇款啊等成功之后，然后就关闭这个虚假的平台或者网站，然后而且把消费者就拉黑了，
0: 拉黑了，咱想找他都找不着了，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了啊，我们在选择金融服务的时候，不要去轻信一些虚假的平台或者是虚假的网站，我们一定要到正规的金融机构去了。
1: 是的是的，现在金融诈骗的手法啊日益翻新，特别是老年人啊，因为信息获取的啊这个渠道可能
0: 有限一些
1: 啊，防范意识呢也比较弱一点，所以说往往呢容易成为不法分子的一些目标。为了保护老年人的财产安全，也希望呢广大老年朋友提高警惕，远离金融风险。
0: 是的啊，尤其是老年朋友，有时候就是可能家里面的年轻人也

0: 在是吧，就自己一个人在家里面，然后突然有一个人对他非常的热情，然后要给他介绍一些理财的产品，指不定他的那个兜里面的养老钱呢或者怎么样的就被他顺势就给他勾引出去了。所以提醒到大家哈，今天呢我们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啊，也是希望大家一定要提高一些警惕，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如果想要了解更多的内容哈，也可以直接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在开通当中，2066866-2121-199。另外呢也欢迎直接添加到我们内江头条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进入我们的1027直播间，可以一边看直播一边参与我们的互动，有更多的问题呢都可以和我们这个直播间的高经理我们来进行一对一的。
1: 全社会齐抓共管，预防青少年儿童溺水。

0: 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欢迎收听内江保险之声。
1: 好了，客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到内江保险之声的节目直播当中。爱和责任，保险让生活更美好。本栏目由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内江监管分局指导，内江市保险行业协会承办。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特约嘉宾啊，也是给大家请到的是太平人寿内江中心支公司的高长强高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做分享。那高经理，非常欢迎您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再次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2: 好，大家好，我是太平人寿高长强。
1: 非常欢迎这个高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那其实今天呢，高经理在直播的过程当中，其实有跟大家提醒到，就是我们面对这种非法的一些金融活动，我们一定要是提高警惕，因为现在金融诈骗手法真的是日益翻新了嘛，越来越多的这个手法让我们防不胜防。那么对于就是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诈骗手段的话，我们一般来讲作为消费者，我们如何去进行防范呢？
2: 首先呢，是要保持警惕，遇到陌生人要求转账、汇款、提供个人信息时，不要轻信他人的言辞。在涉及到财务、电话的信息时呢，一定要核实对方的身份和真实的意图。当然也可以通过拨打官方电话呀、询问亲友啊等方式进行核实。要理性对待投资理财项目，选择正规的投资渠道，不要被高额的回报所诱惑。
1: 是的，其实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或者是观众朋友们，我们作为消费者的话，我们应该也是需要去了解一些常见的那种金融诈骗手段或者是一些防范的措施，对吧？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更好的增强自己的防范意识和能力，对不对？
2: 是的，其实在购买金融产品的时候呢，要仔细的了解产品的真实情况，不要盲目的跟风购买。如果遇到可疑的情况或者遭受诈骗的时候呢，就要及时的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寻求家人和朋友的帮助和支持。
1: 对，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每一个人可能都是需要时刻的保持警惕，而且要提高自我的防范意识，远离这样的一些金融风险。那大家也知道，随着我们保险业的一个快速发展的话，像有一些行为，比如说像保险欺诈这种行为，也可以说是日益增多了，严重侵害了我们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也影响了保险行业的一个健康发展。接下来的话，我们高经理能不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关于保险欺诈的一些相关内容呢？
2: 好的。这保险欺诈呢，主要是指利用保险合同啊谋取非法利益的行为，主要包括的有故意啊虚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的，还有就是编造未发生的啊一些保险事故，编造虚假的事故啊原因，或者是夸大损失的程度骗取保险金，还有一种就是故意啊造成保险事故骗取保险金的行为，都是啊保险欺诈。
1: 其实说到这个保险欺诈，根据我的了解的话，咱国家是不是也是出台了相关的一些文件的？比如说，24年。

0: 七月份的时候，国家金融监管总局是有印发反保险欺诈工作办法，是不是有颁发这个？
1: 是的，是的，
0: 嗯。
1: 这个文件核心要点呢，主要是包括有以下三点啊。
0: 三点。
1: 第一个啊，主要是消费者那么的权益保护，强调呢是将消费者权益保护工作啊作为反诈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第二点是强化大数据的赋能，探索建立多险种的行业反欺诈的信息平台以及反欺诈的情报中心，对行业欺诈风险进行监测分析。第三一点是加大反欺诈的打击力度，明确的加强地方政府职能部门的一些协调联动，推动建立反欺诈的常态化的沟通机制，加强反欺诈跨境合作，建立健全的跨境交流与合作的框架体系。
0: 嗯，其实随着这个反欺诈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强的话，可以说也是在切实保障我们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了，对不对？
1: 啊，是。保险公司员工呢，应当积极的协助客户准确的、完整收集一些理赔资料，啊，协助客户进行保险理赔，不得协同客户提供不完整、虚假的体检、病历等资料，或者隐瞒客户提供的体检资料、病史、病历等资料，不得串通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参与啊制造虚假事故去欺骗保险公司，也不得协同或者唆使客户进行冒名住院、挂床住院、小病大养等不合理的啊这个医疗行为。
0: 嗯，所以其实今天我们经过高经理的一个细心讲解，相信我们各位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哈，现在应该说对于保险欺诈也有了一定的了解了。但我们可能还更想知道，就是反保险欺诈它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意义吗？
1: 啊，这个非常的重要。首先呢，我们要知道保险欺诈这个行为是危害非常严重的。
0: 嗯，
1: 对消费者来说，它是侵害了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啊，骗取其他保护所交的保费，间接的推高了保险产品和保险服务的价格。如果对于保险机构来说，它侵害了保险机构的效益，增加了保险公司的理赔风险和经营风险，损害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
0: 嗯，
1: 对于整个保险行业来说，它损害了行业的秩序，那么影响了保险行业的形象，破坏了市场公平竞争，动摇行业健康啊持续发展的一个基础。
0: 嗯，就是这样来讲的话，就感觉好像这个反保险欺诈这种保险欺诈的这个行为哈，确实是扰乱了我们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同时也是损害了社会信用，可以这样理解吧？
1: 是对的。所以反保险欺诈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第一，有利于保护消费者的权益；第二个是有利于提升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和树立保险行业诚信经营的良好形象；第三个是有利于提高行业的抗风险能力；第四个是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经济稳定。
0: 嗯，所以其实反保险欺诈的一个意义确实是非常意义非常重大的，有我们个人自身的，对吧，还有整个社会的，真的非常重要。这应该说是需要我们所有的人一起齐心协力来做的一件事情，是不是？
1: 是是。而且现在保险欺诈的手段呢，日益专业化、隐蔽化，注意防范虚构的保险标的、骗取保险金等类型的一些保险欺诈行为，提高了对保险欺诈的警惕性，学会识别常见的保险欺诈手段，不随意的向他人提供个人的信息和证件，不轻信声称可以使用不正当手段获取高额保险赔偿的一些信息。啊，勿存在，不要去有侥幸心理，采用一些不法手段去谋取一些非法的利益。
0: 嗯，那我们还想知道，就是我们作为普通的消费者来讲，我们具体应该怎么样去防范保险欺诈呢？
1: 首先呢，要树立对保险欺诈危害性和法律后果的正确意识，要去提高行为规范和职业道德的素养， 自觉的去抵制保险欺诈的行为。
0: 那跟着你今天在直播的过程当中，能不能跟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啊，我们来分享一些比较实用的那种识别和防范的一些小技巧呢？
1: 好，可以。首先第一个呢，还是保持警惕啊，提高意识啊，这也尤为重要，对吧？
0: 嗯。
1: 然后要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回报往往呢肯定意味着
0: 高风
1: 险，
0: 对
1: 吧？对。所以要树立正确的投资理财观念，谨慎地看待各类标榜的什么低风险、高回报的理财项目，啊，这个就是要提高意识。第二个是选择正规的渠道的问题，购买保险产品时务必选择正规的保险公司或者合法授权的代理机构，避免呢不啊这些不法的机构或者人员的一些
0: 欺骗哈。但是其实这个也是我们今天一直在节目当中不断提到、不断跟大家说，就提醒的一些内容，是不
1: 是？
0: 是
1: 是是。还有第三个点，主要是要加强个人信息的保护，妥善保管好个人信息和保单的资料，避免呢被别有用心的人啊利用，对吧？遇到自称保险公司人员啊打来电话啊这些类似的情况。啊，或者是及时的去通知官方渠道做一些核实，对吧？啊，这个是加强个人信息的保护。第四个是要了解保险的一些条款，在购买的时候呢，要详细的阅读比啊，并且了解这个各类条款的一些内容，特别是一些免责条款啊、除外责任的一些内容，以便呢在需要理赔的时候不会因为啊这些条款而遭受的一些损失啊，这个是啊常见的一些。
0: 嗯，
1: 第五个呢是及时的报案啊，配合做一些调查，发现保险事故的时候第一时间啊通过正规的渠道报案，然后呢如实提供相关的案件信息啊，积极配合保险事故的一些调查。
0: 嗯，那其实我们还想知道哈，作为投保人来讲的话，我们大家应该注意些什么？
1: 其实作为投保人来讲，保险消费者要保持诚信，对吧？如实告知啊，这也是这个投保人的一些义务，
0: 对
1: 啊，相关的一些信息都必须在购买的时候啊如实告知，同时呢仔细阅读条款、保险的保险责任和免责的一些范围。作为保险公司呢，这需要再加强啊这个风险评估和核保的一些工作，严格审核投保的信息和理赔的一些申请，同时呢要健全反欺诈的一些机制，利用现目前的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的手段啊，去识别和防范一些欺诈的行为。
0: 嗯，所以我们在这里呢也是再次提醒到所有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哈，一定要保护好个人的信息和您的财产安全，共同守护城市公平守信的诚实公平守信的金融行业生态啊。
1: 嗯，是社会各界呢通过加强啊我们的宣传教育，对吧，提高对公众保险欺诈的一些认识和防范意识，我们每个人呢都应该成为啊保险反欺诈的宣传员和督导员，
0: 嗯，
1: 共同来去维护好我们保险市场的健康和稳定的发展。
0: 是的，我们都说了这个防范非法金融活动呢，包括反保险欺诈，其实是需要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的一个结果哈，也让我们所有的朋友一起携手共筑安全网，共同维护保险市场的公平和秩序啊。今天呢我们也非常感谢太平人寿内江中心支公司的高长强经理在直播间跟大家做精彩的一些分享，希望今天我们的内容呢能够对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或者是观看我们节目的听众以及观众朋友们啊，对您和您的家人有所帮助。非常感谢我们的高经理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分享，谢谢您。
1: 好，再见。
0: 那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本期内江保险之声的全部内容就是这样，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拜拜。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0: 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0: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2: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

0: 0832-2290-816。
1: 言语显温度，邻里更和睦，排队守秩序，文明又有礼。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6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6。
1: 红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2: 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红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3: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0: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茶好，花好，工艺好，重龙茶就是好。
2: 好茶好花好工艺，重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重龙茶，包邮到家。
3: 保护未成年人，请主动劝阻在危险水域戏水的孩童。
4: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3: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5: 喂，你好，市场监管局啊，当时我们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了。
6: 您好，你们企业因为按照规定公示年度报告，被依法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将在注册新公司、生产经营许可、融资、招投标、政府采购等方面受到限制。
5: 啊，我们马上补报，向政府和社会公众展示经营状况，接受各界的监督。
3: 内江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经营者，所有在2025年年底前登记的经营主体，在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是法定义务，年报不收取任何费用，谨防不法分子诈骗。年报关乎企业未来，守信经营方能处处畅通。
7: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02-9080-816。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十一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3: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4: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5: 然哥书场继续为您分享历史的棋局。今天我们要聊的话题是曹魏爱写诗，蜀汉多论文，东汉的书生、宦官、外戚，他们到底在争什么？假如你有幸穿越2000年，回到了东汉中后期的洛阳城，当街碰上那些官金招摇的知识青年时，可千万得长个心眼儿，千万不要随便跟人谈论诗歌，因为你有97%以上的概率会被当成斯文败类，遭到白眼、嘲讽，甚至是殴打。如果你谈论的恰好还是古诗19首之类的五言诗，那么很可能会闹出人命。如果你运气足够好，撞上了剩下的3%的概率，那么恭喜你，你已经荣幸的跻身朝廷候补心腹之列。这是怎么回事呢？当书生们刚走上西汉帝国的政治舞台时，他们只是一群顽固、狡猾，但相当弱小的群体。当他们逐渐的站稳之后，原形毕露啊，垄断了文化教育，左右了社会舆论，控制了干部队伍，还成天用天人感应、五行始终等等这些言论给皇帝和朝廷大臣洗脑。到了西汉中后期，吃皇粮的书生们疯狂的滋长。汉书的作者班固就曾经吐槽，自武帝立武经博士，开帝子元，设科设策，劝

以官禄，弃于原始，百有余年，传业者尽甚，枝叶翻滋，一经说至百余万言，大师众至千余人。有些所谓的大师更是超级话痨，仅尚书中的约若击鼓这四个字就演绎出了3万字的讲义。哼，这么能说谁能受得了啊。汉宣帝终于算是个明白人，懂得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的道理，治天下哪能全听这些知识分子的呀。他主持召开了石渠阁会议，企图按照朝廷的意愿统一思想，但会后不久就去世了，这次尝试也宣告失败。最后王莽和一群知识分子搞了一次开天辟地的政治实验，依照周礼来改造衰亡的帝国，并把这个实验性的帝国改名叫做新。结果这个倒霉的新帝国不出意外的也被这帮胆大心急眼高手低的理论派给搞垮了。重整山河的光武帝刘秀吃一堑长一智，不敢再相信书生，他依靠南阳、颍川、河北的豪强势力的拥戴而上位，为了笼络这些豪强，便和他们结成了儿女姻亲。刘秀不敢触动业已根深蒂固的豪强势力，只好让他们以血统参股的方式来共享帝国的最高权力。但汉光武帝的妥协从一开始也给东汉帝国埋下了雷，皇位仅仅两传之后，这些姻亲旧业们反客为主，靠挟持外甥成为了帝国的实际控制人。而外甥皇帝呢，当然不会服气，又依靠身边的宦官发动反击，从舅爷们手中夺回权力。东汉中后期的历史啊，其实就是外戚和宦官轮番把持帝国权柄的乱战。在这场乱战当中，业已靠边站的书生们只能跑跑龙套了。当权派虽然偶尔也邀请他们入朝参政，但他们可不敢再像西汉一样以天人感应、五行始终为词忽悠皇帝退位让贤了。他们现在的日子并不怎么好过呀，但书生们胸中有伟大的理想，他们的佼佼者继续刻苦钻研传统的政治理论，著书立说，广收弟子，思乡受授，捧笔牵引，遂逐渐上升为了学阀世家，子孙世代相继把持着对经书文艺的阐释权。这就与中世纪欧洲僧侣们所扮演的角色差不多。欧洲的僧侣啊，以神权维护王权，东汉的学阀呢，则是以圣人之说、谶纬之言维护皇权。大家玩的其实是同一套把戏，通过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让被统治者变得更加的驯服，从而降低统治成本。口衔圣人之说的学阀们讲的是君君臣臣之道，维护着上智与下愚的不移。他们给自己标定的人设也很清晰，即便是不学无术的豪强外戚，也很快意识到书生是自己的天然同盟军，所有的既得利益集团自然喜欢现行秩序的维护者。所以在外戚当权的时代，舅爷们总会装出一副礼贤下士的样子，客客气气地邀请有社会影响力的学阀出来做官。书生们虽然也会做出各种姿态，但到底扛不过千钟粟和颜如玉的真相定理。他们非常不情愿地说，罢了，为了天下苍生，老夫就入世走一遭吧。或掐指一算道，自筹的经费不够学生们吃了，老夫还是去找大将军申领点皇粮吧。就这样，他们欢快地搭上了公车，去洛阳城累世为官。正所谓利之所在，熙熙攘攘啊，洛阳城里的学阀和候补学阀很快就多到让朝廷吃不消养不起的地步了。因为仅仅是太学生就达到了30000人之众，涌入洛阳城的书生越来越多，朝廷能够提供的经费有限，难免竞争激烈。

0: 说，说的是江山风雨，岁月山河。讲，讲的是古今中外，历史真相。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然哥书场现在开讲。
1: 吆喝，人前摇扇，醒目拍桌，各位看官，你细听分说。
2: 欢迎回来，我是然哥，继续为您分享历史的棋局。经学的主旨啊，是维护大一统局面和既有秩序，主力呢是各路学阀和太学生。寒门出身的宦官和他们的朋友，主要是商人和庶族地主，恰恰是既有秩序的破坏者。他们要从这些舅爷手里抢皇帝，又要从学阀手里抢编制啊，或者叫经费吧，还要跟世家大族争做土豪。所以正统的书生和公公显然就不可能做很好的朋友了。书生们呢，只能是拼命地抱紧帝国权力的另外一级舅爷们，交投名状的主题呢，则是各种方法去排挤打击舅爷的敌人公公。除了继续垄断文化教育、操纵社会舆论、控制官吏梯队等等传统优势项目之外，后来呢，竟然不惜赤膊上阵、斯文扫地，对公公们大打出手。比如说望门投止司张俭的张俭，在东部都邮任上时，只因为征道的小事就杀了宦官侯密的母亲和家属，还有宾客百余人，且皆僵尸道路、田井烧屋，甚至连鸡犬都不留活口。又如清流的领袖陈蕃，帮助皇帝的老丈人窦武发动武装政变，企图族灭宦官，结果他办事拖沓，反被狗急跳墙的宦官领袖曹节率领公公们反杀。这两次事件直接导致了公公对正统派啊，更确切的说呢，是经学派他们的全面开战。这就是两次党锢事件。公公们虽然出身微寒，但脑子不傻呀。在与书生的斗争当中，他们逐渐的明白了一个道理：只要经学的原教旨不改，以经义为政治纲领的书生们就绝对不可能跟自己做好朋友。于是他们想出了一条既釜底抽薪又杀人诛心的妙计。为了不让书生们全部都站到舅爷的阵营里边去，公公们便弹之以利，忽悠皇帝成立了一个叫洪都门学的大学堂，以和正统派大本营的30,000太学生相抗衡。和太学里边那些成天捣鼓经学、钻研政治、积极参与党争的正统派不同，洪都门学里的学术专业要平和得多。他们研究的呢是诗歌、小说、词赋、绘画、书法这些修身养性的东西。公公们当然希望书生们把精力投入到这些东西当中去，因此对洪都门学大力的推荐。学生考试成绩及格的直接给大官做，不及格的也给个不错的出身啊，多少啊让他做个小官。从这个时候起，经学和文学就算是分了家了。文学到底算是一件工具还是一门艺术，从此呢也开始纠缠不清了。这就为科举时代的经义与文学之争埋下了千古伏笔。洪都门学的学生人数在高峰期曾经达到了1000多人，但即便如此，与多达30,000人的正统派太学生相比，又属于是微不足道。所以如果穿越到桓灵时期洛阳街头，你所遇上的知识分子有97%的概率是太学生，跟他们你得讲书、讲礼、讲大义，最好啊多唱一唱王正月大一统也这样的高调。但不管是太学还是洪门都学，终究啊还是书生的阵营。公公们所要依仗的是下层的寒门盟友啊，单靠这条出路参与国家政治还是很不容易。说来也简单，这些奸商老财的子弟们若是真的是读书的料，早就投到书

主流阵营里去了呗。所以公公们索性忽悠皇帝为自己的盟友也打开另外一扇方便之门，那就是买官鬻爵。他们打算让那些有经济实力和社会影响力但是不具备做官资格的人通过这种特殊的方式参与到国家政治中来。这个出卖参政议政权力的市场就设在洛阳官院的西园，后世也称为是西园买官。当时的定价机制啊还很灵活，实际的成交价格常常是依据买家的家资名望有所浮动，存在着明目张胆的价格歧视。比方说吧，基价1000万钱的三公，大名士崔烈就可以享受50%实惠，只花了500万钱就买了一个司徒啊。但同样是三公中的太尉，出身不那么清高的曹嵩啊，也就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曹操的爸爸，你就得掏10倍的价钱，也就是1亿钱才能得偿所愿。我们当然可以说曹老爷是个冤大头，不过我们更加应该明白一个事实，崔大人即使不掏钱也未必做不到三公。曹老爷则正好相反，他即便是掏了冤枉钱，这三公也坐不稳呢。所以崔大人虽然得了实惠，但未必会赞誉这个办法。曹老爷虽然吃了亏，但起码满足了整个家族的梦想。这些异想天开的行为，在为那些本来就不具备参与国家政治资格的人打开一道大门的同时，也完全背离了帝国的传统政治轨道。因为从反方面来讲，这正是以剥夺正统派的参政权力为代价的，他们当然没有任何理由会喜欢他。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专业提供桶装水配送、外墙清洗、窗帘清洗、家政服务、化粪池无害化处理。电话：0832-2290-816。
1: 咱们吃完饭去唱会儿歌 ，KTV 我有熟人，咱们去那儿吧。
2: 好、
1: 行。
2: 来试试这个提神醒脑，
3: 这不是毒品吧？
2: 这怎么能算毒品呢、你上网看看，老外年轻人都用这个，我们圈子都这样放松，你不要这么不合群，下次不带你了。
3: 好吧，我试试。
4: 在某些圈子中，吸食笑气、一口米纸被包装成时尚放松方式，贩子利用从众心理诱使年轻人为融入圈子而尝试，实则对身体特别是神经系统造成不可逆损伤。真正的潮流是健康的生活，任何需要牺牲健康去迎合的圈子都不值得加入。
5: 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6: 汇聚本地时事，聆听甜城声音，此刻为您播出。内江之声，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内江之声，我是非凡，
8: 我是卫西。这次内江之声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7: 践行一线工作法，内江上车即入院智慧急救，打通生命快车道；
8: 省委12届九次全会精神在内江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
7: 内江携手新疆阿克苏共建双故乡，刀郎 IP 串联川江文旅；
8: 内江国际铁路港吞吐量突破10000吨，赋能区域物流枢纽建设，提质增效；
7: 无人机升空巡夜，空地一体守护甜城夏夜平安。
8: 下面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7: 内江融媒记者何佳倩、钟明涛报道，内江市卫健系统践行一线工作法，坚持问题在一线发现，难题在一线破解，针对极危重症急救衔接不畅的痛点，全面推广上车即入院智慧急救场景，用数字科技为甜城市民搭建起了一条高效畅通的生命绿色通道。传统急救模式中，院前急救和院内救治长期存在信息孤岛，救护车转运病人时，院内科室无法提前获知病情，患者到院后还要重新走一遍问诊开单流程，很容易耽误危重患者的最佳抢救时机。为破解这一难题，内江依托 5G 专网北斗定位，打造院前院内协同平台，彻底打通医疗数据壁垒，真正实现了病人未到信息先行。
8: 现在内江的智慧急救救护车上配齐了生命体征实时采集设备和移动工作终端，急救人员在转运途中就能完成患者建档、挂号、开立医嘱，所有信息实时传回院内，相关科室可以提前制定抢救方案，备好救治物资，患者到院后直接进入抢救环节，彻底实现院前院内无缝衔接。在120调度端，智慧系统可以一键派发急救指令，出诊信息同步推送到医护终端，大幅压缩了响应时间，从源头为急救抢出了黄金时间。亲身参与急救工作的急诊科医生介绍，过去救护车只是转运工具，现在已经变成了移动急诊室，大幅提升了极危重症患者的救治成功率。目前这套智慧急救体系已经覆盖内江全市14家院前急救医疗机构，织密了全域生命救护网，守护甜城市民的生命健康。

0: 内江融媒记者袁亮、张静瑜报道。近日，市委政法委召开委务会，专题传达学习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苟以全主持会议。会议指出，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是四川迈步“十五五”新征程以来召开的第一次全会，影响重大，意义深远。全市政法系统要把学习宣传贯彻省委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充分认识平安法治在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中的支撑保障作用，自觉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省委市委决策部署上来，以工作实效检验学习成效，为内江加快补齐农业农村现代化短板贡献政法力量。
1: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聚焦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系统谋划全省乡村振兴发展蓝图，为内江依托产业优势推动城乡融合发展指明方向。连日来，全市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全会精神，结合本职工作谈思路谋落实。市中区经开区是内江市城乡融合发展的前沿阵地，辖区装备制造、食品加工等企业党组织第一时间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市中区经开区企业联合党支部书记朱双全表示，全体党员将不断提高政治站位，紧抓全省延伸农业产业链、打造天府良机的发展机遇，在产业协同上持续做大工业、反哺农业支撑力，聚力发展农机装备研发制造、农产品精深加工产业，不断研练补练强练，畅通从田间到车间的产业链条，助推现代农业提质增效。
0: 庆隆机床党支部书记高立明表示，企业将把全会精神融入生产经营、党建服务各环节，聚焦丘陵山区农业生产需求，加大适用农机装备研发力度，迭代升级小型化、智能化农产品初加工设备，让先进制造技术走进田间地头，依托党员联系服务群众工作机制，主动对接各地农机合作社，常态化开展设备检修、智能改造等技术服务，以工业技术助力农业生产，全力护航内江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
1: 内江融媒记者江小凤、张静瑜报道。6月18号，内江市与新疆阿克苏地区举行签约仪式，正式共建双故乡刀郎 IP 文旅共同体。内江是音乐人刀郎的成长家乡，阿克苏是其艺术家乡，两城远隔千里，却因刀郎紧密相连。阿克苏地委委员、宣传部部长盛秀平表示，将以刀郎 IP 为核心纽带，携手内江深耕文化共创，打通文旅互通渠道，打造川江文旅协作的亮眼标杆。内江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蒋学东表示，协议签订标志着两地合作迈出实质性步伐，将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努力打造国家级文旅融合示范项目。根据协议，两地将串联巴蜀人文与西域风情，构建一个 IP、 两种体验双城联动的文旅共同体，推动文化互融、文旅互通、产业互动，打造全国独特的音乐主题跨省跨民族文旅融合 IP。
0: 6月20号晚，田城田歌唱响内江，内江市首届群众歌手大赛中老年组总决赛在东兴区大千元圆满落幕。赛事历时6个月，累计吸引548名歌唱爱好者参赛，历经30场周赛、10场月赛、2场复活赛，层层比拼，最终决出各组别奖项。当晚最大亮点是6号选手板车组合带来的板车号子，嘹亮质朴的号子唱腔复刻了内江板车工人的劳动歌声，一举斩获一等奖。担任评委的中国著名音乐人陈树坦言，他收获了两大惊喜，一是内江本土原创歌曲数量重

0: 多，视角多元，二是群众歌手热情高涨，表现亮眼。他期待未来内江能诞生更多优质作品，用文艺力量为城市文旅发展赋能。本次大赛不仅挖掘出一批基层文艺骨干，更用歌声讲好了内江故事，激活了城市文化活力。
1: 内江融媒记者严亮报道。6月19号，由内投集团投资建设的内江国际铁路港累计完成货物发运677车次，31408个标箱，总货物吞吐量正式突破100万吨大关，标志着该港区正式迈入百万吨级现代化铁路货场行列，是内江建设城域发展主轴区域物流枢纽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自2025年8月7日开通运营以来，运营主体内江川渝通联物流产业发展有限公司锚定全市产业发展定位，推进运营体系建设，核心作业效率较开通初期实现翻倍增长，累计安全运行7604小时，未发生任何安全责任事故。依托铁路专线自主运营优势，港区主动下调多项物流服务收费，帮助入驻企业综合运输成本平均降低7.2%。目前，内江国际铁路港已常态化开行川桂铁海联运、中缅中老国际联运班列，是四川省内唯一常态化开行中缅班列的城市。2026年以来，承接全市90%以上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货运量，累计为本地外贸企业争取专项政策补贴2700万元。下一步，内投集团将加快推进港区27项目建设，推动业务向物流加贸易加金融加供应链一体化转型，持续为内江建设城域发展主轴产业强势提供坚实的物流支撑。
0: 近日，内江市住建局组织工作人员深入隆昌市胡家镇、介市镇等多个村落，开展农防抗震改造政策宣讲与现场技术指导，零距离为村民答疑解惑。在胡家村农户李连江家中，工作人员用通俗语言讲解抗震改造政策，手把手指导圈梁增设、构造柱设置、拉结筋铺设、墙体加固等关键施工技术，推动群众从要我改造向我要改造转变。此次活动覆盖胡家村、黄觉村、龙台村等多个村落，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实地摸排建房现状，精准掌握改造需求，切实解决抗震施工不规范、技术不到位等问题。下一步还将建立农防抗震建设常态化巡查指导机制，持续夯实乡村安全发展基础，守护群众安居乐业。
1: 6月20号晚，内江万达上空一架警用无人机平稳升空，民警通过操控平台实时巡查周边治安状况，高空视角与地面巡逻力量协同联动，成为田城下夜一道醒目的空中平安哨。这是东新区公安分局推进百日攻坚田城驻安专项行动的一个生动场景。自行动启动以来，警方采用无人机加警务模式，构建起步巡、车巡、无人机巡、视频巡四位一体防控体系，实现地面全覆盖、高空无死角。无人机不仅用于河道沿岸、城郊偏僻地带等盲区巡查，还搭载喊话系统，变身空中宣传站，循环播报文明养犬、防盗防骗等提示，在打击野外赌博、非法捕捞等隐蔽性强的违法行为中，无人机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些时候，你会觉得喘不过气。
1: 走，不带他，不带他。

0: 要不咱还是考虑一下会计。
1: 成长从不是一帆风顺，压力、迷茫、失落，我们总想在困顿中寻找短暂的慰藉与虚妄的解脱。
2: 试一口，一秒放松。
3: 别怕，大家都抽了。
2: 来一口吧，一口不发愁。
3: 他呀，能帮你找到灵感。
1: 汕头电子烟中非法添加了依托米酯、合成大麻素等成分，长期吸食会造成不可逆的神经损伤，甚至死亡。一时上头，一生低头，你会如何选择？
2: 不用，我靠篮球证明自己，我靠麻醉逃避。我要考大学，我的未来不能被一口烟毁掉。

0: 来自坚持，不是幻觉。
1: 不麻醉，不逃避，以自律对抗压力，靠自己走出低谷，迎难而上是少年本色。拒绝新型毒品，直面人生挑战，清醒的青春更滚烫。
2: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3: 香港方言会说研究所研究一盘简单上音恢复的有个爸爸就救了。
4: 好好爽，
5: 好好爽，好好爽。
6: 回放研究所。
3: 说研究所一起研究起来。而开门欢迎各位收听 FM 一零五六成都人民广播电台经济广播小刚方言。大家好，我是小刚刚，感谢我初心不忘学涛老师。人生没有过不去的坎，换个角度看待问题，换个心态面对生活，你会发现再糟糕的经历也不过是人生旅途当中一段小小插曲。心若困顿者，处处是关爱；心若豁达者，处处皆是坦途。总之是大家自己去找到那种心境或者状态嘛。如果说觉得过得有点压力啊、烦恼啊不停的，真的是具体哪个事情和困难需要你去攻克，也可能只是调整下心态，屁股换个位置，屁股决定脑袋，稍微换一下心情，一下就不一样了嘞。来了门诊，我重新把徐涛老师的段子跟大家来分享几个。半老不老的年纪，果然干啥子都是心酸的。上一秒去房间里头拿东西，下一秒站在房间里头一脸茫然，好像挂了一样的。哎，哥，我要做啥子？懂你都懂。其实你。

0: 早就变了一个人了，不行的话你可以看看现在的你跟四五年前的你相比，发型、脾气、穿衣风格、说话方式是不是全部都变了，以前的那个你早都已经不存在了。还有一种说法说的是什么好多天人的浑身细胞全部都换一遍了，大概就是六七年的样子，身体的每一个细胞都全部换了一遍，所以两口子结婚有七年之痒是因为那个细胞已经全部换完了。最近不忘学到老师最后一个段子，中年老点的感受。我们这些中年老点呢，现在都是讲究独处、炒股、喝咖啡，也不谈琐事，不谈爱情，只关心电力、芯片啊、半导体，也不乱花钱了。我们要留得来补偿。情绪相当稳定，打败我的只有跌停。来，我胖涛老师准备的有段子加上一个脑筋急转弯。女人跟男人的区别啥子？女人呢，小时候有爸爸疼，长大了有老公疼，老了还有儿子疼。男人呢，小的时候听妈妈的话，长大了听老婆的话，然后老了来听女儿的话。男人真难。第二个段子，网友问初次到岳父岳母家那边送啥子礼物最好呢？网友写的神回复留言，点赞最多的是初次到岳父岳母家送啥礼物？送外孙外孙你，嘿，两个老东西哈就老实了。哎，啥说话呢？点儿都不尊重，大概呢就是话语权，确实就掌握到了的。两口子在这儿聊天，老婆说的是：“嗨，如果有一个很漂亮的女的勾引你，你会不会上钩呢？”老公犹豫了一下，其实也不用那么漂亮吧，大概。然后老公睡了一个月的沙发。妈妈喜欢打麻将，可是后来我出生了，妈妈为了我也为了整个家庭，渐渐的她就不打麻将了，因为她慢慢的发现，好像打我更有趣。老金就在那儿问一个：小明有大明养，那么大明有谁养？是一个谐音梗，直接公布给大家吧。小明有大明养，那大明有谁养？大明有酒养，因为酒养大明。欢迎大家来各种互动哈，有段子俩龙门阵俩摆到俩，随时要互动的段子。昨天我连老师后头还发了一个段子过来，所以有些人光是遇见就已经够倒霉了，一旦错过，哎呀，老人是谢天谢地。茫茫人海，相识一场，我也是报应。嗨，终于把你错过了。欢迎大家的各种互动都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罗小刚刚好。我一儿姐来关心干股干毛了哇，鼻音很重哦，多喝点热水哦。哎，我一儿姐，你这个收听节目没有坚持每一天听了，昨天我其实更哑火。感谢一儿姐的关心哈，谢谢谢谢。开玩笑，然后节目偷偷听的。二一个呢，实际上是今天鼻音还有吗？今天能够说得出话不错，因为昨天是我输了夜，前天我看输了，昨天输了都搞忘了。前天输的夜，昨天上瘾好了一点了，然后呢都是压得更凶啊，这个算是好转了，再好转了，谢谢英儿姐啊，谢谢大家的关心。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来跟大家。手指拇的健康要关注的，这个什么四川哪个地方的一个新闻了？因为也就是网上传播了之后呢，大家在这儿传，只说的是四川一女子掌心长了动脉血管瘤，好像是乐山那边口音嘛？咋个？我们四川都没有咋个传，外省的自媒体传得有点凶，但确实视频里头呢，听起是个四川女性的声音，年龄呢应该也还不小了。手反正这样子的，她是手得了个啥子病，叫动脉血管瘤嘛？咋个？然后呢在乡镇医院那儿应该就是那种赤脚医生呢，就是不懂行情，啷个跟他打了硬滑稽，我都搞不懂是这个病本身就有这种治疗方案，操作适当吗？还是那个乡镇上的医生啷个乱打的主意？说手指拇打硬滑稽，然后应该就是操作失误吗？还是不敢打这个？反正打了之后，两个手指拇就黑了，就硬了，就死翘翘了，懂吗？那个指拇本人死了，只是这，哎，我啷个给你形容？叫坏死，叫手指头远端缺血性坏死。三个月之后再到大医院来查的时候呢，这个人家就大医院这边医生一边检查嘛，一看到这病有点稀奇，就拿视频录下来了的。

0: 就那个就是他的中指拇跟无名指呢已经黢黑，然后呢就你理解成木乃伊嘛，木乃伊那个手指拇那样子呢就彻底黑了，黢黑死掉了。然后跟医生一边掰吧，这个姐还一边很淡定，哎呀当时打硬化解，打了没几天就坏死了，哦坏死了就咋办呢，医生说坏死了就要截肢，哦截嘛要得截嘛那个姐就感觉不是她的指拇一样的，嘎网上都说的是天雷这是截肢啊，咋说的那么淡定了，可能她也是几个月了已经接受了这个事实了。而一个呢那个手指拇呢好像无名指，嘎你问我挖鼻子是有小指拇主要是反正无名指跟中指好像的使用度啊，嘎还有呢听这个姐的年龄应该也不算小，有点豁达了不嘎，但豁达跟豁达我觉得对于自己身体发肤的健康嘎第一责任人自己，然后把指拇刷坏死了那个，基本上接来中指拇跟无名指就只剩一半，接这长度只剩原来的一半那样子了。
1: 美满的生活刚刚好，中国电信少不了，电信刚刚好。
0: 哎，美满的生活吃个鸡公煲。你看昨天我不是说了哈，就马上就正式了。广东顺德那边不是网红带着火的那个莫氏鸡公煲呢，说现在生意就垮下来了。昨前天他们不是那个网红又去带火了一个啥子卖烧烤的呢？你看嘛，这说实话是祸害人家，把人家的人生抛到高点，又一伙人一起来围观，转身又走了。比如就像一个人什么进了球，所有人在那儿庆祝，把你抛到高空说：“哦，罗小刚好厉害！哦，罗小刚好厉害！”啊，姐。自己吼了三下之后完全不打招呼的转身就走了，把你丢在天上蹦你刚才上一刻还在享受着是一个平民英雄开了个餐馆受万人敬仰的一种荣光，第二天蹦的时候你掉下来的时候底下没人接了广东顺德这个莫氏鸡公煲就是因为前段时间网红带火了之后生意好的吧，我马上开辟第二战场，把这个生意又多整了几个桌子出来，增加了室内的 AHU， 又增加了新的菜品，反正感觉今后在餐饮这个人不说搞个国际餐饮集团吗，起码要整个广东要啥要开个十几百个连锁店噻。这个一转身生意垮的分都不分都吗，生意好的时候一天卖两百多只鸡尾，现在二十几都不知道都买不到，然后呢把啥子亲戚朋友啊都弄起来帮忙来亲戚来等都要看鸡，说看看串串看了没人吃生意一落千丈，以前一天买两百多只鸡，现在不到二十只鸡。他这一次上这个新闻嘛，也是接到这个事情，就看到那个网红又在出流量的嘛，想整个流量嘛，还喊一喊又喊得来人不嘛。但总体核心还在于说你的味道、你的服务、你的专业程度，嘎，生意长长久久的东西，网红领进门，修行靠个人，嘎。大概是，但大多数人是见不到这个爬火的，我的认知是。

来说到了大家的这个流量要接得到，今儿给大家讲个看，再讲一个吧，一点点的一个负面新闻。就关于这个奶茶店，一点点最近呢出了一个负面新闻，应该是由这个市场监管。

0: 中一家加盟店，这家店呢现在说已经给他关掉了，而一个呢也是这家单店的一个管理失控啊什么之类的，但由此带出来微博上的热搜还特别多，因为可能和一点点的人他店不全国应该是几万家吧，嘎门店有那么多，然后呢性价比在那儿，所以一点点一直是消费的人都就有点强蜜雪冰城那种感觉，跟我的印象一点点，你有网点够多啊，性价比够高啊之类的，年轻人去喜欢，但这儿转身一吃就发现说的是我吃喝点你的什么什么代脂啊，叫什么可可代脂啊什么玩意儿的，反正就是喝点科技与狠活，整点甜水水，整个热量，当时来一个多巴胺一分泌，愉愉快快就了了，也就是这时候是我心头能够承受的。那转身了你用的这个东西三无茶叶，生产日期啊那种也是管理混乱，经常改日期，过了保质期该一改又再保质期了。买的茶叶品质也是歪的，员工的操作卫生不规范，好像是比如说不戴手套啊，戴几个手镯子啊，说实话你君子不禁跑出去都是这样躲出来的。当然呢像这种连锁店呢，像包括像一点点嘛，这一次是被曝光出来了嘛，我都跟你讲，像一点点中就大品牌的说起来卖的那么廉价，这一次出了负面新闻，都算是有组织有管理了，越是那种单店小店点没人管那种，老板董事长哈是一个人啊，包括年轻人现在很喜欢的主理人啊，哎我是这个什么什么主理人啊，主理人本人从买原材料到管理到这个东西坏了人不人，不人的话损失的是他的钱，从头至尾检查的是一个人的良心和一个人的监控都是密码在他个人身上。那个里头你不要火了好多那种手搓出来的，啥子戴个手镯你又看不惯了，没有戴手套跟你对奶茶了，我的哎呀都是穷将就啊，按照我们这种农村人说的话，你那些城头人都是从穷将就。哎呀没有洗手，我又戴了手镯子没有戴手套。反正这一会儿呢就揪出来了，食材的效期管理就是过了期的，又把它改一改，接着在这儿用来，肯定的嘛，不用咋办？哪来的你那个便宜的什么9.9三杯的奶茶，还有五六，还有这个美团还给你送到门口？你想那个美团大战呐、外卖大战的时候，给你送过来那些奶茶呀，整过来各种什么9.9有几大杯，什么什么，哎呀，反正就是便宜的。下次你有哪个来呢？你都要大牌子的这茶叶，都要什么保质期内的，都要能弄的，然后不过了之后我还把它倒掉，你当想的了。我这个话可能说点上去不代表本台的意见，也不代表我们协会的意见，纯粹是我一个农村人又重新灵魂附体。农村人的直觉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你那点钱，你想要挣的那些想的那些玩那些格，只有上很多德啊，你要玩很多格，你就要上很多德，这才平衡得到，不然你玩那些格就不上德，就玩不到格，就做不到那么廉价，那么弄啥东西而用嘛。真负能量了，负能量了，来！
1: 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新闻好好爽，
0: 新闻好不好爽？吃菌子小心要吃瓜。云南出了一个新闻，两口子吃了菌子致幻，云南昆明，然后来到医院去治病，那时候医院应该在十几楼嘛，啷个知道知道的，夫妻擅自离开医院之后互殴，丈夫以为妻子是蛇，两个人从十几楼一路打到二十几楼。老婆身上全是脚印啦、灰尘啦，青一块紫一块的，一边打一边那个男的嘴巴都快语无伦次的念：“哦，你个蛇，我蛇，你个。”为了避免夫妻的情绪再次激动，民警好言相劝将两人带下楼，交由120急救人员送往医院进行检查和治疗。哦，那就是后头再送去医院的，先在屋头打，应该是吃了菌子了，两个男的就觉得自己是吸血，女的就是白蛇传了。就追到白蛇传，一路打到二十几楼，别人周围的邻居报了警了，警察叔叔发现这是吃了菌子的情况，就直接打120，把两口子拉到医院去。女的最终演的是白娘子不两个。这种关于吃了菌子之后的这种喜剧啊、闹剧啊，大家看得多了之后，我看现在有人甚至刻意去找这个来吃，专门为了看小人啊，为了体验那种吃欢啊。这个我觉得你就已经跟吸毒有点相近了，其实是不妥，这个行为也被戏剧化，被喜剧化，被

乐化，我认为相当不妥。这个是很严肃的一个科普哈，治病、治患和治毒和治死，有可能就是一线之间的一个问题哈。来，关于吃了菌子的这种危害，白闪闪红闪闪，大家又说的什么红闪闪白干干，吃了之后汤板板，来回来白闪闪是不是比红闪闪好一点？白闪闪有可能汤得更快。很多人以颜色来判断蘑菇的这个有毒与无毒，之前有种说法，红的呀看到颜色很鲜亮的呀，有攻击性很强，就好像制毒。但其实我是亲戚百姓普及过好几次了，就有一种白闪闪叫致命恶膏，那制毒率是比红闪闪更凶的。这个叫致命恶膏，这个呢就是通体纯白，而且无特殊气味，就看起来那么白那个叫什么白莲花，看起来那么无毒无害，那么纯洁，那么淳朴，那么可爱，那么天成不染，闻起来呢也没得任何怪味道的，一觉得在那儿煮起来该好吃吧，一刀下去一家人都要汤板板，我跟你说。一朵50克也就1两的致命恶膏，所含有的恶膏毒态中毒分足以导致一名成年人的肝功能衰竭而死亡，目前没得特效药解毒剂的，也就是吃了这东西就只有汤板板的就恶膏了，那个意思嘎。洗胃呀啥子是尽量的解决，反正就犯不着嘛嘎。也就是纯白无特殊气味的，而且咱们四川好像也有这个东西叫致命恶膏嘎，大家千万小心再小心，惹不得呀。关于吃菌子的危害，常见的有见手青，这个应该见手青就是牛肝菌了，吃了之后看到小人了如何啊？云南省卫健委是每年都要发预警，蓝毛牛肝菌等等俗称为见手青，它好像是在那儿切开了之后它就马上有点氧化作用，那个菌子呢就会显得有点青绿青绿的那个颜色，所以叫见手青呢。包括是不是手摸了之后手上面都有点青杠杠那个颜色，烹煮的时候如果没有彻底的熟透，所含有的致幻毒素就会引起所谓小人鬼的幻觉症，中毒之人眼前会出现大量穿着鲜艳的小人小精灵跑来跑去，虽然常被当成一个笑谈，但是幻觉可能会伴随都有恐惧啊、攻击行为啊，导致坠楼等等意外。其实反正现在已经就有那种专门去云南那边农家乐里头吃这个东西，然后呢比如说专门就有分几成熟那种吃法呀，一元牛排要吃带血的噻，拿见手青就要吃个5分熟的啊，留到好点毒性就要体验这种东西。其实明显我感觉这个金鱼儿走在歪门邪道了。其中一个就说这种致幻致毒这种东西嘛，当你眼前出现幻觉的时候，假如说比如说一个是伴随都一些恐惧的行为，有可能你想象当中的并不是那么觉得好像好耍的，第二攻击行为有可能你在那儿追点小人打的时候你追到其他呢，还有呢比如说坠楼啊之类的，刚才说的是典型的那种意外，就你眼前总是出现幻觉了，你眼睛里都看到的都不是真实世界了，那你走路做事说话做的好多东西也不需要干点啥子，说难听的把你儿弄来吃了见手青之后办了一个以你做担保的800万的贷款你都不晓得，喊你摇摇头嘿嘿摇摇头点点头嘿点点头，支付就有路子了，那要不得。来说蘑菇吃了之后的危害科普到，毛头鬼蝉是常见的鸡腿菇，这是安全食用菌，但是这个东西说的是如果跟鸡肉一起蒸也可能会变成毒。中国野生菌图谱这本书当中有指出，它含有鬼蝉素，如果说吃鸡腿菇的同时饮酒或者是在食用之后几天之内喝酒，鬼蝉素会抑制酒精的代谢，出现脸红、心悸、呼吸困难等等一些叫双硫仑氧反应，严重的时候就可能会致命。这种食用菌跟酒同时中毒的常识是很多人不晓得的。鸡腿菇，喂，鸡腿菇这是一个蛮常见的，嘎，吃起来很鲜美呀。鸡腿菇跟鸡中菌不是一回事，嘎，这个也是。哎，这个鸡腿菇是不是我们说的三大菇？因为四川基本上包括像龙泉山脉里头啊，包括像我们内江威远呢，下了雨之后夏天家能够去捡得到的菌子，应该就是这个鸡腿菇吧？这个东西跟饮酒还不能够一起吗？有时候我都觉得鸡腿菇直接跟那个什么鸡肉啊，那个翻炒鸡腿菇跟鸡中菌，哎呀，我这个东西就还分不得。我马上问他这个鸡腿菇跟鸡中菌是不是一回事情？来，我问他豆包。

我可能好可能，鸡腿菇和鸡枞菌是一种吗？不好意思，掰的东西想起来了，不等于是两种菌子。鸡腿菇是毛头龟伞，鸡枞菌是鸡枞菌。鸡枞菌野生为主，很难人工量产，也就我们在四川呢采的这个大量的就是鸡枞菌。哦，那就不担心了。对，鸡腿菇是另外一个圆嘟嘟的一点的。鸡腿菇这个东西不能和酒同时，容易引发恶心、心慌、中毒。你看嘛，一闻豆包豆包嘛，我给你直白的，立即可吃的菌子，你不能够吃鸡腿菇。我真的我是第一次听说，因为鸡腿菇我觉得。它香味不是很浓郁，不像我们鸡枞菌那么鲜美，我都还觉得它很一般很普通的。没有想到这个东西背后还有个大招，它含有这个毛头龟伞，这个叫龟伞素，这种有毒的这种物质。这种东西跟酒精，也就是你要拿鸡腿菇炒起啥东西吃的时候顺带喝酒的话，有可能要躺板板了，干反正它就是会抑制你的这个龟伞，就鸡腿菇里头的一种龟伞素的东西，让你喝的酒代谢不了，这个酒就一直在你身体里头转转儿那种意思嘛。然后你就喝起来醉得更快，脸红心悸，呼吸困难，呼吸困难到一定程度呢就不能呼吸了，就洗白了才是吧？大概是这个形容。我的个天，鸡腿菇居然有这么凶！来吃菌子，生活当中有些常见的要注意的。我觉得我都是成大难不死那种感觉，我好多都身边接触的，像鸡腿菇我觉得毫无普通的一个东西。还有一种形似黑木耳的菌叫剑光种，也是我们四川有的。四川云南有一种长在腐木，就是木头腐烂了之后呢上面的叶状耳盘菌，大概应该是我看到过的。它跟那个黑木耳很像，含有这个叫光敏毒素。这也是我们四川省疾控中心曾经发布过的一个警示，误食这种毒木耳之后，只要皮肤接触到阳光就会红肿、剧痛、起水泡，形如严重烧伤，患者只能够待在避光的房间里头，就晒不到太阳，那不是真的跟那个就是吸血鬼一样的了嘎。一见太阳就红肿，剧痛、起水泡，跟烧伤了一样的一种毒木耳。反正就是大家晓得，像青冈木上面可以结这个银耳，那一些木材上面专门结种的这个野生的木耳，你看有古代的时候，你看银耳之所以那么贵，因为它只能野生，不能人工种植。现在的木耳嘛，都是噶人工种植了，性价比非常高，超市里随便几块钱就买一袋，发出来多大一口袋。但是倒不清还有人好奇呢，自己在野外拿个棒棒。上都看到跟木耳长得一模一样的，哎，觉得这种东西就原生态，啥其实就犯不着了。超市都买起来的品质、味道都比它更好，而且更放心。最关键在野外这里这个，万一是这种那个，反正它看起来就跟我们那个超市里头买的木耳很像的一种木耳，但其实这种东西含有叫做。一种叫光敏毒素，吃了之后见光肿，一看到太阳光叫肿，你就中这种毒，你说好吓人吗？是。

0: 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8点整。
2: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

0: 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7-1999，27-1999。
1: 齐抓共管危险水域，严防学生溺水发生。中考分流不用慌，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招生了，国家公办，省级重点，中职学费全免，11大专业任选，孔子坝校区全新升级，舒适教学环境，教室空调覆盖，标准宿舍布局，平价食堂，干净卫生，开设单招升学班、本科实验班，悉心护航求学之路，学实用医技，创精彩人生。微信搜索四川省内江医科学校，梦想从这里起航。
2: 他们总说人生是单选题，选错就完了。但我告诉你，人生从来都不是单选题。你以为药片只是致命的小天使，小心，有些伪装者正在悄悄靠近。
3: 哎呀，不要！哎呀，又输了！
4: 哦，兄弟们，今天给你们带来好东西，新到的超神药丸，保证你们游戏把把超神。
5: 大兵哥，这不会真的是农药吧？不要把我们坑了啊！

0: 经，后果幻觉、认知错乱、器官衰竭。
1: 看，要我就是做红旗，好，回家。哎，来来来，
0: 警告警告，避免变成以 M 等于量分加速器。恭喜宿主成功启动健康生活防疫系统，持续生效中。注意注意，你的身体正在被病毒攻击，连续服用五天，你将获得王者归西大礼包。
1: 我这个受不了了，小弟哥。

0: 必牢记，别被时髦、解压并聪明这类谎言蒙蔽双眼。日美片、止咳水等看似寻常的药物绝非消遣之物，一旦滥用，后果不堪设想。人生路上每一次选择都至关重要，面对诱惑我们要懂得拒绝，面对困境我们要勇敢前行，让我们携手奔赴更加光明美好的明天。
1: 国兴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 6218-530。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玉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玉比亚迪。
2: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小刚刚刚好打了个包给我们江毅老师昨天发一个，我才看到昨天不是讲了这个新华社的战地记者唐诗珍的故事，然后呢江毅老师说的是他还买过像唐诗珍一本书，这个战地记者，哦对的啊，那就还是你看嘛，我们昨天拜的这个唐诗珍老师还是多传奇的一号角色，在战争的现场记录海湾战争啊，炸烂了的坦克啊，说实话男娃娃多少都有那种尚武之气，小时候呢想要这个参军当兵啊，感受那种戎马生涯，然后长大了看点什么武打片啦，看点什么电影啦，但是真正的看归看，旁观者或者梦想是一回事情，身处那种战争的残酷之中，炮火连天，生命啊，一秒上一秒钟还在。

0: 你聊天，下一秒钟就雪中横飞，啊，这个还是很挑战的。欢迎大家来各种互动吧，刚摆到的话题啊，讲到的段子啊，包括吃菌子啊，我们的听众里头有没有哎本人是治过患的呢？本人看过小人的本人，一方面嘛你谈他感受嘛，二一个呢如果可能的话也跟大家科普哈，比如说也有点后怕呀，比如说那一天差点挨的啥子跑到闯红灯了呀，怕点滚到那个当当头啦，应该是有的哦。就先前说到科普里头菌子治患，说起来好像事情不严重，但坠楼的导致其他言行伤害的是大有人在哟。大家如果说自己吃菌子治患治毒啊，甚至听说过有吃死人的嘎，给我们来科普科普，讲讲自己身边吃菌子的一些值得警示大家的案例。大家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乐小刚刚好”。
1: 芒种夏至，芒收芒种，白昼至长。
0: 来，老门诊跟大家摆得起。这个音乐好。昨天看到一个蛮双向奔赴的很温馨的一个新闻，我觉得我们节目最近呢，也不晓得是网上啷个锁定了我阅读的新闻都有点负能量，还是我有点负能量了，嘎最近。这个昨天看到一个很正能量的，我视为珍宝。山东临沂有一个茶饮店打烊之前，突然接到个签约大单。简单来说呢，就是类似于什么一点点啦、各种奶茶店啦、奶茶店的一般老板不自己收嘛，弄个摄像头上面看到员工啊之类的。结果刚开始营业高峰期，各种忙，两个都是00后的店员，首先都是小朋友了，嘎。按说职场里头蛮偷懒的啊，00后都是来整顿职场的。下班前一秒钟，嘎，只要一秒钟结束，拜拜了您嘞。那结果人家不，这两个00后毫无抱怨。刚刚这儿是营业高峰，各种累得不得了吧？马上都要下班了，突然之间叮咚，又哪一个公司加班嘛？咋个要点1000块钱的奶茶？两个人磨磨唧唧的把这个活路干完了。然后呢，店老板呢，大概可能快要下班的时候，都下意识的要抽查一下店里头啊，看下自己店子情况。哎，结果一看监控里头，两个店员领导下班接到这单子，人家认了人员在那儿住。所以这个老板也还是多甘心的，跟店员买了礼物，并且安排了补休。买礼物嘛，就是说的是，你看看，帮我挣到钱嘛，嘎，领导下班了，这1000块钱我还赚到了，觉得见人一面分一半，就那个单，说我下班了就下班了，说我不接就不接，是不是嘛？这个你要接，我觉得这个钱挣了是你们的功劳，给你安排个礼物说得过去吧。第二呢，就是下班时间你还在工作，我安排个补休也说得过去吧。额外老板还给每个人奖励了2000块钱。我二货不，总共这一单成本算完了也就1000块钱，额外奖励2000，哦，你这老板不亏了3000是吧？也没有啦，网友都说这叫双向奔赴的一种善意，好的老板遇到好的员工，其实这是一种互相的。我觉得如果老板平常都这个抠抠搜搜的呢，两个员工可能也就一下班就转身就走了，是吧？两个就是员工两个做法，大多数情况下真的还蛮取决于老板，因为老板是游戏规则的制定者，老板是游戏规则的原动力。就你注定的这个店子、这家公司，它会滚成啥这样的一种氛围，然后员工呢跟着这种氛围里头滚就滚成这样子，要么滚得都抠门，要么滚得来都多一秒钟都不愿意操心，要么呢就像这样子的，哎，老板都对我们多对的，一看到这儿下班了，又来1000块钱的，这个钱不挣了，多不合适的了，嘎，这样子呢才有了主人翁的责任感。但老板呢又吃头套包的，也真的就是不为了这1000块钱，就纯粹人家两个00后年轻人守店子守得那么用心，就光这一点儿，老板觉得说就应该额外给个奖励，这样子人家员工每一单每一天守生意多用心一点，早晚把这赶出去的这什么2000、4000的这个奖励的红包是吧，给你挣得回来的。哎，这还是多不错的，进入一种正能量和一种正向循环。所以你的店子有没有这种正向循环呢？现在工资还开到恼火了。

0: 好好爽，
1: 微笑眼睛送。
2: 对，好好爽，一起来爽起来，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互动哈，用移动多跟我们互动，来互动的朋友们，这儿有我们的电视陈经老师在这互动，先前吃蘑菇这个事情，来真的你就找过吗？他说我不吃蘑菇都可以看到小人，你说我对不对？哎，老子我们在说云南那种吃菌子，吃幻产生了幻觉，看到菌子，你说看到满公司都是小人。真的，这个表示同情啊，也不去分身说的逻辑了。

0: 和都是戏，喜怒哀乐皆故事，刚刚好。
1: 刚刚好，故事会讲荔枝有关的成语故事。这两天呢是吃荔枝的一个季节了。昨天我妈一个人蒸出来一口袋荔枝，大的、小的、趴的、硬的、酸的、甜的，基本上都是以酸的为主。我总的来讲呢，到了这个季节，荔枝呢也还算是应季的一个美食，但不能吃多了，噶，好像那会儿吃了喝水还拉肚子啊之类的。跟荔枝有关的成语有三个，第一个讲偷桃报李。偷桃报李说起来都是生活当中很常用的一句话了，其实它的出处源头历史之悠久，哎，真的是中华文化一路传下来的一个典范。诗经大雅义当中有这么一句，这首诗是魏武公为了告诫周王室而作，并非是一个具体的一个人物故事或者一个说的是，简单来讲呢，就是这个魏武公为了跟这个周王室啊告诫到什么注意啊做事情哦，要讲个互相往来，要不要光是占便宜啊，要光吃不得，要吃到了亏才打到了堆，因为你每次吃亏就是别人占了便宜，由此别人占了便宜了，下次别人就会来帮助你。偷桃报李相应的一些原理，在当年的这个魏武公的原话就说：“偷我一桃，报之一李。”大概就是呢，你给我一个桃子，我就回敬你一个李子，讲究的是一个礼尚往来、对等回馈的一个原则。其实呢，这既是这个社会的一个原则，也是人类底层里头，比如说利他性啊，人类群体生存的一个必要。因为我们人类还没有现在的社会，没得法律，没得制度之前，原始人一群群的猴子聚集到一起，只有这个猴子自己，比如有两个桃子的，反正我吃不完，那我给你一个桃子，下次对方多带到李子的时候就会给你一个李子。这种礼尚往来，即使我们在什么诗经，在我们的什么尚书、古代典籍、明经典当中反复强调礼尚往来，也是我们的大脑里头写就基因程序的一种互相的一种感受，就是你要互相的以对方好处，从而呢才能够在社会当中立足，才能社会当中生存。跟荔枝有关的成语第二个，李代桃僵。李代桃僵这个成语，我不晓得大家平常所用的多不多，我生活当中听一听觉得是常用成语，但用我真的不咋用，因为听起来总我不晓得为啥子原来说的李代桃僵总觉得有点僵尸啊，真死了呀，弄来更起了呀那一类的感觉。而他这个成语的源头故事呢也大致相同，而且他的意思来回来有一些变化啊。简单来讲呢，就是说汉代乐府民歌《鸡鸣诗》当中有讲到这么一幅场景，说桃生路井上，李树生桃旁，重来捏桃根，李树带桃僵。李树带桃僵就由此来了李带桃僵这个成语。大概这个故事呢，其实说起来就是生活当中一个小场景。你看在汉乐府当中啊，老百姓的智慧就把它唱出来，里头一些哲学唱出来了，人和人之间的一些情怀，真是皆无庸置之。所谓的桃生路井上，就是一个桃树嘛，长在路井嘛，就是类似于水井边边上嘛，水井边上长得有个桃子树，李生桃树旁，就桃子树的边上呢又长得跟李子树，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农村的一个典型的一个画面啊。一家夫妇有一口井，井边上李树桃树就种起，一个农家画面。但由此呢又和联想出来了一个场景，有虫要来蛀咬这个桃树的一个根，就虫来捏桃根，李树带桃僵，李树却挺身而出，来呀来呀，你咬我呀，你咬我呀，你不要咬我兄弟嘎。大概就说的是这个虫本来是想要能咬桃子树的，但李子树都说的是你莫咬他，你能咬我哦，有本事你咬我。这个呢既是古人可能对于这种兄弟情深啊、患难与共的一种情深嘎，就像这两种树木嘎，一棵李树一棵桃树，人家说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但树枝都能用兄弟情一般的同袍相助、手足相待，这种代替受过特别的让人感动。而一个呢，我觉得这里头可能也有一点是一些农业知识的总结，应该是李子树跟桃子树一起种的话，或者你这种一片桃子树里头栽两棵李子树，李子树就把虫都完了，桃子就会比较丰收啊之类的。我没有去明确查证这个哈，但是这是农村谚语里头大量的一些智慧都是这样子的，就是哪些植物跟哪些植物相种，或者说相间隔起来有一些是农学的、植物学的知识，然后呢

他拟人化了，变成某种道德情操。然后呢，李德桃将来最开始就是兄弟情深，李子树帮桃子赎去江岸其被人从注死之类那种描述。然后呢，在36集当中再一演变，李德桃将来就变成那种军事谋略，就带了一些阴谋的感觉在里头。也就是局部发展必然要受到损失的时候，那就让局部坏死，保全大局，是吧？就类似于今天早上说的那个新闻，手指门烂了就把手指门锯了，你等他一直烂烂烂，手掌要烂，手干掉烂。哦，这就是李代桃僵大概变成了是损失局部以换取全部的一种保全全部啊，像包括像田忌赛马这种是吧，让下等马去跟对方上等马拜，你考虑过下等马的感受没有？那本来都跑不动，你还喊我跟人家的冠军跑，没得事，你算是李代桃僵哦，你跑失败了，我们那儿的用我们的个高等马去跟他们的这个中等马比，我们的中等马跟他低等马比，这样子最终比起来3局2胜制，我们还是赢了的，这是敌人嘛，啊，他敌来讨将了的，大概这故事就跟他摆到这些。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对。

0: 290-816。
1: 你听说了没？110在那栋楼啊，抓到几个小伙子抽那个扎了 T 什么名的电子烟。
2: T 来他名。
1: 对，
3: 我想起来了，孙悟老师说 T 来他名是一种麻醉药。
1: 我跟你们讲哈，这个 T 来他名啊，在我们老家是在兽医站给猪啊羊啊接生的时候用的。
4: 给猪接生的药，人拿来抽？
1: 可不是嘛。这种东西啊，打在猪身上，猪都站不稳，那人要是吸了，脑子能好？
3: 妈呀，那他们岂不是被人吓套了？
5: 我听说啊，被抓的那两个呀，是去年刚刚考上大学的学生，去夜场参加什么聚会，有人啊递过来一根电子烟，结果啊，里头扎的呀就是这些东西。
4: 我丢，这就是明摆着害人嘛！
1: 这些小孩啊，又没有辨别能力。还不是人家喊喝就喝，喊抽就抽了。
5: 最吓人的还在后面，这两个学生啊，吸完这个加药的电子烟，结果啊，发疯了。
1: 怎么个发疯法？
5: 在马路上啊，喊打喊杀的，双眼通红，对着空气啊又踢又踹的。其中一个学生啊，对着一棵树砍了18刀，一边砍一边吼：“
6: 我要砍死你！”
4: 天哪，这太恐怖了。
1: 这个就是典型的 T 来他明的中毒幻觉。受用麻醉药进入人脑，会看见根本不存在的东西，觉得自己被追杀或者要去追杀别人。
4: 还好砍的是树，要是看到人灵天菩萨不得了喽。
7: 天，这么吓人啊。
8: 我回家给跟王生听好。
4: 咦，小阿姨，你咋对这些东西这么清楚？小阿姨，你是警察呀？
1: 我是缉毒警察。说正经的，自打依托米纸被国家正式列管之后，那些不法分子为了逃避打击继续赚钱，就盯上了受用药。替来他明本来是给动物麻醉用的，现在被加进电子烟里卖。吸了之后，轻则走路不稳，胡言乱语；重则暴力攻击，呼吸抑制，甚至直接死亡。
8: 不光是毒电子烟，你们看，止咳水喝多了上瘾，安眠药越吃越多不管用，镇痛片不吃就浑身难受，连减肥药乱吃也会吃出依赖。非法销售含有替来他明的电子烟啊，是犯罪。
5: 补充一句啊，要是看见有人大量的购买止咳药水、镇痛药等等，或者说看见谁家孩子啊老躲着抽电子烟的，赶紧上报社区啊！守护的命，
9: 守护的命。
10: 国新小贷国有资本服务内江，专注小微个体户融资，担保灵活放款快。联系电话0832-6218-530-6218-530。紧急通知！紧急通知！内江百万新能源专属补贴6月30号就要到期啦！内江春运比亚迪、王朝、海洋、方程豹购车最高可领8000元，仅限50台车，现车现提，补贴现车，双重福利，错过再等一年。买车速来内江春运比亚迪。
11: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12: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11: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

各位夜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今天要给大家分享到的第一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静静的文字。你必须很努力才会遇到好运气。古语云，福祸无门，为人自照，意思是说，人的命运并不是单纯靠运气，更多的是依靠自身的努力。而所谓好运，说到底不过就是隐藏着的实力，当你足够努力才会遇到好运气。世上所有的好运都是努力的代名词。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好的运气都是上天的恩赐，其实不然，人生从来没有白走的路，世上所有的好运不过都是努力的代名词。身边有一个朋友刚转行进入电商行业不久，就接触到不少商机，获得许多资源，很多人因此感叹他的事业顺风顺水。可实际上，大家只看到了他的成功，却没有看到他顺境背后付出过的努力。为了跟上这个行业的步伐，他每晚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去了解行业动态。为了找到更优质的产品，他天天东奔西跑，即使大热天也逐家公司登门拜访。为了保证产品的销售，每一次售卖前他都再三检查，有时候为了把细节做好，他还熬夜去完善。生活中的他硬生生把自己活成了名副其实的拼命三娘。我曾问他为什么要如此拼搏，他笑着回答，自己也不努力，你还想指望什么呢？与其坐等奇迹，不如自己创造奇迹。是啊，好运气永远都是属于努力的人，越努力才会越幸运。人生向来九曲十八弯，没有谁可以真正一马平川。很多时候我们都是在生活中一路逆风而行，乘风破浪罢了。好的运气并非都是偶然，坚持努力了，假以时日，偶然就会成为必然。你努力的样子就是你人生的样子。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威德尔曾经提出过一个一万小时定律，他说，人们眼中的天才之所以卓越非凡，并非天资超人一等，而是付出了持续不断的努力。一万个小时的锤炼是任何人从平凡者成为世界级大师的必要条件。诚然，天道酬勤，勤能补拙，你想要的生活就在于你愿意付出了多少努力。很多时候你努力的样子就是你人生的样子。想起之前一位寒门女孩张薇的清华毕业发言，轰动了整个朋友圈。张薇来自西北地区一个不起眼的贫困县，县里经济状况很差，教育条件更是几乎为零，但张薇并没有放弃学习，他想依靠自己的努力改变自己的命运。凭着长期以来的努力和坚持，他以优秀的成绩考进了清华。但进入清华后，他才得知自己的实力与别人差距太多。他埋进了学习的书海里，不断汲取知识，在社交中也常常与优秀的人为伍，互相学习。他一路成长，一路进步，最终因为出色的表现能力，他被选为优秀代表，站在了讲台上发表自己的演讲。很多人觉得他只是被好运击中，碰巧得到了这个机会，却不知道这份幸运对于张薇而言其实来之不易。有句话说过，一个人能持之以恒的努力，本身就是一种稀缺而又巨大的天赋。你付出的每一份努力，实际上都会带给你不一样的人生。很喜欢有句话说的，
你必须非常努力才能看起来毫不费力。所有的好运都不会无缘无故降临到一个人的身上，多一份懒惰你就会远离好运一点，多一份努力你才会靠近好运一些。唯有努力过，才能伸手触碰到生活里的好运，拥有更幸运的人生。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テロミュージッエスレプディシダルスカーティン I love you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苏观的文字。命好运好都不如

然。悲欢离合是人生的常态，与其终日郁郁寡欢，不如学着随遇而安。许多事情换一种心态，就会有不同的光景。心理学家阿德勒也说，我们的烦恼和痛苦都不是因为事情本身，而是因为我们加在这些事情上的观念。天宽地宽不如心宽，命好运好都不如心态好。好心态就是最好的养生，少攀比，烦恼就少了。曾听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两只鸟，一只住在森林里，一只住在笼子里。两只鸟都很是羡慕对方，于是就互换了位置。可没过多久，两只鸟都死了。去了笼子里的鸟开始怀念起外面的自由自在，郁郁寡欢而亡，而拥有了自由的又渴望起从前的安逸，因为没有捕食本领，最终饥饿而死。原本各自安好的两只鸟，却因为和对方的攀比之心，最后都不得善终。古话说，假之蜜糖，乙之砒霜。别人眼中视若珍宝的蜜糖，于你而言可能却是致命的毒药。不必羡慕谁的生活，因为别人的生活再好，却并不代表就适合你。很喜欢一句话，比较是偷走幸福的小偷。因为在这世上，总有很多人拥有的比你多，一味地用自己的短处去对比别人的长处，得到的只有源源不断的痛苦。比较更让人被蒙蔽了双眼，总对别人心生羡慕，却对自己的幸福视若无睹。可世间最珍贵的，曾不是求而不得，而是此刻拥有。你窗前的月光胜过任何人的月光，因为它只属于你一个人。杨绛先生说得好，无论人生上到哪一个台阶，阶下都有人在仰望你，阶上亦有人在俯视你。你抬头自卑，低头自得，唯有平视才能看见真正的自己。位置摆正了，烦恼就少了，心态对了，人就不累了。与其为了和别人攀比而苦恼，不如在自己的世界里各自安好，少计较，快乐就多了。有人说，计较的越多，失去的越多。从前有个人得到了一颗硕大又美丽的珍珠，但他并不满足，因为珍珠上有颗小小的斑点。于是他狠心地削去了珍珠的表皮，可那颗斑点依然还在。他就这样不停地削，最后斑点没有了，而珍珠也不复存在了。他从此一病不起，临终前无比懊悔地对家人说，若当初不去计较那一颗小小的斑点，现在珍珠就还在他手中。知足者常乐，对生活的宽容就是对自己的宽容。人之所以快乐，不是因为拥有的多，而是因为计较的少。美国总统罗斯福家中曾被盗，丢了不少东西。一位朋友得知此事后，立刻写信安慰他。罗斯福很快回信向朋友致谢，称自己的一切都好，并感谢上帝对他的眷顾。因为贼虽然偷走了他的东西，但却没伤害他的生命。贼偷走的只是一部分的东西，而不是全部。最值得庆幸的是，做贼的是对方，而不是他自己。被盗是不幸的，但当罗斯福不去计较被盗的不幸，他就已经走出了不幸。亚里士多德说，没有谁能折磨一个人，除了他自己。当你学会用心态掌控心情，你就能够驾驭生命。心态的态字拆开来看，就是心大一点。心大了，是就可以容纳了；心小了，是就放下了。就像一滴墨落在一杯水里，整杯水都会被污染，但若是落在海里，则不会有丝毫的影响。心宽似海之人，人生处处都是风平浪静。少抱怨，幸福就来了。还记得那个老和尚和爱抱怨的小和尚的故事吗？一天，老和尚煮了一桌可口的饭菜，小和尚边吃边抱怨，一会儿说下山的路不好走，一会儿又说寺院的香火不够旺。小和尚说完，老和尚问他，

菜的味道如何。他答说，光顾着抱怨了，没留意。老和尚让他再尝一尝，他才发觉到原来饭菜竟是如此的美味。抱怨的可怕在于，当你抱怨时，就会忽略了当下的美好。就像网上那句很有名的话，一双流泪的眼睛怎会看见满天的繁星。很多时候，生活的美不美好取决于你的心态。上海永安百货的郭四小姐，家道中落后，曾被迫以扫厕所为生，但她依旧每天穿着旗袍去刷马桶，坚持用镊子翻书，在煤炉上烤蛋糕。苦难的岁月里，她依旧笑对人生，把日子过得如诗如画。心若向阳，何惧严寒，眼中有光，处处远方。成年人的世界里，其实没有谁的日子会是一帆风顺的。那些勇敢的人，不过是习惯了把抱怨的时间用来努力。2019年，李现因一部《亲爱的热爱的》火爆全网，无数人羡慕他的一炮而红。可其实他跑过龙套，有过雪藏，经历了八载寒暑，才等到了韩商言的问世。那些低谷的日子，他始终没有放弃，坚守着梦想，不断钻研各类表演。为了让角色更丰满，他练就过一口地道的重庆话，在45天内成功增肌过20斤。把抱怨的时间都用在努力上，终有一日，苦难也会变成照亮前路的光。你抱怨的越少，幸福就来得越早。心态好，福气自然到。正如周国平所说，人的身体是受心灵支配的，心态好是最好的养生。少攀比就能把握当下的美丽，少计较，人生就处处都是风景。少抱怨，美好的未来就会在前方等你。心宽是福，豁达是路，良好的心态胜过任何的进步。当你拥有良好的心态，幸福便总与你同在。共勉之。

0: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0: 好，花好，工艺好，崇龙茶就是好。
1: 好茶好花好工艺，崇龙茶香飘万家。抖音搜索"崇龙茶"，包邮到

我诞生了，我是幼美沙芬，现代医学的结晶。我的使命是找到 NMDA 受体，精准抑制咳嗽反射，

0: 用右美沙芬，正常剂量15到30毫克，局部作用于眼髓，咳嗽停止。
1: 看，我是治病的善灵。
2: 兄弟，有没有兴趣？这药吃多了能飞，比喝酒还爽。
3: 真的吗？
2: 那当然了，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试试就知道了。
0: 剂量滥用，药物会突破血脑屏障，全面影响中枢神经系统。
1: 等等，这是10倍剂量，我会变成魔灵。

0: 代码好多余。
1: 到底是药还是毒？我的本质变了吗？
2: 身份本身没有变，变的是使用方式。就像火，取暖是工具，纵火是犯罪。
3: 那瓶药没有变，变的是我对它的认知。
1: 请记住我的双面人生，但请只让我为善良。
4: 人是怀旧的动物，以为如云烟般散去的过往，却在熟悉的旋律当中重回脑海。
5: 夜空中最亮的星，能否听清？
4: 听一首歌，说一段往事，夜里的声音。

行侠们，晚上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我是蒙月。我们在夜色里相遇，又在天亮前分手，我们在这一刻别离，又在下一刻重逢，在夜阑人静的时候，用我们的声音分享他们的故事。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陈香的文字。人生过半，学会看淡。以前的时候总觉得一生很长，如今回过头来看，兜兜转转半生已过。看过这么一段话，觉得挺有道理。人生已过半，该走的坎坷也走过了，该尝过的苦涩也尝过了，该看清的人心也看清了。既然前半生里我们已经尝遍了酸甜苦辣，看透了人情冷暖，那么人生的下半场，很多的东西我们都要学会看淡。有些话听听就好，别当真。最近刷朋友圈的时候，忽然想起我很久没有看到一位好友的动态了。以往他几乎每天都会发一两条朋友圈，我点进他的个人相册，发现只剩下一条横线，于是我给他发了一条微信，结果显示我不是对方的好友。说实话，那一瞬间有点惊讶，有点失落，但是仔细想想我就释然了。这位朋友是通过某一个作者群加到我的微信的，他看到我在各大平台发表的文章，经常会夸我文章写得很好，有作家风范。经过一段时间的交流，我们也渐渐地熟稔起来，有时候他会找我帮他看稿子。他也常常告诉我，他把我当成自己的榜样，甚至还说过想要来我的城市见我。没想到时隔不到几个月，我们也没有来得及见面，他就已经悄悄把我删掉了。或许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就是如此吧。有时候身边总有一些人，出于各种目的，又或者只是无意间，会对我们说一些奉承或讨好的话。如果我们把每一句话都当真，最终失望的只会是自己。因为言语很轻，而人心难懂，唯有时间才能让我们真正看清一个人。甜言蜜语说得再好听，阿谀奉承的话说得再诚恳，有时仅仅只是对方的一时兴起，却被我们当作是走心的话记住了很久。殊不知在这纷扰繁杂的人世间行走，有些话听一听就好，没有必要当真。唯有如此，才能在面对世事变迁，人走茶凉时多一份淡然，少一份失望。有些事知道就好，别拆穿。知乎网友旅行的熊猫君讲过一段自己的亲身经历。有一次他在外面办事，手机揣裤兜里忘了锁屏，无意间触碰到后，拨号打给了一个同事。一般人接到一个电话的时候，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基本都可能知道是误拨，挂掉就行。然而这个电话一直没有被挂掉，他当天刚充了50元话费，但是后来却被通知电话欠费。于是他打给客服查询，客服说他跟一个号码持续通话了很久，第二天拒绝了。那两名背地里一直挤兑他的同事却在老板面前说，我们也觉得很可惜，都挽留了他好几次，可他还是坚持要走。生活中总有一些事情会让你在一瞬间看清身边人的虚伪，也会让你明白，原来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真正站在对方的角度替别人着想。年轻的时候，不管是喜欢一个人还是讨厌一个人，我们都会写在脸上。人到中年，我们的时间和精力都有限，没有必要浪费在一些不值得的人身上。与其正面的去和对方起冲突，不如当作一场笑话一笑而过。当我们看透一个人的时候，只需要默默地从心底里远离就可以了。有时候看破不说破，看穿不拆穿，才是真正的大智慧。有些人接触就好，别深交。有人说，生活中有太多复杂的人和事，对着你笑的人有很多，但真心对你好的人却很少。我们不能对谁都掏心掏肺，但我们要做到问心无愧。电视剧《我是余欢水》中，余欢水有一个好兄弟吕夫蒙。在他事业不景气时，余欢水瞒着妻子，把母亲留给他的钱整整13万块都借给了他。后来余欢水想要买一辆车给妻子，于是找吕夫蒙要回借给他的钱，可是吕夫蒙却一次次地忽悠他，先是让他带妻子去 4S 店看车，选好了他来付款。当余欢水和妻子高高兴兴地选好了一辆车，吕夫蒙却消失了，电话也打不通。后来吕夫蒙又骗他，说自己在非洲办画展，半个月才能回来。当余欢水在大街上撞见他揽着女朋友大摇大摆地走在同个城市，谎言终于被拆穿。可吕夫蒙却一脸嚣张地说，我就是要骗你，就是要撒谎，就是让你日子不好过，钱我会还给你，但是得看我心情。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这样的经历，掏心掏肺地对一个人好，却换来了对方的狼心狗肺，毫无保留地信任一个人，却被当成了傻子。听过一段话说，有些人只是点头之交，没必要掏心掏肺，有些人只是表面和善，没必要全抛一颗真心。我们难免要和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但不是每个人都值得我们放在心上。对那些虚情假意、两面三刀的人，接触过即可，无需深交。我们的真心要留给值得的人。人生过半，学会看淡。年轻的时候，我们都希望自己可以活得烈马轻松，敢爱敢恨。如今见识过了风雨云烟，心态上也逐渐归于宁静。走过了半生，也逐渐懂得了，这个世界上不是所有的事情都值得我们去较劲。有些话听一听就好，没必要当真；有些事心里明白足矣，没必要拆穿；有些人浅浅接触即可，没必要深交。愿我们都能学会放下心中的执念，放下对一些人和一些事过高的期待。往后余生，轻书随缘。

0: 同情所有不想上床睡觉的人，同情所有在夜里需要光亮的人。夜照亮了夜，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文字的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旋律当中又有着怎样的心情？
1: サラヘヨ、エデン、アイシテロ、ミュージット、エスリプディッシュ、ダンスカーティング、
2: I love you、
0: 我爱你。让我们一起聆听夜里的声音。

下来要给大家分享的这篇文章是来自于作者金洛的文字，沉默。你有多久没有好好跟人谈过心了呢？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弄了好一会儿，可能是时间长的让我一下子想不到答案，也可能是突然对谈心这个词感到陌生。朋友问我，为什么人越长大越喜欢沉默呢？以前看过一个回答是这么说的，因为有些人无话可说，有些话无人可说，越长大越沉默。我翻了翻手机通讯录，发现来电记录里出现最多的号码不是家人也不是好友，而是快递员和外卖员。微信对话框里工作以外的聊天也是寥寥无几，好友列表里的人越加越多，聊天却越来越沉默。好像不只是我，身边的人也大多如此，大家越来越不爱聊天了。叶子以前是好友里最爱闹腾的一个，有什么花边新闻总是他第一个分享到群里，这两年也很少看到他在群里露面了。年纪小的时候，某个明星被曝出轨离婚了，大家会纷纷吐槽，一起骂谁是谁是渣男，感慨着再也不相信爱情了。年龄大一点之后，好像谁离婚谁干嘛都和我没有关系了。以前碰到一点屁大的事儿都迫不及待地跟好友分享，现在不管看到什么消息都表现得波澜不惊，也不想再去讨论。碰上意见不合时，只会在心里坚定自己的立场，也不再与人争论。后来的我们年龄越大反而变得越来越沉默，习惯了做那个看故事的人而不是讲故事的人，喜欢安静地倾听自己感兴趣的事，不再热衷于表达。从前害怕孤独，后来却慢慢喜欢上了独处，享受着难得的个人时间，看剧听音乐，哪怕是一个人静静地躺着也好。渐渐的，那些和自己无关的事真的没有多少兴趣了。有些路要一个人走。周末原想约同在深圳的表妹一起吃火锅，酷爱火锅的表妹却拒绝了。问及缘由才知道，前两天她急性肠胃炎又犯了，在医院挂了急诊，打了一天的点滴才减轻疼痛。表妹反复提醒我，姐，你可千万别告诉我妈呀，不然她又得一个人干着急了。这个从小到大被姨妈捧在手心里宠的女孩，从前有一点感冒都恨不得让全世界知道，如今也学会了报喜不报忧，学会了做一个不动声色的大人。挂掉电话之后，我突然有点心疼她，也觉得有些欣慰。长大之后，再难过的事情我们都会选择自己默默扛过去，受了委屈也会一个人往肚子里咽，似乎大多数人都会经历这样的历程。从什么都想说到内心活动渐渐多过言语，直到有一天你发现自己的自我调节能力越来越强，就算遇到再不开心的事也会自我安慰说明天会好起来的。因为你知道这些好的坏的心情都是一时的，让你难过的事情说出来也没用，悲伤过后生活还是要继续。成年以后我们还是常常会笑，但是大部分的时间都不是因为真的开心，而是为了不让身边的人担心。看过一段话，挫折经历的太少才会觉得鸡毛蒜皮都是烦恼，当你经历越多真实与虚假，看清了世界的真相之后，反而没有那么多的酸情。你会越来越沉默，越来越不想说。有时候沉默代表的并不一定是冷漠和孤僻，它也在暗喻着一种内心的成长，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在网上看过这么一句话，没人在乎你怎样在深夜痛哭，也没人在乎你要辗转反侧地熬过几个秋，外人只看结果，自己独撑过程。等你明白了这个道理，便不会在人前矫情，四处诉说以求宽慰。深以为然，
听友阿喵的外婆病危，他想请一周的假回老家陪外婆度过生命最后的日子，而他手上恰巧接手了一个重要的活动，领导担心影响工作，只给他批了3天假。阿喵很生气地跟领导提出了离职，男朋友却怪他意气用事。阿喵从来都是个很顾大局的人，但这一次他只能够选择任性，因为等着他去见的是从他2个月开始把他带大的外婆。他觉得很无助，但也不想再多解释些什么。我特别明白这样的感受，毕业那年考研奋战6个月，最后和心仪的大学失之交臂，成绩刚出来那会儿，我一度无法走出落榜的阴影，身边的朋友纷纷来安慰，别太在意结果，努力了就好。但只有自己知道，最重要的是在意的分明还是结果呀。很多情绪别人是没法理解的，更别说感同身受了。所以后来我们都学会了沉默和

自我消化，因为真正会用心倾听理解你的人太少了。你和男朋友闹矛盾找人倾诉，人家觉得你无理取闹，工作很累觉得委屈想得到安慰，有人说你矫情，谁的工作容易呀？有几天你觉得特别丧，话还没讲完朋友就告诉你生活就是这样，没什么大不了的。你看人类的悲欢其实并不相通，有些心事只能说给懂的人听。易烊千玺曾在一次采访中被问，你孤独吗？他说，我渴望理解，但不是所有人。那一刻我觉得他人眼中这个沉默寡言的少年其实并不孤独，他在意的只是能被自己在乎的人理解。沉默的人不一定孤独，孤独的人也可能就是别人眼中十分热闹的人。如果说沉默是成长的必经之路，那我希望你在做一个成熟的大人的同时，也能做个天真烂漫的孩子。遇到快乐的事，心血来潮的时候就和几个人讲讲，不用猜来猜去小心翼翼，不用担心被误解误会，不想说就放在心里，一个人喜滋滋的乐会儿。在合适的人面前你可以说很多很多的话，不想搭理的人也不用刻意理会，因为懂你的人不用解释，不懂你的人也不必浪费口舌。今天的文章就分享到这里，我是蒙月，夜里的声音会发光，愿你被声音治愈，在夜里也温暖。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零二七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
1: 一路陪你听世界。
0: 1027，晚安音乐。

0: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1点整。
1: 不管做多少准备，夏天还是突如其来。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轻声陪伴，持续精彩。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2: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1: FM 102.7，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走出思维的丛林，暂别纷乱的周围。这个时刻，你是否和我一样，只想听音乐呢？发现好音乐，好音乐，一路陪你听世界，一路陪你听世界。1027，晚安音乐。

0: 是因为没有找到幸运草就哭了吧？我记得我们第一次说话的那天，你不是在找幸运草吗？
1: 在找什么？要不要我帮你找？
2: 我在找幸运。
0: 幸运草，如果这有四片，就是所谓的幸运草吧。

0: 谢，我现在心情好多了。
1: 这样就好，我蛮担心你的，以好朋友的立场。
0: 都是我不好，把迷恋你的感觉当成喜欢。如果再继续下去，会对你造成更大的伤害。我喜欢上另一个人，我喜欢上阿蒙了。为什么要对我？

0: 性、封闭性、防水等功能都会失效。
1: 这是那个新材料，
2: 对，
1: 确实它不好搅动。
2: 对，是不好搅动的。我们进行过对比去别的去学习，他们一天检查15个吨，只有2条病害，我们基本上15个吨会出现40多条病害。
0: 此外，这里地表下层常年保持0度以下，含大量冰的土层，升温融化就会坍塌，降温又会冻胀凸起，极易破坏铁轨路基，这也是大家最为关注的冻土病害。全球不乏高海拔冻土带修建的铁路，西伯利亚铁路攻克高纬冻土，安第斯铁路翻越高山垭口，但没有一条铁路像青藏铁路格拉段这般多重绝境同步叠加。550公里高海拔冻土，全线80%路段处在4000米以上生命禁区，三江源核心区生态极度脆弱，严寒、强紫外线、高原无人区物资补给难、全年有效施工期不足半年等次生困境风险耦合叠加，让青藏铁路成为全世界独一无二的难上之难。
2: 看，这立面这边封起来，这是防水、有粘接性、能封闭住裂纹，这平面的暂时就是封不住，是不是说是我们就是年年封，每年就是封一次，但是基本上雨季一过啊，像这种情况的，就是水从里面渗出来，然后泛碱，就是水碱性特别大。这个地方是从内部渗透出来的碱，这种的就对我们危害性比较大，涵洞的会更严重一点，因为涵洞的水积攒在涵洞内部，我们可能有这么厚一层。混凝土已经全部都被腐蚀碎掉了。
3: 就我们桥水来说，我们把半条病害变成了6000条病害，绝大部分的病害都消灭掉了。
4: 刚刚
2: 没有彻底解决冻土路基的办法，但是尽量把它的冻土对我们线路的影响、线桥的影响是降低到最小。所以说施工。

0: 对于常年驻守五道梁的施工人员来说，六月飞雪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儿。大家照常乘坐工程车前往施工地点作业。在五道梁车站，我们遇到了从唐古拉方向一路至此对钢轨进行动态更换的施工队伍。
1: 钢轨它不是有些是25米，有些12米的嘛，然后换成长轨条，没轨缝的，500米一根。
0: 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之初，全线铺设的是25米的短钢轨，铁轨之间遍布接缝，列车碾压接缝会加剧冻土路基扰动。通车20年间，我国攻克高海拔冻土换轨难题，在更换500米长轨同时，将钢轨焊接成无缝线路，实现了千里青藏一根轨。
2: 葛拉段呢，就是定期定点不间断的进行保养和维护。你可以看到它扛着这个就是工具比如说铁锹或者锄头或者他们的小型机具然后走路都是摇摇晃晃的个样子。实际不是他不想走快，是他真走不快。就是说随着更多的先进设备的出现，这些工作呢都在得到进步，然后包括这个就是说我们的列车密度也有提高，然后这个生产生活环境也在不断的改善。
0: 青藏线上的这个地名公众很熟悉，可可西里和藏羚羊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距离可可西里站约10公里的吴北大桥成为守护藏羚羊的迁徙通道。每年4月到6月末，怀孕的母羊途经这里前往几百公里外的卓乃湖产子。
3: 可能冬季的时候可能会来这个桥抓紧时间维修一下，一是也是为了藏羚羊也就是平安的通行呗，我们尽量不要打扰人家的迁徙活动。
0: 常年高原值守，日子单调漫长，每位铁路人的手机中都留存偶遇高原生灵的影像。长久相伴相处，他们更理解与荒野生灵和睦共生的意义。
4: 随着我们中国经济的发展，对环境保护的重视达到了历史性的高度。那些野生动物的话越来越不怕人，所以说这个最大的进步呢。
0: 杨鑫每年要搭乘青藏线20余次，铁路的工作人员都知道他是高原生灵的守护者。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他开始投身长江源生态保护。1997年建立了可可西里无人区第一座反盗猎救助野生动物的索兰达杰保护站。
4: 青藏铁路是我们中国第一个环保体，第一个提出了分段施工。我印象最深的是施工的过程中呢，一个小车就压到草地上面去了，一个工人就拦下来了，就开始指责他，你破坏这个生态环境。青藏铁路的话就是分标段，如果你的环保出了问题是一票否决，还有一个提出了施工车辆就要遇到藏羚迁徙的时候一定主动停车。因为那个年代藏羚被打得多了以后的话就是他特别怕人。
0: 20世纪末，可可西里无人区的藏羚羊开始遭到灭绝性屠杀，用藏羚羊绒制成的披肩可以卖到天价。暴力驱使大批盗猎者涌入荒原，肆意猎杀生灵。随着持续的全域执法，荒原终于重归安宁。
5: 那么过来的时候，它大约经过1300米的时候到
0: 青藏。青藏铁路动工之际，怎样保障藏羚羊种群繁育后代的迁徙古道，是摆在建设者面前的一道重大生态命题。
5: 从2002年、2003年开始，我们都一直到现在，都在监控它。其实我们监测的是97%以上的。今年出来一个新的情况，就是它在除骂河特大桥那地方也在利用。
0: 2002年，连新民初次踏入可可西里，自此一段长达24年的相守就此开启。他持续追踪观测探究青藏铁路公路对藏羚羊迁徙繁衍带来的影响。
5: 2002年10月份第一次去，然后那会儿铁路正在修嘛，到了第二年我们再去的时候就发现藏羚羊迁徙，然后所有的

0: 丈量，因为修铁路，它都没过。
1: 今天高达97%的藏羚羊迁徙的吴北大桥通道，并不是建设之初预留的33处野生动物通道之一。经过20年时间，吴北大桥开阔的桥洞、通透的视野，逐渐成为藏羚羊自主选择的最主要的迁徙通道。
0: 哎，我具体应该是2005年，那真的是我第一次就是亲眼而且近距离的看到了它在过。如果没有人类的干扰，其实藏羚羊对于桥梁上的影子，它一开始可能害怕，因为它不知道前面的黑咚咚的东西是什么东西，然后就试探试探。但是真正跳过去，那很快就过去了。我当时躺在那地方，我就觉得没有人，没有这么多的车，那藏羚羊适应这个桥其实也是没有问题的。
1: 6月7日，我们路过吴北大桥，幸运地发现一群藏羚羊正在大桥另一侧徘徊。领头的藏羚羊频频驻足，间歇低头吃草，探查周遭安危。在20分钟的迟疑观望后，头羊突然下定决断，急奔穿过桥洞。当头羊平安穿洞的瞬间，羊群紧随而动，不到20秒，全数通过吴北大桥。
0: 其实也是通过了将近20年的观察，藏羚羊对于人工基础设施的人类基础设施的一个适应能力越来越强。当时藏羚羊见到一个桥梁投下来的阴影都害怕的不敢过路，然后到现在它利用阴影直接在夏天的时候直接趴在阴影里边来防止太阳的直射。你看动物其实非常聪明，它会懂得利用它身边的这些环境来适应。
1: 通过吴北大桥的藏羚羊群在公路边长时间驻足，我们在一旁观察近2个小时后，头羊抓住空隙登上公路，来往的货车选择了急停，羊群在试探中慢慢通过了青藏公路，奔赴迁徙前路。
0: 我就想把红绿灯建好，这呢就是 AI 监测到它路面上已经没有羊了，绿灯就开始亮，有个电子显示屏，然后告诉你前方藏羚羊过路，请减速慢行，就 OK。 其实你把这一公里监测好，在迁徙季节的时候管好，其实它过路问题不大。
2: 一段充满神秘与灵动的藏舞国宴即将登场，
1: 行车路线海拔不断攀升，选择乘坐这条天路列车前往拉萨的旅客似乎都自带更饱满的热情和能量。
3: 祝你生日快乐！
4: 谢谢在座的各位亲朋好友，也谢谢我的同事啊。今天是我的生日，实在不好意思，给我来了个惊喜。
5: 谢谢。
1: 列车从越过昆仑山口驶入可可西里开始，进入到550公里的连续冻土带，窗外变幻的景色可以说是你在其他地方旅游见不到的。这里全程海拔4400至5000米，含氧量只有平原的一半，属于不适宜人类永久定居的生命禁区。
6: 火车行进的过程当中，我们常常会忽略这样的一个细节，就是进入到了隧道，大家会把它当成一段的闪黑。那么接下来我们正在进入的这个隧道，要给大家做一个特别的介绍，这里是烽火山隧道，就是这里有一座建设于上个世纪60年代的冻土观测站，也是目前世界上海拔最高、唯一一座有人值守的冻土观测站。它是青藏铁路建设过程当中攻克冻土这一难题的关键，所以青藏铁路的建设者告诉我们说，没有这座观测站，也就没有青藏铁路。
1: 20年来，青藏铁路能够平稳运行，正是因为有这个矗立在冻土核心地段的观测站，不间断提供最新气象、土壤等数据。2008年，青藏铁路平稳通车2年后，烽火山观测站一线科研人员。

0: 有序撤出。观测站日常管护工作交由三名工作人员常年驻守。从1961年开始，一代代冻土科研专家坚守在海拔4800米的烽火山，顶着高寒缺氧、风沙肆虐，数十年深耕试验，为青藏天路建设破解冻土技术难关。
1: 这是测80的，这是测16的。
2: 2米4的，3米2的。
1: 这测2米4的，这测3米2的。
2: 它这个标准的气象场它就没有这些东西。这个就是测试地温的。
3: 这是辐射网。
0: 冻土是一种常年裹挟冰层、冬冻夏融、极易沉降变形的特殊岩土，而烽火山所在位置恰好处于多年冻土的中间地带。1996年，23岁的李永强被导师派到此处，开始对青藏铁路沿线550公里的冻土区域进行地温观测。这是他时隔12年再次来到烽火山。
2: 就是青藏铁路的成败在路基的成败在冻土，就是它是一个相互作用，所以我必须要观察这种相互作用下冻土是怎么变化的，工程是怎么变化的，它们之间是怎么联系起来的。我们要搞清楚它的多年冻土的埋深，对我们来采取一些工程措施，尤其包括桥梁桩基这些，我在哪个地方去做防冻障的措施，它就是非常有意义的。
0: 列车行走在青藏线550公里核心冻土层路段，不时会看见路基两侧插着很多棍棒，这就是在冻土上完成铁路建设的关键技术之一——热棒。
4: 这个热棒大概是多长？
2: 但是9米、14米的比较多。我们这一批做的都是太阳能，现在铁路正线上用的，大部分都是普通人。
0: 为防止铁路线下方冻土融化导致路基沉降，铁路线两侧的热棒会通过抽取地下热量阻止冰层融化，从而稳固路基桥隧，保证列车安全运行。
2: 对于下部分来说，不管什么形式的热棒它都是一样的。为啥？因为它的目的是降低地底下的温度嘛。那说白了，它的长度就是根据你要降低地底下哪个深度的温度来决定的。
4: 一般情况下可能是坚持几年的。
2: 实践上的成果现在肯定是30年以上是没有问题的。
4: 其实再过10年我们可能很多东西就要换了。
2: 现在我们在青藏铁路就是想做这个全线的热棒的检测。我们也想来区分一下，就是我们到底是就是工程措施慢慢的它的效果变差了，还是全球气温变化的影响。我们当年考虑的未来气候变化50年气候变化大概是升高1.5度，根据他们现在的预测可能未来会升高2度，那我们当年可能考虑的有一些不足，现在应该再来采取一些措施。
0: 距离烽火山观测站不足2公里，有一条480米的试验路，除却未铺设道闸钢轨，建设规格与正线标准完全相同。自1974年起，科研人员常年在此反复试验比对，摸索适配冻土环境的整套筑路方案。
2: 这个就是我们当年做的，
4: 这个
2: 碎石湖泊。现在在被大量的在路基上用，你看这个洞疤，你明显的可以看见这个洞疤有多厉害，是吧？这些应该都是拔上来的。如果你想一下，如果我们的桥墩埋在里面，你不在这一层做防冻障的处理，它把你桥墩都能拔起来。就是适应高原环境的一些新型的结构措施，我认为还是需要加强。包括到现在用的这些措施，都是当年的一些措施。
0: 列车即将驶入沱沱河站，这里也是距离三江源最近的车站。
5: 等我们俩开一个。
6: 你这3.5的要推多远啊？
0: 每隔10天，土蛋蛋巴都会在站台迎送来自全国各地奔赴高原的生态志愿者。青藏铁路的贯通，让无数牵挂高原生态的普通人可以奔赴一线，投身守护高原的行动中。
7: Hello， 刚才下车
8: 店长，
7: 对，
8: 好，这是你们接班，他是
9: 接班，
8: 老店长，
9: 他
3: 好好。

0: 拜拜了，拜拜拜拜。
1: 站好，回去，回去。
0: 你们几个人？
2: 四个人。
0: 哦哦。
1: 怎么样？你们现在身体
3: 还行？
1: 还行啊，
4: 稍微有点喘，不过气儿难喘。
1: 你先来过高原没有？没有啊，
3: 都没有高原经历。
5: 哇，我有。
6: 2011年，青藏铁路开通5年后，当地政府联合绿色江河的志愿者，在沱沱河铁路沿线建立起长江源水生态环境保护站，直面铁路通车后带来的新的高原生态难题。之前在沱沱河车站担任铁路巡护辅警的土蛋蛋巴，辞去铁路岗位，扛起保护站站长的重任。
7: 那随着一些就是交通的便利，然后人员增加，然后再突然间多了这些垃圾不干净的时候，心里总是很难受。
6: 高原牧民逐草游牧，一年4次迁徙。起初，牧民们面对塑料等之前几乎没有见过的垃圾，会像处理炉灰牛粪一样堆积在房前屋后的固定位置。但高原狂风一起，轻薄塑料随即散落荒原各处。
1: 我们那个现在垃圾回收的一个网子，我们那边做了这些一些围栏，然后呢鼓励一些牧民，然后他们送给他们，然后让他们把垃圾收集到里面来。
6: 2014年，青海省落地三江源农牧区清洁专项政策，褪去垃圾侵扰的三江源重新展露清澈通透的高原底色。
1: 现在我们守护的这个地方叫班德湖，从这边过去差不多50公里的地方。
8: 这个季节他们是在那儿做什么吗？班德湖这个班德
1: 湖班德雁是我们也称它那个是世界上飞的最高的鸟类之一。今年3月份他们就会飞越喜马拉雅山脉，5月份的时候呢就开始产卵，然后就孵蛋，然后现在这个季节小鸟已经陆续的出壳了。
6: 大约15年前，当地流传一则传言，班头雁是飞越珠峰的高飞神鸟，鸟蛋滋补强生，一盘炒蛋售价突破120元，高额暴利，驱使不少人潜入湖心岛偷捡鸟蛋，重创当地班头雁种群。
1: 我们从12年开始就发起了这个班头雁的保护就发生了事情问题。
6: 3个小时后，我们抵达了被白雪覆盖的班德湖。
1: 这是政府给我们出资然后购买的这些板房。然后以前最早的时候我们都是帐篷，也是有了这个板房之后，我们就开始就是长期就住宿在这边。
6: 长期专人驻守看护，盗捡班头雁鸟蛋的行为逐渐消失。当下他们的工作从抢救保护变成日常观测，班头雁数量也从当初的1100多只回升到7000余只。

0: 开三江源，即将抵达全县最年轻的车站燕石坪。这些年因为周边发展人口聚集，青藏铁路响应当地民众需求，在2025年12月开通客运。列车在这里停靠2分钟，全车只开启2个车门。
1: 现在我们又到了燕石坪站，它是一个最年轻青藏铁路线上的一个可以上下人的乘降所。怎么说呢？我们边下边说，因为停靠的时间非常的短。
2: 往前走，上车的往前走。
1: 乘降所的意义是它可以上下人，就是因为这里的老百姓有这样的需求，所以它开通了。还有就是我们在这里要去找到一位客运员，我已经看到他了，他就在这儿。他来自墨脱，也是西藏最后一个通公路的地方。拼错，你好。为什么选择这里？为什么选择这个工作？
3: 因为我从小在墨脱那边长大，因为我深刻体会交通不便带来的难处，因为这边出行也是不方便，所以我就更想在这边工作，给咱们当。

0: 当地的牧民，就是提供就是咱们交通便利。
1: 两分钟大概有多少人？
0: 对对对，大概有100多人，平均每天都在100多人左右。
1: 好的，这是要上车了是吧，车长？好的，那我们有空再聚，谢谢平措，工作顺利啊，再见再见。我看手里头收了这么。

0: 沿线共设有三处方便沿线牧民客运的乘降点，他们是不动泉、沱沱河和燕石坪。
1: 你们是燕石坪本地人吗？啊，好好呀！我碰到你，我找了半天，刚才看你们上车，你们是准备去哪儿？
2: 安多，
1: 干嘛去呢？
2: 考试，
1: 考什么？
0: 燕石坪镇距离安多县城大约190公里，中间要翻越唐古拉山口，曾经翻山越岭行程艰险，如今变成2小时的火车通途。燕石镇小学每年都会组织学生前往安多考试，但这些孩子是第一批坐火车去考试的。
3: 以前的话是我们家长带队，然后由派出所护送。现在自从有了这个火车的话，一方面的话时间上是缩短了，另一方面的话呢是我们这个就是安全啊也得到很大的保障。
1: 你以前坐过这趟列车吗？
4: 坐过。对，去拉萨检查。
1: 所以这条铁路对于你们每一个小家庭来说都挺重要的，它方便了咱们大家走出去，是吧？
4: 对
1: 啊，
5: 特别开心。有了火车让我们那个去哪里都很方便。
0: 翻过青藏线海拔最高的唐古拉山口，列车驶入西藏境内，澄澈的措那湖，一望无际的羌塘草原，这条跨越冻土与冰川的天路，舒展藏北高原的壮阔画卷。
6: 我们可以这样扯着给你拍一张，能让我们上电视吗，哥？
7: 一奶奋发同在酒，终不似少年游。
1: 这是从那个上车前带的是吗 ？Hello， 你好，你们接受采访好。
0: 天路改变了地理距离，带来新的生活方式。曾经遥远的赴藏之行，如今成为寻常旅途。
8: 大爷，看你了，我们走了。
0: 青藏线上有一道风景，可能鲜有人留意：铁路沿线荒原上。那一个个向疾驰而过的列车行礼的身影，他们是身着反光背心、24小时值守的护路队员。铁路重塑了他们的生活，每一次对列车的敬礼是守护，也是对天路最深沉的致意。历时21小时35分钟，旅客即将奔赴憧憬已久的雪域高原。20载的平稳安全运行，1956公里的漫漫天路，一代又一代人接续坚守，让青藏铁路的故事跨越岁月，持续书写新的篇章。
9: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您的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6点，来看详细报道。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今年1到5月物流运行数据。
1: 物流需求总体保持平稳增长，新旧动能加快转换，结构升级态势持续显现。
2: 1至5月份，全国社会物流总额146.6万亿元，同比增长5.2%，其中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行业分化特征持续显现，采矿、非金属矿物制品业等传统资源类物流需求持续低位运行。而随着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较快增长。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15.1%，装备制造业相关物流需求同比增长9.5%，较上月均有所加快。
3: 从这个整个需求结构来看，在保持了规模稳定增长的同时，这个新旧动能加速转换，在一些高附加值新兴领域的这个物流需求的增速显著高于传统的物流需求增速，也成为拉动整个社会物流需求增长的核心动力。
2: 从进口物流来看，增速有所回落，但货类结构持续向高端升级。集成电路、半导体器件等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量仍保持增长，产业升级类进口物流需求展现出较强韧性。另外，1至5月份再生资源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快于全国社会物流总额0.2个百分点。循环经济相关物流需求持续释放，动力电池回收、工业固废资源化利用等细分领域物流规模持续扩大。5月份，锂离子电池、生物基化学纤维、碳纤维及复合材料等绿色产品相关物流量同比分别增长40.0%、18.1%和13.4%。低碳绿色制造、再生资源循环等物流需求增长的多点支撑格局逐步形成。
4: 今年前5月，物流需求增速平稳，供给质效提升，物流运行总体延续平稳向好、向有提质的发展态势。产业升级对物流结构优化的引领作用不断增强。
0: 从消费物流来看，在促消费政策效应日益显现以及新业态加快培育的带动下，今年前5月，居民消费物流总体保持韧性增长，尤其是数字消费发展较快。
2: 1至5月份，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4.0%，其中直播电商零售额增长6.9%，增速比1至4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类物流需求提供增长动力。在湖南郴州，针对鲜果保鲜难、运输难、销售难的痛点，当地今年采用线上预售加冷链直发的模式。鲜果刚下树就立刻进入了电商流水线，可以第一时间装进冷链车发往全国。
5: 通过冰袋、通过泡沫箱去发货的话，客户收到的时候，它口感跟我们在家里面摘出来的口感差不多，我们整个的销量比去年就翻了15倍。
2: 5月下旬，电商年终大促陆续启动，叠加节假日消费拉动，快递业务量快速增长。5月份，电商物流总业务量指数、农村电商物流业务量指数分别达128.3点和126.8点，同比增长接近28%。另外，跨境电商也展现出旺盛的需求。在山东威海综合保税区，借助区位优势，从全国各地集货到这里的电商包裹正在被打包发往韩国。负责人告诉记者，在电商集中促销活动带动下，最近一段时间每天发往韩国的包裹数量是平时的10倍。为应对物流高峰，仓库实施24小时不间断作业，还创新采用了并行拣选的模式，作业效率大幅提升。
6: 消费者下单之后，我们是按单去作业，现在我们改成了按批量去作业，那这样的话我们的作业效率能提高200%左右。
2: 专家表示，包括跨境电商在内，高端制造零部件、生鲜冷链等高端物流需求在持续释放，也推动着跨境班列、国际航空货运持续扩容升级。
0: 从物流供给看，今年前5月，各细分领域物流与供应链加速融合，高效物流、专业物流供给能力稳步提升。
1: 铁路多式联运、跨境航空物流、供应链一体化物流等领域提质增效显著。
2: 1至5月份，物流业总收入5.8万亿元，同比增长4.2%， 物流景气水平同步改善。一至五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均值较一至四月份高出0.1个百分点。从细分领域来看，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货运总量保持平稳增长，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1.8%，运力保障基础牢固，有效支撑国民经济循环畅通。多式联运发展提速，运输结构持续优化。一至五月份，国家铁路铁水联运量完成758万标箱，同比增长11.0%，增速显著高于铁路货运整体水平。在此基础上，铁路等物流与产业适配能力持续增强，物流总包等一体化服务模式加快推广应用。
3: 通过这种铁路和多式联运的运输组织方式完成的货运量增速比较明显，那么也看到了铁路这种长距离大运量的这种物流组织的优势啊，在逐步的发挥，这也有利于我们实现的绿色发展和降本增效。
2: 另外，跨境国际物流整体韧性凸显，多通道运输服务能力持续提升。一至五月份，中欧班列累计发送93.7万标箱，同比增长17.2%；中亚班列累计发送48.8万标箱，同比增长5.7%。西部陆海新通道铁海联运班列月均运量稳定在11万标箱以上，航空货运国际航线表现亮眼。一至五月份，民航货油运输量418.5万吨，同比增长7.3%。
0: 数据显示，进入五月，物流服务价格走势分化特征显著。
1: 在内贸煤炭需求、外贸出口等因素带动下，海运运价出现结构性回升，而公路、快递等国内通用物流领域市场供需整体充足，价格运行偏弱。
2: 海运方面，五月中国沿海散货综合运价指数月平均值为1312.9点，环比上涨7.1%。出口集装箱运输市场稳中向好，远洋航线运价普遍上涨，带动综合指数走高。五月中国出口集装箱综合运价指数月平均值为1310.8点，环比上涨7.3%。公路运输、快递方面，市场供需格局整体宽松，服务价格持续承压。一至五月份，重点物流企业业务收入同比增长6.2%，行业转型升级向纵深推进，业务结构、盈利水平同步呈现边际改善。一至五月份，重点物流企业供应链合同订单量累计同比增长13.7%，一体化物流业务收入同比增长15.3%。另外，一至五月份重

0: 点物流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95.2元，较1至4月份下降0.1元，成本过快上涨的势头得到遏制，但燃油成本仍保持较快增长，同比涨幅达16.3%，仍是物流企业成本上涨的重要因素。为对冲成本压力，夯实增长动能，物流企业持续推进数字化转型，技术降本增效逐步成为行业共识。
1: 通过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孪生以及稳定温车无人库这样的数字的技术，智能感知、及时应对、动态优化、自主决策，有效降低了全社会的物流成本。
0: 受转型成效逐步显现支撑，行业盈利态势总体平稳。1至5月份，重点物流企业收入利润率虽处于低位，但与1至4月份基本持平。技术升级与业务转型协同发力，推动微观主体经营质量趋向改善。
2: 来看时政要闻。
3: 6月25号至27号，张国清在浙江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质量品牌管理等工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5: 中国商飞今天发布消息，国产商用飞机 C909 已商运10年，累计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
2: C909 原名 ARJ21，2024年新增商业名称，与 C919、C929 共同形成中国商飞统一的 C 系列客机产品谱系。经过10年运营 ，C909 已成长为中国支线航空运输市场的主力机型。
0: C909 飞机于2002年立项，2008年首飞。作为我国自主研制的90座级中短程涡扇支线客机 ，C909 主要承担中小城市间及向枢纽机场的运输任务，与 C919 等干线客机形成差异化互补。
6: C909 飞机是一款支线飞机，充分依托支线机场和次枢纽机场构建航线网络，为枢纽机场提供运力补充。在设计之初呢，我们就充分考虑我国复杂的地形地貌特点和未来可能的运营区域，将良好的短载跑道、高寒、高温、高原等机场起降性能和抗侧风能力作为我们的设计目标，使得 C909 在我国的中西部地区、边疆以及东南亚等海外区域运营有非常好的适应性。
0: 2016年 ，C909投入商业运营，正式进入民用航空运输市场。截至目前 ，C909 飞机已向10余家用户交付186架，占国内支线机队70%，载客超3700万人次，累计开通860余条航线，通航180余座城市，日均直飞超500个航班。
6: 我们行业内有一种说法，好飞机是设计和制造出来的，但更是飞出来的。C909 飞机在持续接受市场考验的同时，不断进行着设计方面的优化和改进。我们飞机的各项性能、环境适应性和运行效率不断提升。
0: 随着 C909 飞机的不断成熟，客户数量也越来越多，航线网络也越织越密。
7: 经过10年运营，C909 飞机逐步探索出边疆快线、干支融合、周边国际、出海先锋、延伸发展5种典型的运行模式，在找到自己合适运营场景的同时，也为大型客机的研制和商业运营打下了坚实基础。
5: 如今 C909 正用一张细密的航线网将边疆与内地紧密相连，
2: 旅客可在越来越多的中小城市搭乘 C909， 经枢纽机场中转去往更多地方。
0: 历经10年商业运营 ，C909 已初步找到合适的运营场景，依托支线机场或次枢纽机场构建航线网络，将旅客从支线机场汇聚到枢纽机场，再通过干线飞机运往目的地。
8: 我们这个疆内的支线网络不是特别的发达，而且支线机型也很少，把我们的国产名机就这个 C909 引进来以后，目前可能1-2个小时，疆内的这个支线机场间都可以达到。
0: 此外，在共建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倡议下， C909 飞机正在拓展周边国际航线，架起了连接内外的空中走廊。
9: 2024年的这个6月7号，我们成功的开了中亚的第一条航线，喀什至胡占德航线，就是我们把新疆跟塔吉克斯坦连起来了。今年的4月28号，开通了这个喀什至奥什航线，把新疆和吉尔吉斯连起来。后续呢，我们会持续的这个加密喀什至中亚的这个中短途的这样的一些国际航线。
5: 昨天，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聚变堆主机关键系统综合研究设施的关键部件环向场超导磁体通过技术验收。该磁体是目前全球最大的聚变堆超导磁体，将用于约束装置内上亿摄氏度等离子体的稳定运行聚变发电。
2: 连接陕西西安与安康的西康高铁昨天进入联调联试阶段，全线各系统启动综合检验与优化调试。西康高铁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目前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
5: 昨天，我国首条民营控股高铁杭台高铁累计客流突破1亿人次。杭台高铁全长266.9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连接浙江杭州、绍兴、台州三地。
2: 近日，深汕铁路跨下深铁路特大桥门市墩钢盖梁跨营业线吊装作业圆满收官。
3: 随着最后一品门市墩钢盖梁精准就位，跨下深铁路特大桥门市墩钢盖梁跨营业线吊装作业圆满收官。本次门市墩钢盖梁吊装作业单品构件自重高达219.5吨至269.2吨，尺寸规格大，且所有吊装作业仅能利用夜间短暂天窗期开展。高密度连续吊装统筹难度极高，属于高风险临近营业线施工。
10: 这一节点的顺利完成，标志着我们项目重难点控制性工程建设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也为国内同类跨机油高铁桥梁施工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宝贵经验。
3: 为高效攻克施工难点，严守营业线运营安全红线，高质量完成这一首创性吊装任务，施工单位开展多轮工况模拟推演，结合项目实际，优化完善专项吊装方案，全方位筑牢营业线安全防护屏障。
4: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茵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0: 6月20日，酒庄文化赤水河左岸大会在郎酒庄园举办。来自11个国家及地区的28家酒庄代表齐聚现场，并联合发布《世界酒庄赤水河倡议》。世界酒庄影响力指数，共建世界名酒合作共赢新模式。
1: 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共进，郎酒愿与世界酒庄同行，世界名酒携手，用一杯极致美酒服务全球消费者美好生活。
2: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从7月1号开始，我国将实施一批新的汽车安全碰撞新国标，
3: 其中汽车侧面碰撞的成员保护是近20年来最严苛的一次碰撞安全标准升级。
4: 这里是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汽车安全实验室，在我身后

0: 工程师正在为新版侧面碰撞实验做最后的准备。值得注意的是，眼前的这台移动避障台车，它比旧版的台车更重，是结合当前国内乘用车整车重量的整体变化调整而来的，从而更好地满足侧面碰撞保护乘员的需求。
1: 专家告诉记者，新国标中采用的侧面碰撞台车质量从950公斤大幅提升至1400公斤，也就是说，7月1号以后上市的新车都必须经受住这个重量级大家伙的侧面碰撞考验。
2: 新国标中采用更严苛的侧面碰撞移动避障，这是更贴近现实侧撞事故的车辆特征，这也意味着中国汽车侧面安全碰撞底线被大幅提升。
1: 不仅如此，在新国标汽车侧面碰撞的乘员保护中，还强调了关于电动车的考核要求，也就是侧碰后，在乘员舱内的电池不应发生位置移动，碰撞结束后30分钟内动力电池不起火不爆炸。针对事故后救援，新国标还要求碰撞后自动开启危险警告信号灯，警示其他车辆，避免发生二次碰撞。
3: 7月1号开始实施的新国标还有乘用车后碰撞安全要求，
4: 对燃油泄漏监测和动力电池安全性提出了新的要求。
0: 在新国标的后碰实验中，这台台车的重量增加了不少，这些黄色的区域就是重量的增加，有300公斤。
1: 专家表示，碰撞台车重量的增加对车辆尾部撞击后的安全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汽车后碰新国标更关键的变化在撞击后的考核表现。在技术要求方面，在原标准燃油泄漏要求的基础上，更新了蓄电池车辆起火的要求，并将燃油泄漏监测从全程均值管控改为前5分钟严控。真实道路追尾事故大多并非简单的单次撞击，为全面考核车辆在新规下的安全表现，针对即将落地的后碰新国标，中汽中心开展了多组复合工况专项试验。在这项验证试验中，一台测试车先后经历刮底、侧碰、主动抬升、正碰、追尾夹击、高速正碰多种极端工况，多次撞击之后，乘员舱结构保持完整，座椅无明显偏移，全车安全气囊按预期点爆。
3: 为充分验证车辆适配新国标的安全性能，中国汽车技术研究中心展开多项超越新国标的复杂安全测试。
1: 在这项测试中，一辆汽车被后方3吨重的货车以每小时50公里的速度追尾，同时左侧受到 SUV 同等速度的侧面碰撞，精准复刻了城市道路中高危的连环事故工况。不仅如此，还通过第三排座椅上的成年男性假人考核了对乘员的保护。在这个单侧双柱碰撞试验中，试验车被撞击侧面选取了2个非常规点位，精准考验车辆侧面结构强度与电池包防护能力。这种双点叠加的冲击方式能够更全面地评估车辆在复杂受力状态下的结构安全。在这项超高速侧面碰撞试验里，试验车被时速110公里的子弹车侧向撞击，重点考核车身侧面整体防护性能，同时搭配第二排全围包裹空气气囊，有效规避侧向撞击带来的身体挤压损伤，全面验证车辆极端侧撞工况下的被动安全保障能力。而在这项试验中，被测试车辆连续承受货车追尾、侧面碰撞、柱碰夹击等多重碰撞，这种复合工况是多车连环事故的浓缩展现，也为汽车安全验证从单一事故向复合事故转变提供参考。
5: 绝大多数严重的交通事故都不是单一的碰撞，而是多车多角度多次撞击的连环事故。国标覆盖的是最典型的工况，我们做超越国标的复杂工况验证，就是想把碰撞之后还会发生什么也纳入到考核当中。我们在国标之上的主动加压，其实也在为中国汽车定义新的安全上限。
4: 不仅是碰撞上的高标准，新国标即将实施，7月1号起，电动汽车安全要求及电动汽车用动力蓄电池安全要求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也将正式实施。
1: 这2项新国标重点聚焦电动汽车，核心要点是全面考核电动汽车的电安全。 其中动力电池热失控的判定要求提升为不起火不爆炸，同时新加了电动汽车底部撞击、快充循环后安全测试以及整车刮底等测试，安全底线大幅拉高。与此同时，新国标还首次将一键断电定义为物理断电装置，彻底取代以往依赖软件控制的断电方式，提升安全性和事故救援的可靠性和时效性。为全面考核车辆在新规下的电池安全表现，在一项试验中，技术人员从车辆上拆下动力电池包，让它单独进行泡水、电晶切割等严苛考验，模拟事故后电池可能遭遇的极端情况。结果显示，电池包依然做到不起火、不爆炸。
2: 新标准的正式实施，标志着中国汽车产业在电池、电机、电控，也就是三电系统安全底层逻辑上取得了实质性突破。
3: 服务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这几年顺应消费升级趋势，各地纷纷开办特色美食学院，定向培养餐饮行业从业人员。
4: 这个毕业季，相关的应届毕业生们都在忙些什么？来看记者的探访。
6: 傍晚时分，在钱江的一家餐厅里，近500张餐台坐得满满当当，一盘接一盘红亮油润的小龙虾接连被端上桌。前厅人声鼎沸，后厨更是忙得热火朝天，店员们备菜传菜忙个不停。灶台旁来回忙活的不少年轻人都来自当地一所龙虾产业学院。
7: 我们现在实习的学生有20-30名，虾档啊、热菜啊、包括凉菜间、蒸菜都会有学员在上岗。
6: 众多年轻人中，记者认识了21岁的小伙子韩玉洲。他从小喜欢美食，中专毕业时，他听说当地一所本科院校开设了龙虾产业学院，就报考了烹饪工艺与营养专业。韩玉洲告诉记者，传统厨师学徒主要靠师傅传授经验，至少需要3-5年才能独立上手，而他在2年之内不仅能掌握10几种小龙虾的烧制手法，还会自主研制创新小龙虾口味，这些都得益于在学校的学习。
8: 理论知识可以学到营养学、工艺学、原料学，然后综合起来可以自主研发新的菜品。
6: 不仅是学到了真本事，学校还和企业建立合作订单班，学生们在校期间就可以去门店在岗实训。韩玉洲大二时来到这里实习，从配菜、打盒等基础流程一步步做起，如今还没有毕业就已经敲定了工作，还开始独立掌勺烧制小龙虾。
8: 从色泽和香味方面，今天是所有当中最满意的一次，满分100分的话可以达到80分。
6: 像韩玉洲这样未毕业先就业的学生还有不少。记者采访了解到，钱江龙虾产业学院今年共有400多名应届毕业生，专业涵盖烹饪工艺、电商直播、餐饮管理等多个方向。目前绝大多数学生已落实毕业去向，他们中有的胜任后厨实操，有的从事直播运营、供应链服务等新业态工作，还有不少具备向门店管理岗位发展的潜力。
9: 我们的就业率达到98%左右，学生基本上在像上海呀、杭州啊、广州啊、武汉呢、北京啊这些这个小龙虾餐饮消费比较旺盛的市场。
6: 清晰的职业成长路径也让韩玉洲对自己未来发展有了更多期许。
8: 系统的学下来可以学到后厨管理、前厅管理，不仅仅是可以当一个厨师，也拓宽了我的就业渠道，我以后可以自个儿当店长、当老板都是有可能的。
3: 钱江龙虾产业学院近几年毕业生就业率始终保持在高位，
4: 亮眼的就业成绩如何实现？继续来看记者的探访。
6: 记者来到钱江龙虾产业学院，正赶上一场干货满满的龙虾烹饪大师课，灶台上火苗攒动，餐饮企业的厨师现场掌勺，边演示油焖大虾的炒制过程，边拆解火候把控、香料配比等核心诀窍。学生们听得专注，随后轮番上手操练。
10: 技艺跟之前完全不同，我们选用的是7刀减虾法，它每一刀都是有讲究的，最后一刀开背是让虾入味的关键原因，焖制时间在9分钟才能让这个虾它记住味儿，它又不嫌烂。
11: 实训的设备特别齐全，就是可以丰富我们的动手能力。
6: 不仅是把锅碗瓢盆搬到课堂，眼前的这间教室是按照真实直播间场景搭建，学生化身带货主播，细致利落讲解选品， 开播不久便有不少网友下单。
12: 老师也会巡场，会根据后台的数据大屏复盘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给他说出来，我们怎么去解决。
6: 专业老师

0: 告诉记者，学生们在这里不仅是学如何播产品，从内容策划、脚本撰写，再到拍摄剪辑、账号运营，都是他们的必修内容。
1: 你说你又会拍摄，又会剪辑，又会主播，然后中控啊、运营这些都会，你的范围能接受的就非常广。
0: 校内实训之外，学院还打通了实景助农直播渠道。每年六至八月龙虾消费旺季，都会组织学生进驻龙虾餐饮门店、龙虾品牌线下门店，开展驻店直播。
2: 我们当时在要实习的时候，就已经有十多家公司想要和我签约了。
0: 如今，钱江小龙虾全产业链产值突破900亿元。围绕一只小龙虾，学校针对水产养殖、精深加工、餐饮服务，再到龙虾文旅、品牌营销等上下游环节，不断开设新专业，培养懂养殖、精烹饪、善运营的复合型人才，精准填补产业链人才短板。
3: 产业铺到哪儿，专业就开到哪儿，市场走到哪儿，培养就跟到哪儿。让更多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让学生毕业就是骨干，上岗就是主力。
4: 在全国，扎根本土美食的特色产业学院越办越多。
5: 这些紧贴全产业链需求培养的技能人才持续走俏，不少企业提前进校揽才。
0: 日前，在内蒙古职业教育特色产业学院成果展现场，羊杂、烧麦、焖面等学生亲手制作的特色美食集中亮相，地道风味吸睛的同时，也引来大批餐饮企业到场招贤纳士，不少学生现场就被提前预定。
6: 跟这个学校挺多的合作，就是他肯定是为这个企业解决了很大一部分用工的人才上面这个问题。
0: 内蒙古锚定本土饮食特色，布局职业技能教育，全国首家烧麦产业学院、羊杂产业学院、焖面产业学院等先后落地，为餐饮服务业输送了大量人才。
7: 目前我们和188家企业建立了深度合作，每年毕业生2800人左右，就业率达95%。
0: 美食类学院格外火爆，成了年轻人学技就业的香饽饽。前不久，湖南岳阳烧烤学院开班今年第一期培训班，4000多人竞逐30个名额。六月初，山东枣庄辣子鸡产业学院刚刚成立，已经与200多家企业达成校企合作。这些特色院校正将散落的手工技艺、一线行业经验转化为可复制、可推广的标准化课程，让传统美食产业持续释放就业活力。
8: 现在从业的产业链的延伸拉长，能够催生出过去没有过的一些新岗位、新职业，会增强服务业的就业的承载能力，服务业产业的升级，那么也进一步的拓展了新的这个就业空间，也就是让岗位和人才的匹配更适合。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你能品味的历史，453年，国教1573。
1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在喜德的这趟烂火车上，是被载着稳稳前进的。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德人把生计搬上车，把收获扛上车，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在喜德，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德。
4: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连日来，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在湖北大悟中原突围纪念馆、广西泉州湘江战役纪念园、宁夏西吉将台堡会师纪念园等地，游客重温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烈。
11: 6月26号，纪念中原突围胜利80周年主题系列活动在湖北省大悟县中原突围纪念馆举行。作为中原突围重要发生地，大悟当地持续盘活。

0: 红色资源，红色研学和红色旅游热度不断攀升。
1: 中原突围是中国革命史上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0: 升级后的中原突围纪念馆内，一张张泛黄史料，一件件革命文物，透过全新的史料展板、多媒体光影展陈、战争实景复原等多种形式，生动再现了80年前惊心动魄的中原突围历史。这两天，广西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迎来参观热潮。6月26号，记者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看到，园区内参观研学氛围浓厚，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奋战、英勇突围的历史。
2: 今天参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让我深受震撼。革命先辈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让我备受鼓舞。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0: 在宁夏西吉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这两天前来参观学习的游客、研学团队络绎不绝，大家有序驻足瞻仰革命纪念设施，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长征历史，细细品读展馆内的史料图文，深度回望红军长征途中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3: 展厅里珍贵文物直击心灵，深刻体会到了革命先辈的艰辛。此次研学之行让红色精神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
4: 这个暑期，陕西文旅推出丰富多元的文旅产品，原创话剧、乡村趣味运动会不断上新，为游客带来暑期文化大餐。
0: 这两天，一部名为《秦征》的咸阳本土原创话剧在西安开启巡演，剧目以万里长城为历史坐标，咸阳文化符号秦征为艺术纽带，生动再现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的壮阔历史。
5: 打造常态化的剧场演出，放大我们这个剧目品牌的价值，扩大咸阳西文化品牌的影响力，让我们历史文化名片呢传得更远。
0: 剧团的老院落经过以旧修旧、提升改造，最大限度保留原始风貌与岁月质感，还特意新增设戏服换装体验、经典剧照、戏曲老物件实景展览等多处打卡点，为当地居民和广大游客留存一份秦腔记忆。盛夏时节，在陕西刘坝县的绿茵场上，2026年陕西省青少年 U 系列足球锦标赛 U18 组赛事激战正酣。赛场之外，乡村趣味运动会上的五谷分拣、田园接力等项目趣味十足。民宿院落里非遗家美食沉浸式体验同步开启，让游客尽享夏日悠闲时光。这份热闹的背后，离不开金融活水的精准滴灌。刘坝县启动游客接待中心建设时，施工方一度出现资金周转困难，当地金融机构开辟绿色服务通道，第一时间投放980万元贷款，保障了项目顺利推进。
6: 我们将支持文旅产业作为服务地方经济的重要着力点，推出集速贷、产业贷等特色产品，联合政府部门推动创业担保贷款信用村建设，建立绿色审批通道，让金融资源精准流向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
7: 近日，新疆唐王城遗址第三期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将重点对唐王城遗址大外城及内城开展3处解剖沟发掘。
0: 在位于新疆图木舒克市的唐王城遗址发掘现场，考古工作人员正依托前期精准布设的标准化探方，细致排查城址内房址、墙体、灰坑、建筑基址等各类遗迹，精准厘清每一处遗存的原始壁面、结构边界与堆积层次，全力推进遗迹找边、地层清理、剖面修整等核心工作。
8: 今年发掘面积是1000平方米，主要是围绕两个区域开展，一个是唐王城遗址大外城2023年度新发现的佛寺遗址，第二个是围绕内城开展3处解剖沟发掘。
9: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7: 今天是国际癫痫关爱日。据中国抗癫痫协会、援引世卫组织等机构数据显示，全球癫痫患者超过6500万人，我国患者超过1000万人。
4: 临床科普统计，其中80%以上患者通过规范治疗可正常生活、学习、工作。今天的朝闻健康带大家。

0: 了解癫痫的疾病特点和科学应对。
1: 癫痫发病不受种族、性别、年龄限制，新生儿至老年群体均可发病，发作无固定规律。由于大脑皮层不同分区的神经元异常放电，患者的临床发作表现存在明显差异。
2: 全面性的发作啊，那往往伴随着这个意识的丧失啊，肢体的抽搐和强直啊，但是呢，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表现。我们会看到有一些仅仅表现为胃气的上涌啊，出现这种恶心的感觉呀，啊，或者说有一些异常的这种啊口咽部的这种啊咂嘴啊咀嚼样的动作呀，或者说突然的愣神啊，感觉跟梦里一样啊，这些其实都是癫痫。
1: 专家提醒，癫痫发作具有突发性、反复性、短暂性三大特点。发作形式除全身抽搐外，常见隐匿发作表现包含频繁眨眼、反复搓手、突发跌倒、原地转圈等。一旦出现这类异常表现，务必提高重视，及时就医，尽早确诊。
3: 日常生活中偶遇癫痫突发，多数人容易慌乱，采取错误施救手段，反而给患者带来二次伤害。
0: 此时掌握科学处置方法是施救关键。
1: 面对癫痫突发，核心施救准则为不干预、保安全、防外伤。多数常规癫痫发作持续3至5分钟可自行缓解，家属与围观者不必强行控制患者抽搐、干预意识。首要工作是清理周边危险物品，移开尖锐、坚硬器物，避免患者摔倒、磕碰造成外伤。若单次发作时长超5分钟，短时间内连续多次发作，发作伴随外伤出血，发作结束后意识无法恢复，出现任意一种情况，要尽快就医，警惕癫痫持续状态危及生命。
3: 长久以来，癫痫被贴上了难治、终身患病的标签，让大量患者与家庭深陷焦虑。
0: 专家表示，伴随脑科学与医疗技术持续发展，如今多数癫痫可预防，绝大多数病症能够控制，实现临床治愈。坚持规范治疗、定期随访是稳定病情的核心。
2: 在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可能有1/3的人会表现出药物难治性的这种癫痫，那这种呢，可以通过我们外科的方式进行评估和进一步的治疗。
1: 专家建议，除规范临床治疗外，科学日常护理与长期随访必不可少。患者需维持规律作息、清淡饮食，远离酒精、咖啡因等刺激性物质，避免过度劳累与强光、噪音、闪光等强烈声光刺激，减少发作诱因。同时，所有癫痫患者都要定期复诊，做好监测观察，根据自身病情动态调整治疗方案。
3: 错误施救方式、大众认知偏见是困扰癫痫患者的两大隐形伤害。
0: 民间流传的多种传统施救方式暗藏致命风险。接下来我们盘点一下癫痫有哪些高危误区。
1: 癫痫发作时要强行塞硬物，防止患者咬舌，对吗？
4: 强行的往病人嘴里去塞东西，肯定是起不到这个预防舌咬伤的这么一个目的。而且呢，在塞的过程中，有可能会损伤患者的牙齿、舌头，还有这个口腔的一些软组织。这一旦导致了这种动脉性出血，或者说塞的东西太多了，那有可能就导致这病人的窒息，这是很危险的。再有一个呢，就是病人在癫发作的时候，他的抽搐可能会比较剧烈，你如果说强行的去约束他，可能呢会导致他的这个骨折，或者说是一些韧带的损伤脱臼，这也是一些二次损伤的很常见的这么一种情况。所以我们建议呢，不要给病人嘴里去塞东西，也不要去约束他的发作。
1: 癫痫发作时掐人中、泼冷水、大声呼喊可以帮助唤醒患者，对吗？
2: 癫痫发作的时候呢，它是在脑内经历了一场这个电子的风暴啊，所以你从外界的刺激来讲呢，不可能去压得住他的这个脑内的这种问题啊，反而会由于这种泼冷水啊，造成这个异常的这种心跳反射呀，或者说出现了这种窒息的表现，有可能反而造成更多的伤害。
1: 癫痫是精神病，会传染，会遗

0: 传，对吗？
1: 癫痫它是一种神经类的疾病，它不是精神病。确实有一部分病人合并这个精神方面的问题，还有一部分病人合并这个认知发育的问题。大部分的癫痫病人可以说他的精神发育啊、认知啊都还是比较正常。就是癫痫病呢，它不会传染，而且大部分也不会遗传，所以我们要正确的去对待癫痫这个疾病。
2: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3: 孩子发热咳嗽，妈妈揪心，中药抗病毒儿童药康源牌精振口服液，退热止咳祛痰，甜甜的，专为儿童研制，宝宝健康，
4: 妈妈

诚创新，匠心筑梦。CCTV 民族匠心品牌，中国制鞋产业基地，河南睢县。国际枢纽，信义精华。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在湖州看见美丽

0: 可山东好品山东。
1: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了数次爆炸声。据一名知情的军事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一位知情人士消息，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也遭到了袭击。
2: 美国当地时间6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随后援引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已经完成。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方面强烈谴责美国26号对伊朗发动的打击。
3: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做出迅速而严厉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这些行为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6号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称美方的空袭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还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伊方将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与美军的侵略行径相关的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
1: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宣布，伊朗首都德黑兰至阿联酋迪拜的航班将于7月1号起恢复运营。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27号上午，申请通过霍尔木兹

0: 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增加。
1: 同一天，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
2: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当地时间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27号，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咨询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公告称，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发生商船遇袭事件，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同时，公告还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
1: 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军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并造成了人员伤亡。
0: 以军尚未就袭击提供相关细节。
2: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7号报道称，以色列无人机27号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黎巴嫩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的袭击造成至少一人死亡，两人受伤。以军方面表示，他们当天使用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一个对以军构成威胁的个人目标，但尚未提供更多细节。此外，以军正在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据报道，该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其中的一项试点计划为，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两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
0: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尚未解除，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茨说，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
1: 卡茨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军远程无人机整备点等多种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16枚制导航空炸弹、3枚火烈鸟导弹和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
0: 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7号通报称，截至当天下午，前线共发生57次战斗，其中古利亚伊波列、波克罗夫斯克（俄称红军城）、斯拉维扬斯克三个地区的战斗最为激烈。另外，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确认，乌军使用火烈鸟导弹袭击了一处为俄军生产军用装备的大型工厂。
1: 当地时间27号晚，巴基斯坦卡拉奇一街道传出了密集枪声，并伴随有巨大的爆炸声。目前枪击已经停止，巴基斯坦警方以及安全部队已对事发区域实施全面封锁，并正在进一步开展调查和安全处置工作。有消息称，此次事件发生在一处准军事部队总部附近，总部的主入口遭到手榴弹袭击，之后发生交火。总台驻卡拉奇报道员表示，事发后现场周边还可以听到不时传出的枪声。有消息称，巴基斯坦警方及安全部队当场击毙了5名袭击人员，但截至目前，巴基斯坦官方没有透露任何相关消息。此外，经总台记者与中国驻卡拉奇领馆确认，截至目前未发现卡拉奇爆炸及枪击事件中有涉及中国公民的情况。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

0: 造成的死亡人数已经升至1430人，受伤人数达到3238人。
1: 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
2: 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

0: 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目前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罗德里格斯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技术团队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1: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浩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说，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目前已有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
2: 此外，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凌晨也发布消息称，还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救援人员即将加入救援行动。朝闻天下，来关注国内天气方面。现在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预报主持人慧峰。慧峰早上好。
1: 慧峰早。
3: 此刻早，一波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慧峰来介绍一下这两天气温和降水方面的情况吧。
3: 好的，今天这个6月呀，北方多地是频繁受到冷涡的影响，雨水频繁，强对流天气频发，气温呢是较常年同期明显的偏低。但是近两天呢，冷涡东移，北方多地是转受暖高压脊的控制，气温迅速的回升。城市当中，像是天津和济南，昨天的气温是接近，但是仍然未能达到高温。而常年六月初呢，当地就会迎来首个高温，今年的高温是迟迟不来。而今后几天，华北黄淮一带高温将会继续的发展，城市当中像是郑州今后一周高温基本上是天天在线的。除此之外呢，新疆以及华南多地的高温也将会持续发展增多。来看一下新疆的托克逊，到了下周初的时候，最高气温将会达到47度，也是当地7月上旬少见的酷热。而福州等地在副热带高压的掌控之下，也将会迎来持续的高温高湿的闷热天气，防暑降温的重点呢是做好除湿。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水，今天西南地区的华南多地仍然会有分散性的强降雨出现，像是西藏、重庆、贵州等地的一些地方将可能会有暴雨甚至是大暴雨的天气。北方的降雨呢则主要是集中在京津冀一带，下雨的同时还可能会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需要注意防范。另外明天开始，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北台，雨带的东段将会向北转移到长江中下游一带，预计未来几天西南地区到长江中下游一带将会成为降水的核心区域。那么此前这里已经是频繁的遭遇强降雨的冲刷了，需要格外的警惕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来看一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北京小雨转多云，22到30摄氏度，哈尔滨雷阵雨转阵雨，19到29度，沈阳多云，19到31度，通辽小雨，19到29度，兰州多云，17到32度，西安小雨转阴，23到36度，成都多云转小雨，21到30度，贵阳阴转阵雨，19到27度，昭通中雨，15到20度，曲靖小雨，18到23度，太原小雨转多云，18到30度，烟台多云转阴，21到30度，威海多云，21到29度，潍坊多云转阴，22到37度，郑州多云转小雨，26到36度，南京晴转阴，24到32度，泰州晴转多云，23到31度，武汉阴，25到35度，长沙多云。

0: 26到35度，南昌多云转阴26到32度，福州小雨转多云25到28度，南宁阵雨25到32度，海口小雨转多云27到33度，广州大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
1: 鲁花五 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
2: 往事越千年，陈酿白云边，湖北白云边酒业。
3: 这里是西藏林芝农夫山泉水源地，看前面就是雪山，雪山融水含钾、钙、钠、镁等天然矿物元素，越往山里去水质就越好。农夫山泉。
4: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
5: 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

0: 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并机直播的早间节目《朝闻天下》，欢迎收看。
0: 今天是2026年6月28号，星期日，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7点，来看详细报道。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1至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8%，比1至4月份加快0.6个百分点。
2: 从门类看，制造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20%，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7%，引领作用持续凸显。从行业看，全球高端算力芯片和存储芯片需求爆发，推动电子行业利润同比增长103.9%，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的贡献率达到43.1%。此外，受新能源、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需求增加带动，铜铝等原材料制造业利润也实现了明显增长。
3: 部分技术含量高的装备制造业利润水平提升较快，这些行业自主攻关步伐快，产品质量性能取得显著提升，对利润改善形成支撑。新兴产业利润改善也比较明显，受消费者欢迎的新型智能产品正在成为新的利润增长点。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本月25号到29号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
0: 共吸引来自亚洲、欧洲等地的49个国家和地区国际组织参会，超3000家中外企业参展。
4: 今年博览会设立的6大专区里，首次设立的新智生产力专区人气格外火爆，上百家专精特新和高新技术企业覆盖智能制造、能源化工等多个领域，集中展示了我国产业创新成果和优质产品。很多首发首展的智能产品非常受海外客商欢迎。
5: 他们把你的这个动能啊，用 AI 系统给你算出来，给你分配出来，完续航更远。俄罗斯啦，完了西班牙、欧洲比较多，一般一周走两个柜吧，一个柜能装200多台吧。
6: 我看到中国产品有高度发达的技术水平，同时还能够在很短的时间内生产大量高质量产品，这种能力在商业中是非常。

0: 常重要的。很多来自中国的技术非常受欢迎，我们认为未来与中国企业会有很好的合作。
1: 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设立了特色优势产业专区，
2: 集中展示各国优势产业与特色精品。
3: 那这里是本届博览会的国家馆。那今年呢，俄罗斯、阿联酋等国家呢首次设立了独立的展馆。那从俄罗斯的蜂蜜到泰国的热带水果，那越来越多特色产品呢不断在本届博览会上聚集。
4: 今天呢，我们带了主要是泰国水果，有山竹，还有青柚的。中老铁路的开通的吧，而且运输的发达，我们泰国水果或者东南亚的水果很快就到你们这里的，能广泛的销售的。
5: 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为贸易往来提供了更多的便利。随着乌鲁木齐直飞迪拜的特色农产品国际货运航班开通，中国与阿联酋迎来空中丝绸之路的新通道。这家迪拜当地最大的糖类生产商非常看好中国市场。
6: 中国市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市场之一，品类非常丰富，我们未来计划在中国开设自己的超市。
1: 来看时政要闻。
7: 6月25号至27号，张国清在浙江调研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质量品牌管理等工作。
8: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
1: 传承红色基因，汲取奋进力量系列报道，馆长讲述藏品里悟初心，继续带您走进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
2: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抗战中两位烈士的家书，一封写着牵挂，一封写着决心。让我们跟随馆长的讲述，走进这些有血有肉的抗日英烈。

0: 这张照片上的年轻人名叫李云鹏，他1920年出生，16岁参加抗日先锋队，18岁加入中国共产党。行军途中，他牵挂着老家的父亲和病重的祖母，写下了这封信：待风息波尽，慨然而归，全家团聚，以报此恩。然而这封平安信刚寄出，战斗就打响。1943年3月，日军对淮海抗日根据地发动大规模扫荡，18日，包括李云鹏在内的82名指战员，面对数十倍于己的敌人，从拂晓打到黄昏，连续打退敌人5次进攻，终因寡不敌众，弹尽粮绝，全部壮烈牺牲。这个呢是他的妹妹李爱云给我们郑世龙的信封，这是82名烈士留下的唯一的一张照片。我们以前展示的时候都只有一张油画，没有真实的影像，能看到他们的影像，我们能更好的和这些英雄对话。
1: 战后淮阴父老乡亲把82名优秀子弟送到部队补入该连，这支英雄连队被命名为刘老庄连。妹妹李爱云从小对未曾谋面的英雄大哥无比敬仰，改名爱云表达思念，并从徐州落户刘老庄，在这片土地上守灵50余载。
0: 这封信也是一封家书，他是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在1942年5月22日写给妻子刘志兰的一封家书。读这封信，你会感觉这不像是一个将军在写家书，像是一个普通的丈夫在给妻子拉家常。他说，走了40-50棵阳江，还有20棵西红柿，长得还不坏。他想女儿太北了，就想象一家3口在一起的场景。可是就在这些柴米油盐的温情背后，他紧跟着叮嘱妻子一件事：时局有变，你可以大胆案情处理太北的问题，不必顾及我。这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
2: 那他的女儿左太北给我讲，他是说，哎，当时我还看了这封信的时候，起初呢我还觉得我的父亲呢不近情面，他后来反复读。

0: 做出改变了。他说我父亲确实是一个高尚的人，他为了国家，为了民族，连自己的女儿都可以舍弃。
1: 写完信的三天后，5月25号，日军对太行根据地发动铁壁合围大扫荡，左权在山西辽县今左权县十字岭指挥部队突围时壮烈牺牲，年仅37岁。
0: 李云鹏是基层指导员，左权是八路军副参谋长，一个20岁出头，一个身经百战，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都是血肉之躯，都有牵挂的家人，他们把对家人的爱融入了对国家的爱，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奉献，这就是共产党人的初心，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付出一切。
2: 连日来，红色旅游持续升温，在湖北大悟中原突围纪念馆、广西泉州湘江战役纪念园、宁夏西吉将台堡会师纪念园等地，游客重温峥嵘岁月，缅怀革命先辈。
3: 6月26号，纪念中原突围胜利80周年主题系列活动在湖北省大悟县中原突围纪念馆举行。作为中原突围重要发生地，大悟当地持续盘活红色资源，红色研学和红色旅游热度不断攀升。
4: 中原突围是中国革命史上气壮山河的英雄史诗。
3: 升级后的中原突围纪念馆内，一张张泛黄史料，一件件革命文物，透过全新的史料展板、多媒体光影展陈、战争实景复原等多种形式，生动再现了80年前惊心动魄的中原突围历史。这两天，广西泉州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迎来参观热潮。6月26号，记者在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看到，园区内参观研学氛围浓厚，往来游客认真驻足阅览历史资料，回望湘江战役中红军将士浴血奋战、英勇突围的历史。
5: 今天参观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园，让我深受震撼。革命先辈不畏艰险、不怕牺牲的精神，让我备受鼓舞。这让我更加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
3: 在宁夏西吉将台堡红军长征会师纪念园，这两天前来参观学习的游客、研学团队络绎不绝，大家有序驻足瞻仰革命纪念设施，认真聆听讲解员讲述长征历史，细细品读展馆内的史料图文，深度回望红军长征途中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
6: 展厅里珍贵文物直击心灵，深刻体会到了革命先辈的艰辛。此次研学之行让红色精神深深烙印在我的心底。
7: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天下。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重庆经得起考验。东奔西走，还喝宋和好酒。

0: 十年大米，因为绿色所以出色，一代金黄，鲜食玉米在这等你，麦芽五谷，吉林杂粮为你健康守护，吉林玉米，玉米中的大熊猫。漂流跟我走，爽就朝天吼，昭君旅游，美好之旅。
1: 中国诗词至唐宋而天籁，白酒酿造至汾酒而官至，青花汾酒开启高品质生活，
2: 绿色食品让生活更美好。
0: 一键开机，尽享美好，畅看超高清频道，看电视享5G，用宽带选中国广电。
3: 朝闻天下新闻继续。当地时间27号，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宣布，委内瑞拉24号发生的强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升至1430人。

0: 受伤人数达3238人。
1: 救援工作仍在继续，受灾家庭已被转移至安置点，救灾物资正在各个灾区发放。
2: 罗德里格斯代表委内瑞拉政府向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并承诺将坚持不懈开展搜救工作。罗德里格斯表示，自24号两次强震后，截至目前，委内瑞拉已监测到约430次余震。此外，政府目前已救助了超过7.3万户家庭，并在受灾地区，尤其是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发放了720万公斤食品。目前有3142户受灾家庭被转移到7个受灾州设立的临时安置点内。医疗救援方面，各医院累计接诊超5000人次，灾区累计医疗救助总量超1.2万人次。罗德里格斯同时提醒民众不要前往拉瓜伊拉，以便救援工作顺利开展。罗德里格斯当天还表示，拉瓜伊拉州的电力供应已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罗德里格斯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当天，委内瑞拉政府向拉瓜伊拉州部署了首批超100台重型机械，技术团队正24小时不间断作业，加紧开展搜救和道路清理工作。另据当地媒体27号报道，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麦克蒂亚西蒙波利瓦尔国际机场已于当日部分恢复运营，并正在接收载有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货运航班。
0: 据中国驻委内瑞拉使馆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7号17点，据不完全统计，已经确认有8名中国公民在委内瑞拉地震中遇难。应委内瑞拉方面请求，三一重工等多家驻委中资企业迅速响应，自发集结，联合当地华商力量，组建了联合救援队伍，深入灾区核心，开展抢险救援。
1: 来看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回忆起当地时间24号地震来的那一夜，三一重工南美区负责人谢志毅仍心有余悸。
3: 当时就在委内瑞拉的加拉加斯震中嘛，把能调动的这些三一的这个设备啊，都调动一下。
2: 从接到上级指示到落实救援力量，谢志毅仅用了一个晚上。当地时间25号一早，两台设备即刻投入到重灾区的救援当中。中委工商商会会长蒋王兵是此前三一重工在委内瑞拉的负责人，谢志毅找他时，他没多犹豫就答应了，并联系了2家企业组成联合救援力量。
4: 一大早我们6点钟就开始出发了，房子都是混凝土结构嘛，它需要切割，必须需要启动机吊桩，人手也是很短缺的。当地主要的一个运输跟吊桩都是那个塞车吊，塞车吊桩它的地价包括它的重量，它远远达不到这次救援的这个标准。地震灾害他们没有足够的技术能力，也没有设备。
2: 蒋王兵会在群里同步一些现场救援的信息，谢志毅也能第一时间掌握情况。他坦言，救援和灾后重建是长期且复杂的过程，集结的联合救援力量有责任守护同胞生命，帮扶当地民众。
3: 只要能用的设备都用上了，我们能做的就是到一个地方，反正就看有没有活着的，有生还的就停在那里救。如果确确实实没有生还的迹象的话，我们可能就去下一个灾区了，因为很多地方都受灾严重。
0: 当地时间27号凌晨，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在拉瓜伊拉州设立的中央指挥所表示，该州的电力供应已经恢复60%。此外，拉瓜伊拉州部分区域的供水也已恢复。灾区食品物资需求得到满足。
1: 罗德里格斯同时强调，搜救工作仍是当前的首要任务。
0: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27号通报说，抵达委内瑞拉的国际救援力量和资源目前已经有2242名救援人员、96只搜救犬以及103吨设备和3吨药品。
1: 此外，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当天凌晨也发布消息称，还有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救援人员即将加入救援行动。与此同时，数千名委内瑞拉民众也自发参与救援工作，并组织物资收集，将捐赠。

0: 物资运往灾区。
1: 近日，总台记者来到了位于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附近的查考市，发现当地受灾较为严重，并且出现了药品供应紧张的情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委内瑞拉的查考市，这里行政上隶属于米兰达州，是加拉加斯都会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此次地震中受灾较为严重的区域之一。我在现场走访时看到查考市多栋建筑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受损现象，一些建筑外墙脱落，掉落的墙体碎块被集中清理并堆放在了一旁。
3: 这栋居民楼是查考市在此次地震中受损最严重的建筑之一，几乎完全坍塌。查考市市长杜克27号表示，目前在此处废墟中发现幸存者的可能性已经非常低。在查考市街头，记者还遇到了一支准备启程前往受灾最严重的拉瓜伊拉州的电力抢修队。队员告诉记者，他们已备齐抢修设备和材料，待完成相关手续后便立即出发。随后，记者走进一家24小时营业的药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受地震影响，医用酒精、纱布、注射器等医疗物资以及部分药品、食品供应紧张，不少货架已经出现缺货情况。目前，他们仍未收到补货通知，尚不清楚何时能够恢复正常供应。
4: Estamos afectados bastante en el área lo que necesitamos insumos, muchos equipos médicos, alcohol, gasas, guantes, jeringas, también lo que es solución fisiológica, sueros, nos hace falta mucho suturas, hemos quedado un poco desabastecidos, hasta los momentos no tenemos respuesta de cuando nos abastecen nuevamente.
3: 此外，记者入住的酒店内墙体出现多处裂缝，部分墙皮脱落。三部电梯中有两部暂停运行，正在维修。酒店工作人员表示，目前建筑受损主要集中在表面，暂未发现结构性损伤，酒店仍可正常运营。
1: 拉瓜伊拉州是此次委内瑞拉强震的重灾区，随着救援工作持续进行，越来越多的被困人员成功获救。
0: 当地时间26号晚，救援人员成功将一名婴儿从废墟中救出，随后孩子的妈妈也被救出。
1: 在拉瓜伊拉州，一位名叫拉梅达的男子的家人在被困20多个小时之后成功获救。
3: 根据拉梅达家人被困时拍摄的视频显示，他们被困在坍塌的天花板和家具形成的狭小空间内。在被困20多个小时后，拉梅达的家人被救援人员成功救出。
5: El rescate de mi familia se concretó ayer, a eso de las 8 de la noche. Habrían pasado unas 25, 26 horas desde el terrible sismo. Toneladas de concreto los mantenían confinados en un espacio reducido, pero gracias a Dios pudieron salir con vida. Era un edificio de 8 pisos y ellos vivían en el piso 1. Y todos los demás pisos estaban sobre ellos.El espacio, me dice Jofran, que era aproximadamente de 60 o 70 centímetros de altura que ellos podían tener allí. El techo, cuando se desplomó, cayó sobre su cabeza, pero él logró tirarse al suelo rápidamente, abrazando a Luciano, protegiéndolo. Y un mueble que estaba allí soportó el peso del techo en ese pequeño espacio.
3: 拉梅达说，他的家人在狭小空间中幸存下来是个奇迹。现在，他希望为家人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帮助他们从这场噩梦中恢复过来。在拉瓜伊拉州，不少当地人自发加入救援队伍，使越来越多的受困民众得到救助。一位灾民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地震发生几个小时后，拉瓜伊拉州所有社区便迅速行动起来，在瓦砾堆中寻找被困人员。这位灾民表示，他们与当地有关部门通力合作，成功地救出了多名幸存者。还有灾民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他们目前急需药品、帐篷、手电筒、婴儿配方奶粉等物资。委内瑞拉政府正全力加强对重灾区救援，呼吁私营部门协助采购救援设备和物资。
6: 您正在收看的是《朝闻》。

0: 下。
1: 朝闻天下国际方面，伊朗国家电视台当地时间28号凌晨报道，伊朗南部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传出了数次爆炸声。据一名知情的军事消息人士称，爆炸声是由数枚弹体击中一座通信塔所致。另据一位知情人士消息，伊朗南部的格什姆岛也遭到了袭击。
2: 美国当地时间6月27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在总统特朗普指示下，美军对伊朗境内多个目标实施了新一轮打击。据美国福克斯新闻随后援引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的话称，美国对伊朗的打击已经完成。
1: 当地时间27号，伊朗方面强烈谴责美国26号对伊朗发动的打击。
3: 据伊朗新闻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27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伊朗将对任何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作出迅速而严厉的回应，美国支持其在地区的代理力量采取行动，并在霍尔木兹海峡制造紧张局势，这些行为违反了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同一天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军26号对伊朗南部沿海多地发动的空袭，称美方的空袭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和伊美谅解备忘录。伊朗外交部还称，以色列与美国协调袭击了黎巴嫩，同样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相关条款，伊方将全力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国家利益。针对与美军的侵略行径相关的目标，伊朗武装部队实施了防御性打击，造成这一局面的后果由美方和相关协助方承担。美军中央司令部26号称，美军当天出动战机打击了伊朗的导弹与无人机储存设施以及沿海雷达阵地，以回应伊朗25号对一艘途经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发动无人机袭击。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7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海军已对美方采取回击措施，打击了中东地区美军多个目标。
1: 据伊朗媒体当地时间27号报道，伊朗民航组织宣布，伊朗首都德黑兰至阿联酋迪拜的航班将于7月1号起恢复运营。
2: 据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当地时间27号上午，申请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舶数量明显增加。
1: 同一天，由美国主导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上调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
3: 伊朗国家电视台报道称，从当地时间27号早上开始，有更多船只提交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申请，这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实力的体现。伊朗关于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规定仍有效，所有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都必须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进行沟通和协调。27号，由美国主导的多国海军咨询机构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在一份公告中，将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由中等调至较高。公告称，由于近期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水域发生商船遇袭事件，联合海上信息中心决定上调威胁等级。同时，公告还提醒海员注意该水域存在水雷，扫雷行动仍在持续，预计将有海军力量在相关水域活动。
1: 在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之后，黎巴嫩媒体报道称，以军27号再度对黎南部发动袭击，并造成了人员伤亡。
2: 以军尚未就袭击提供相关细节。
3: 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7号报道称，以色列无人机27号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了多次袭击。黎巴嫩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通报称，以军的袭击造成至少1人死亡、2人受伤。以军方面表示，他们当天使用一架无人机袭击了一个对以军构成威胁的个人目标，但尚未提供更多细节。此外，以军正在向黎南部舒巴村郊区推进，行进途中使用中重型机枪进行扫射。26号，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在华盛顿结束为期4天的新一轮停火撤军谈判，并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据报道，该协议涉及黎以未来达成和平协议的路径，以及双方将立即采取的措施。其中的一项试点计划为，以军从黎南部分别位于利塔尼河两侧的2个地区撤出。以军撤离后，黎巴嫩军队

0: 将在美军陪同下部署至上述两处区域。
1: 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7号发表声明称，此前一天，黎巴嫩政府、以色列和美国三方在美国华盛顿宣布达成的框架协议是无效的，是对国家主权的放弃，应当执行以美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
2: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7号表示，只要黎巴嫩境内真主党武装未解除武装，以色列就不会从黎巴嫩撤军。卡斯说，他与以总理内塔尼亚胡已指示以军做好在黎南部所谓安全区长期驻留的准备，同时保持以军行动自由，以消除针对以士兵和民众的威胁。
1: 卡斯威胁说，如果伊朗试图攻击以色列以阻止三方框架协议落实，以色列将以强大武力回应。再来关注俄乌冲突，当地时间27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在过去24小时，俄军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控制了一个定居点，并打击了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以及乌军远程无人机整备点等多种目标。俄军防空部队则拦截了乌军16枚制导航空炸弹、3枚火烈鸟导弹以及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
2: 乌克兰
1: 则拦截了乌军16枚制导航空炸弹、3枚火烈鸟导弹以及数百架固定翼无人机。
2: 乌克兰。
3: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4: 树影晃来晃去，盯着风扇发呆，总觉得自己能控制风的方向，收音机里却传来断断续续的老歌。
5: 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
4: FM102.7 内江交通广播，哪怕是最后一个夏天，也要陪你一起度过。

0: 想就业，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想创业又没有足够的创业资金，哎，别担心，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来帮您。
1: 内江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和内江交通广播精心打造就业直通车，帮助大家解决就业创业难题，定期发布最权威、最真实、最可靠的招工求职信息，提供最专业、最及时、最热情的就业创业咨询服务。就业直通车，内江交通广播每天上午9:30首播，中午12:30重播。就业直通车，帮您解忧，助您就业创业。

0: 02290816。
1: 重龙酒畅饮活动来袭，川超重龙酒队球迷专属福利来了！在重龙酒合作网点消费重龙42度大曲酒新版飞铁盖及其12个瓶盖，即可到内江重龙酒品鉴中心东同路122号河畔人家小区大门旁兑换12瓶本品无奖版。活动时间4月10号到9月30号，咨询热线08322271999，27199。